感情里总绕不开爱与亏欠，越是用心越怕被辜负，越是靠近越觉得不安。很多时候付出并非为了回报，只是情到深处身不由己。那些没能兑现的承诺，未能周全的陪伴，都慢慢变成心底的歉疚。爱与亏欠常常纠缠在一起，让人欢喜也让人难过。即便结局不尽如人意，也曾真心相待过。那些遗憾与温柔都成了岁月里无法抹去的印记，藏在往后的每一次回想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心事如同悄然落下的细雨，不声不响浸湿心头，许多情绪无从诉说，只能任由它在心底慢慢蔓延。旁人看不见这份潮湿与落寞，唯有自己在安静里体会着难言的惆怅。那些未曾流露的牵挂与失落，都藏在无声的氛围里，伴着朦胧的思绪轻轻飘散。岁月悄然走过，留下淡淡感伤，也让心事在沉默中慢慢沉淀，化作一段温柔又略带

屏幕成了人与人之间最遥远的隔阂，指尖轻触触屏，能够翻遍彼此的动态，却触不到真心的温度。我们沉浸在线上的寒暄点赞，隔着冰冷屏幕假装亲近，把心里话藏在输入框又删掉，明明近在咫尺，却宁愿对着手机沉默，少了面对面的眼神相拥，淡了心底最真挚的牵挂。触屏拉近了距离表象，却疏远了灵魂的交集。原来最遗憾的是我们败给了虚拟，弄丢了现实里温柔的相处与真心的陪伴。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2: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3: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2: 聚焦消费热点，
4: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5: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2: 化解消费纠纷，
6: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7: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意见。
8: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2: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化解消费纠纷，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各位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啊，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我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还是主要针对消费者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等各种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的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我们常常说啊，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那如果说您在日常的消费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您想要咨询一下，或者说您遇到了一些不公平的对待，您想投诉，欢迎大家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第一时间呢和我们取得联系，把您的相关情况呢反馈给我们。那我们节目组呢在接到您的信息之后呢，也会第一时间呢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解决问题。而且我们节目呢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线为大家权威答疑解惑。欢迎各位的及时收听。我们在今天稍后的时间里还是继续的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消费的案例，希望能够通过这些分享的消费案例呢给您做到一个提醒帮助的作用。如果您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了，你也知道自己未来到底该如何进行维权，如何保证自己的合法的权益。

0: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1: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0: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服务有。

我们在今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首先要跟各位分享一下，就是买二手车的一些事儿。其实买二手车，很多人都会担心说，哎呀，这个最好呢，咱们到熟悉的二手车的经营地啊去买，找这个熟悉的靠谱的二手车主呢来买车。因为如果说不靠谱的话，咱就怕它里面耍一些猫腻。比如说啊，本来呢你跑了很多的公里了，结果你把这公里数给调了。 一查看的话，这个表上一看才几千公里，但实际上呢，真查清楚了之后发现几十公里都有了。其实我们最怕这种动手脚了。买二手车呢，我们也经常跟大家说，一定要到靠谱的二手车交易商那里呢去购买二手车，否则的话你不知道你买的是什么车啊，可能甚至有可能是事故车，但是他也不跟你说清楚。 就忽悠你，你就买了。后期买完之后，发现这个车其实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接下来我们跟各位要分享的一位就是一位孙先生啊，他也是，他就是在某二手车行买了一辆这个商用车，是在去年的8月30号的时候啊，他在这个销售人员徐某那里买了一台某品牌的商用车。 一共支付了购车款是33,500块钱，花了3万多块钱买了一辆二手车。当时呢，在买车的时候，这商家给他承诺了，说这个车你放心，没有重大事故，没有泡水，这个没有火烧，而且里程是实表，我们没有调，看了一下，这个是一共才9000多公里，对不对？ 后来呢，经过第三方检测的机构的检测，说这辆车存在着泡水、部件焊接的修复问题。 4S店的记录就证实了这辆车它的真实里程是21万9701公里，和它这个车辆表上显示的9000多公里啊严重不符。商家刻意隐瞒了车况，就构成了消费欺诈了。 但是这个孙先生多次跟这个销售人员沟通，跟他们的二手车的商家沟通，没办法，解决不了，沟通无果，他要求退车嘛，不退。针对这样的一个事情呢，法律界人士就说了，说民事纠纷的处理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有约定从约定，无约定依法定。就是如果说你们提前有合同，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来执行，但是约定 不得违反法律的规定，你不是说两个人想约定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的，不是这样的，你不能违反法律规定的，没有约定的话，就你也没有签什么合同啊什么的，那就依法来定。一般情况下呢，这个孙先生是可以和二手车行签订二手车汽车、二手汽车的买卖合同，按照这个签订的合同来履行。 同时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第8条、第26条的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所购商品真实情况的权利，就是我买这个商品，我有权知道这个商品的真实情况，你不能隐瞒我，对不对？经营者不得通过任何的什么格式条款呀、通知啊、声明啊、殿堂告示这些方式 做出排除限制消费者的权利、减轻或者是免除自身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等等这些不公平不合理的约定，也不得借助格式条款以及技术手段强制交易。这家的二手车公司，他们的工作人员各种都犯了，就是你看把这个里程调表了，不是把表调了， 调完之后呢，还可以隐瞒，你明明这个车就涉嫌泡水，对不对？有部分部件呢，它有焊接，这个确实存在修复的问题，谁愿意买一辆泡水车？谁愿意买那种经过大修焊接过的这种车？更何况你还把里程表还调了，20多公里，你调成几千，这太狠了，是吧？这在二手车交易的过程当中， 行驶里程说实话是直接影响车辆价值、安全性能和使用年限的一个非常核心的指标，也是消费者购车的关键判断的依据。那正常情况下，里程高一点的人，那可能这个车就不值钱嘛，对不对？如果是新的，里程少的，那肯定相对来说价格要更高一些。
如果说车行提供的格式合同当中写明了不保证公里数真实性，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那么这个条款的法律效力啊就存在着争议。就你首先你定了这个合同，你是不能够违法违规的，你必须得遵守法律规定，这才能够具有法律效力。如果说你本身就是违规的，那肯定是你这个条款是就不作数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496条，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啊，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该遵循公平的原则，设定双方的权利义务，以合理的方式来提示消费者注意免除减轻己方责任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而且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做出说明。这格式条款提供方需要举证证明已经履行提示说明的义务，没有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导致消费者没有留意未理解相关关键条款的，那消费者可以主张该条款不纳入合同的内容当中。所以呢，法律界人士就建议孙先生啊，就首先呢先核对一下合同，确认一下这个合同是否是车行他们的格式文本，签约的时候呢双方是否协商过车况里程这些相关

据仲裁约定申请仲裁，这个时候特别注意，关键是就是是否涉嫌欺诈的话，就是看他这个里程表，你确定人家商家把这个表调过了，还是说你自己主观臆想的猜测的啊？这个也是要搞清楚的，一定要找符合相关的规矩的机构帮你鉴定一下。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啊。我是主持人文涛。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继续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些消费的案例啊。我们来说一说下一条这个消费案例呢，就是跟考驾照有关系的啊。咱们有一些朋友呢，可能现在已经有照了啊，但是呢，可能希望能够再拥有这个摩托车的驾照、D证，对吧？因为有很多时候呢，可能大家会觉得开汽车实在是停车太不方便了，不如开摩托车。但是现在骑摩托车也得是需。

要证的。去年11月5号的时候呢，有一位孙先生啊，他就是想考这个驾证嘛，驾照，摩托车驾照，然后他就在某驾校报名，要考这个摩托车的D证，啊，一共缴费500块钱，然后他的这个留存转账记录，留存了收据，这都有。然后呢，孙先生就说了，说他练车仅练了一次，后来呢，因为工作的原因啊，他到异地去工作，没有办法再考这个驾照了，对不对？他就开始申请退费了，然后驾校就以这个报名概不退款为由，拒绝全额退款，合同没有约定退学的扣费规则，啊，这个退费条款呢是属于无效霸王条款。法律界人士就说了，说这个民事纠纷的处理应该是遵循如下的原则。刚刚我们跟大家分享那个案例，就买二手车的这个也是一样的，这都属于是民事纠纷。民事纠纷的话呢，要坚持的原则就是有约定从约定，无约定依法定。一般情况下呢，是应该按照和驾校签订的合同条款来执行的。如果说这个签订的合同啊，是驾校出具的格式合同，而且载明了什么一概不退，这个条款呢，它的效力是存疑的。因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496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条的相关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该遵循公平的原则，划定双方的权利义务，以合理的方式提示对方要注意免除减轻自身责任等这些重大利害条款，而且按照对方的要求要作出说明。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需要举证证明已经尽了提示说明的义务，没有履行提示或说明义务导致对方没有留意，没有理解相关重大条款的，那当事人可以主张该条款不纳入合同的内容。所以法律界人士也建议这位孙先生啊，要先核对一下合同，回忆一下当时签约时候的细节，确认一下这个合同是否是驾校的格式文本，签约的时候双方是否协商过关于退费的相关内容啊？比如说你看，如果说我因为其他原因学不了的话，是不是不退啊，这个要问清楚，回忆一下。如果说确实属于格式合同，那核实驾校是否对退费等关键条款完成了提示说明的义务，据此主张该不退费条款无效。那孙先生呢，是可以先跟驾校来协商沟通，那协商无果的话，可以向人民法院或者是仲裁机构提起维权的主张。其实有很多时候呢，我们是需要提前先跟驾校呢，就如果说我们考驾照的时候，先跟驾校呢问清楚，讨论清楚了，就如果说我现在报名了，对不对？我考，然后但是在过程当中，如果有一天我到外地去工作了，或者说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办法继续考这个驾照，怎么办？费用退不退？对吧？退多少？这个要提前还是要说清楚的，一定要说清楚。最好是能有个录音，啊，白纸黑字都要写清楚，有什么要求或者有什么协商的条款，咱们都要写在这个合同上。

接下来我们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关于宠物消费的问题。其实最近这些年啊，随着宠物经济的不断的升温，咱们很多这个关于宠物消费的纠纷啊，也在频繁的发生，而且范围越来越广，很多新兴的消费纠纷也出现在了我们的身边了。 线上选宠物、异地购宠物、直播售卖宠物，这些消费方式也快速的发展起来。跟这个线下的门店相比较的话呢，像这种网络出售宠物的话更便捷，而且也更加容易通过低价、包健康、赛级血统等等这些话术来吸引咱们的消费者，尤其是通过低价格，因为它便宜啊。 对不对？我想要什么样的，我在网上都能搜到，而且价格比实体店便宜很多，这个但是呢，说实话，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是较为突出的。您说的是这样的，可是我买了之后呢，它不是那样的，发生了比较大的偏差，所以这类问题呢，其实挺多的。我个人来说，也不太建议大家在网上来购买这种宠物，因为它实在是看不着摸不着的。 对不对？你看的都是通过视频，或者是对吧？通过镜头看到的，那是什么样？这不好说，都是可以美化的。很多时候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那在一起宠物买卖纠纷过程当中，有一名消费者啊，他就是通过网络店铺购买了一只宠物猫，然后在交易的过程当中，这个经营者啊多次就表示：“哎呀，他这只猫啊健康状况良好。” 然后这消费者呢，把这个猫带回家之后，没两天，这个小猫啊就出现了腹泻、呕吐的一些症状。后来经过医治，治不好，仍然不幸死亡了。然后这消费者心里肯定很难受啊，我花了钱了，对不对？才几天呀，就死了。那就于是这消费者就要求经营者退还购猫款，并且 承担相关的损失。那这个经营者呢是以什么呢？宠物离店概不负责为由拒绝了。只要你买了，买回去之后呢，再出现什么问题，我是不负责任的。后来经过法院的调解，经营者退还了购买款。这个宠物猫或者是宠物狗，在出售的时候呢，你好像外表看起来啊，看似健康活泼，但是被消费者带回家之后， 数日之内就出现了呕吐、腹泻、精神不振等等这些症状，甚至是因为猫瘟、犬细小等这些疾病而死亡。那这种猫狗在行业内被称为是星期猫、星期狗，因为发病的时间往往是比较短的，最多一个星期之内就有结果了，对不对？那消费者通常是难以判断 这宠物在交付之前是否已经患病或者是处于潜伏期，所以比较容易引发退费、医疗费用承担以及赔偿责任等等这一系列的纠纷。所以为什么经常跟大家说，咱们如果真的特别喜欢小猫小狗的话，咱不要在网上交易，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小猫小狗它的具体情况是什么样的。我们至少说到实体店里去能看得着、摸得着，对吧？我是能观察出来的。 那网络上你观察不出来啊，视频拍出来的，咱就别说猫狗了，就是人吧，咱用手机拍个照片，你发现哦，加一个美颜，那明显不一样了。甚至有的时候你看的这个视频或者照片，那都不是你本人了，早都已经变样了。网络既然这么发达，是不是有很多的人工智能都能辅助帮助你美化量化？所以说还是要到实体店亲自去看一看。 不要盲目的在网络上，因为价格便宜，因为可选的范围比较广，咱们就在网上购宠物，真的不建议大家这么做。那针对这样的一些纠纷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商品真实情况的权利。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 或者有关服务的信息，应当是真实全面，不得弄虚作假，或者是引人误解的宣传。在今年的3月份的时候呢，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典型案例，这其中
高某诉某宠物公司产品销售者责任纠纷案就明确了啊，经营者提供虚假的宠物品种证书，虚构品种信息来欺诈消费者，构成欺诈，应该依法承担惩罚性的赔偿责任。我们都知道这个宠物啊，它承载着情感和陪伴，但是在法律上同样它是属于消费交易的一部分。在宠物消费过程当中，宠物的健康状况、检疫情况、疫苗接种记录、品种信息、售后规则等等，都是属于影响消费者做出购买决定的非常

0: 重要的信息。那经营者应当如实的披露相关的信息，履行交付完好的主体责任，切实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另外，消保委就建议啊，经营者
1: 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2: 现在时刻9点整，
1: 聚焦消费热点。
3: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业主？
7: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啊，是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我们主要是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等各种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那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如果说各位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消费方面的问题，您想要咨询或者是想要投诉，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 8121-2345，和我们第一时间取得联系。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在接到您的这个具体问题具体反馈的时候呢，会第一时间帮助您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解决问题。而且我们节目组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各位的及时收听和及时参与。今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要通过跟各位分享一些消费的案例，提示您，如果说您在日常消费过程当中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的话，您知道该怎么做，怎么样通过合理、合法、合规的渠道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我们刚刚呢就跟大家提到了关于星期宠的问题啊，星期猫、星期狗，那就是我们在网上买，因为网上它可能比较方便嘛，然后呢价格又比较低，它也承诺我们了包健康、赛道级的这个血统，对不对？比赛级血统，这些吸引人的话术，所以就买了。买了之后发现哦，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这小猫小狗啊，待不过一个礼拜就灭亡了啊，死亡了，怎么办呢？啊，就开始维权了。所以就经常跟大家说了嘛，说咱们最好呢，像这种如果说你真的是喜欢小猫小狗的话呢，咱们到线下的实体店去购买，尽量的不要在网上去购买。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不清楚，你不了解啊。这个确实消保委呢也发出了建议，就说啊，这个网络交易平台呢应该切实的落实主体责任，加强活体宠物商家准入的审核，啊，不能老忽悠人啊，对不对？你既然在网络上开店对外营业了，那你首先也是要经营成本，那网络它不是法外之地，你不能说欺诈消费者。对于像这种星期宠啊，虚假品种证书啊，货不对版这些高频的投诉问题，还是要畅通维权的渠道。而且商家你本身在网络上开店，你就要这个诚信经营，而且相关的交易平台啊，无论是抖音啊，这个什么短视频啊，视频号啊，还是什么小红书啊，各种各样的这个短视频，还有一些专门的这个猫猫狗狗的这种交易平台啊，也是一样的。你既然作为一个平台，你就要落实主体责任啊，尤其要加强活体宠物商家准入的审核和日常的巡查，重点核查一下他们的营业资质，检验检疫的证明、宣传的页面，还有售后的规则，不是你谁想怎么说就能怎么说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像这种星期宠啊、虚假品种证书啊、货不对版这些高频投诉问题，还是要畅通维权的渠道，要及时的处置问题商家，防止来源不明、健康状况存疑的宠物，然后呢被这个商家隐瞒真实情况啊，或者是反复的转手，切实保障咱们动物的健康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另外针对咱们消费者来说的话呢，我说实话，我还是不希望大家通过网络
来购买这宠物，要买到实体店去啊。那消费者选购宠物的时候，尽量的选择经营资质比较明确、口碑比较好的正规门店或者是平台的商家啊，对经营者做出的包健康、无理由退换等承诺，应该要求他们以书面的形式明确的载明承诺的内容、适用的条件、履行的期限以及违约责任。还有一个呢，就是在交易之前啊，咱们长个心眼，这点注意了啊，要核验一下这个商家他们的营业执照，还有呢检疫证明、疫苗的接种记录的这些信息，咱们都要看到的啊。当然你在网上买，这全部都能造假，而且很简单的就能给你造假了，这个也不一定能相信啊。必要的时候，咱们还需要要求商家书面写明宠物的品种啊，然后年龄、健康状况以及售后处理的方式。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其实要求你让他白纸黑字都写下来，不要做口头承诺。因为有很多时候现在口头给你承诺了，但最后在发生纠纷的时候，他极有可能他不认账啊，我没说过，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除了你有视频，除了你有这个直播的截图之外啊，咱们还真的是需要他们白纸黑字的给他都写清楚了。宠物到家之后，咱们还是应该尽快的带宠物到宠物医院先进行一个体检，而且妥善的留存一下支付的凭证、聊天记录、病历材料等等这些相关的证据啊。还是那句话，我建议各位如果需要买宠物的话，咱们尽量的到线下的实体店的宠物店或者宠物医院去购买，这样的话相对比网上更容易保证宠物的健康。

0: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1: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0: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服务有温度。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
2: 那么对于这个
0: 用案例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接下来进入今天的315曝光台。哎，咱平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有一些这个小程序啊，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一分钱试用，哎，这个让你免费试用一下，一分钱也不要免费啊，一分钱试用。还有呢，就是类似于什么新人专享超值试用，这线上平台啊，各类低价试用活动现在是层出不穷。看似实惠的福利背后，可能会暗藏着自动续费的消费陷阱。最近呢，市场监管局就查处了这样的一起网络消费的侵权案件，我们来关注一下。

有一款在线的外语学习翻译小程序，面向新用户啊，推出了一分钱领七天会员的这样的一个特惠活动，凭借着极低的消费门槛，吸引了大量的用户点击开通。不少的用户呢，出于低价尝鲜的心理，随手就开通了试用的服务，可是却未曾留意页面当中所隐藏的扣费的规则，只是兴奋啊，你想啊，一分钱能干什么事啊？哎，这个一分钱呢，就能领七天的会员，这七天会员呢，它可以啊学到很多东西，免费先学个七天，感受一下，我觉得这比较划算。所以很多人呢，看到这样的一个宣传之后呢，都开始大量的点击了啊，就开始开通了，对吧？你开通了之后，你知道它怎么扣费吗？还有很多隐藏的扣费规则，你根本都不了解。试用期结束之后，平台悄然地扣除了每个月25块钱的连续包月的费用。很多的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遭遇到了隐性的扣费，维权投诉开始频发。经过市场监管局的核查啊，这个平台他们的营销套路是极具隐蔽性，整套运营的流程存在着多处违规的问题，利用用户浏览的习惯规避监管，误导消费者。有的时候呢，你想这个解除它续费，对不对？哎呀，它的按钮藏得可深了，你要不用心找还真的不一定能找得着啊。确实是这样的，就很多的违规的问题，太有隐蔽性。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整个他们活动页面啊，整体都是白色的底色，关键的这种续费的提示啊，扣费的标准，这些内容采用的是浅灰色，非常非常小的字体，而且排版呢非常紧凑密集，跟这个背景高度的融合，一般的用户如果你是快速浏览的话，你根本就无法察觉，没有依法履行显著的告知义务，你就光跟我说了是不是一分钱领七天会员，那你好歹要告诉我七天会员体验完了之后该怎么办，对不对？我想取消会员该怎么办，他不说，他可能相关的规矩都用这种灰色的小灰色的密集的这种版本给你出现了，你要不注意不留意不仔细看一下的话根本看不着啊。还有呢，这个平台呢，他们将这个自动续费的相关服务的协议设置为默认勾选的状态啊，就是你如果说大家可能习惯了点确认确认确认，一直点确认，对不对？很少会点着否否否，你只要你点确认，它这个本身它让你选择的情况下，就续不续费，自动续费和不自动续费，它直接给你默认勾选的就是自动续费，你点一个键它直接就同，就相当于你同意了，你连选择的余地都没有了。用户一键开通了低价试用服务，就会自动的绑定连续包月续费的协议，这种也是直接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开通一分钱试用服务呢，仅仅需要一键确认，简单便捷，但是取消自动续费，我跟你讲啊，一般人还很难找了，你必须得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得着他们这个解除自动续费这个页面在哪里啊？无线上一键退订通道，消费者必须是主动联系一下人工客服才能够办理相关的退订手续。

0: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1: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啊，继续我们的315曝光台来说一说这个小程序啊，一分钱试用暗藏扣费的各种陷阱啊。有很多时候呢，它确实开通一分钱试用服务仅仅只需要一键确认，简单便捷，但是你在后期到期之后想取消自动续费，却无上限的一键退订通道，对不对？没有线上一键退订通道的，你必须打电话联系一下他的客服，人工才能办理退订手续。如果说用户没有在7天试用期之内主动的完成退订，那么系统就会自动的扣费，形成完整的隐形扣费的闭环，让众多的用户被动消费。那市场监管局就表示说了，这家平台他们的行为就违反了电子商务法、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网络经营者搭售商品或者是服务，必须以醒目的方式来提醒咱们广大消费者，严禁设置默认同意的选项。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对涉事企业作出罚款50,000元的行政处罚，而且要求其全面的整改违规的营销模式。你这确实是有点涉嫌骗人了，对不对？你当时一分钱让我体验7天，对吧？那但是我要想退订的话，还没有办法操作，必须得打电话给你们的人工客服，然后才能够退订，否则的话就退不下去，自动扣费了。显然是有点欺诈的情况啊。那在这里呢，我们就要提示了，咱们广大消费者啊，是应该理性的来对待这种新人特惠呀、低价试用活动。开通线上会员订阅服务之前，咱们各位啊，是必须要仔细的阅读一下他们给你提供的这个协议的条款，你看一看啊。就咱们平时呢基本上都不看，咔咔咔直接翻页过去了，最后签个字打个勾。另外就要核对一下扣费的标准，还有自动续费以及退订的规则，这个要了解清楚了。否则的话，那你说如果说人家自己人家跟你说了是不允许退费啊，不允许这个退订，
1: 是为消费者发声，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我们还是要说嘛，就是你在正常的啊，和一个软件平台啊，或者说和一个小程序，你签订这个协议的时候呢，可能他会对新人呀推出一系列的优惠的举措，对吧？那你签订新人这个举措之后呢，接下来如果说你想退订，或者取消这种自动续费，或者取消包月服务，啊，你要了解一下怎么取消，自动续费怎么续费，退订的话怎么退订。啊，有没有什么要求，把这个规则你要了解清楚。咱们很多的人不注意，有的时候呢可能规则也出现了，哗啦哗啦哗，我手指头往上一扒拉就过去了，就结束了，你也没仔细看它具体的规定的条款是什么样的。再有一个，体验结束之后咱们要记得要及时的关闭自动续费。其实很多的小程序都是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你比如说我们正常买的这个网络视频播放器的会员，你对吧，腾讯的、优酷的，对不对？各种的会员，按月包月的这个，费用，咱们可能买了会有一些优惠。但是如果说你想关闭的自动续费的话，如果你不关闭，它自动会扣费了。你需要关闭，关闭自动续费怎么关闭的？这个要了解清楚了，还有一些是属于什么呢？免密支付的功能，咱们手机有很多都是具有免密支付功能的。这方面咱们也是要特别的小心，对于这某个应用软件，咱们是需要把这个免密支付功能给它关闭掉的。另外一个就是要定期的清理那些闲置的订阅项目，如果说遭遇到了强制搭售、隐形扣费、退费难的问题，咱们务必要留存相关的证据，比如说要留存一下账单，留存一下截图，这些证据咱们通过12315的平台来依法维权。说实话啊，坚守诚信经营的底线，规范自动续费、低价引流、捆绑搭售等这些经营行为，清晰的公示收费的细则和便捷的退订流程，其实市场监管总局啊早就已经明令禁止这一类的行为了。你说你们现在还在玩这个套路，2021年的时候呢，市场监管总局就发布了网络交易监管管理办法，这其中第18条就明确要求，网络交易经营者采取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在消费者接受服务之前和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日期之前，以显著的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由消费者自主来进行选择，你不能隐瞒呀。还有一个就是你自动展期、自动续费或者是自动解除续费的这样一个按键，弄了特别不起眼、特别隐蔽的地方。2025年8月份的时候，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还有国家网信办就联合就互联网平台的价格行为规则征求意见稿开始公开征求意见。在这个征求意见稿当中就明确了平台和平台内的经营者提供免密支付服务或者设置自动续费、自动扣款的，应当以显著的方式向消费者展示相关的选项并且提供便捷的取消途径。你不能说弄那么隐蔽，然后呢我为了点一个这个取消键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对于很多这种中老年朋友来说，他们本身对于这种手机功能的操作不是很熟练，对不对？你设置各种层层的障碍，目的就一个，就不愿意让他们取消，对不对？实际上也是违规的。采取自动续费、自动扣款的这种方式收费的，每次扣款都应当提前的将扣款的时间、金额以及价格的变化情况以显著的方式提醒并且通知用户，允许消费者随时取消自动续费、自动扣款。那商户在相关功能开通、扣款、取消等等这一系列的环节，都是需要充分的提醒消费者并且取得对方的许可。你不能不提醒，稍有不慎，万一有一个按键按错了，你直接就成功了。那肯定是要每一个环节都是要提醒消费者的，那么自动续费到底该如何取消呢？
正常情况下啊，我们正常的 iOS 系统啊，取消自动续费的方式就是可以在设置当中打开订阅，点击取消。其他的操作系统一般都是通过微信和支付宝来取消自动续费的啊，这个大家可以多琢磨一下。微信取消自动续费的方式就是你打开微信，点击右下角的这个我，对吧，然后你选择服务，进入到钱包当中，点击右上角的支付设置，在扣费服务的页面找到已开启自动续费的项目，点击关闭扣费服务就可以确认就可以了。然后支付宝取消自动续费的方式呢，就是打开支付宝，点击右下角的我的，然后你再选择右上角的设置，进入到支付设置，点击免密支付自动扣款，在列表当中你找到需要取消的服务，点击关闭服务并且确认就可以了。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6: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6: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7: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
8: 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日复一日，职场上的你有没有觉得每天都在做事，最后的成果却不尽如人意呢？这是因为那些紧急却不重要的事情在偷走你的时间和精力。今天的职场魔方当中，我们就要向何川老师请教请教，怎样来防止紧急而不重要的事情扼杀我们的工作成果。一流的职场人必须要重视产出。和大家介绍一下英特尔前首席执行官安迪·格鲁夫的管理公式。经理人的产出等于他直接管辖部门的产出加他间接影响所及部门的产出。但要特别注意的是，日常工作不等于产出，那只是创造产出的手段。而抛开毛利润去看净利润，总是一件让人有点痛苦的事情，因为没有人愿意面对或者承认自己的工作产出低。虽然大多数情况下这就是事实，但低产出的同时，我们每一天为了工作而奔波打拼，都很辛苦，也是不容否认。

任的。今天的交流并不想否定谁的工作，而是建议你练习产出思维，在同样的时间和付出的前提下，更加注重实质性成效，这样薪酬自然会更高。所以今天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怎么大幅度提升日常工作的有效产出。或者换个角度思考，问题会变成这样，到底是什么在扼杀你的工作成果？德鲁克先生在《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一书中有这样的一段描述，卓有成效如果有什么秘诀的话，那就是善于集中精力。卓有成效的管理者总是把最重要的事情放在前面先做，而且一次只做好一件事，一次只做好一件事，恰恰就是加快工作速度的最佳方法。但每个人都没有办法保证手里只有一份工作，相反，我们手里永远有处理不完的事情，这个时候就必须要做好优先级的取舍。然而德鲁克先生又给了我们新的思考，我们要做的并不只是弄清楚哪些事情必须优先去做，那是很容易做到的，每个人都可以做到。很多管理者不能集中精力于某项工作，主要的困难在于他们确定不了哪些事情可以缓一缓，就是说能确定哪些事情可以暂时不做。所以我们经常提到的优先级管理，从字面上表述并不十分准确，因为它让人们忽视了对延缓级的思考。如何通过做好轻重缓急的管理来提升工作产出呢？从我自己的亲身经验来看，有这样几个诀窍。首先，给每个阶段定一个核心目标。像之前说到的，我们总有做不完的事情，想保证工作产出的第一条就是每个阶段都能规划提炼一个核心目标，然后坚决围绕这个目标来安排我们的日常工作。说到这里，就要进入下一步，紧急且重要的事情一定不能多。根据近期刷屏的四象限法则，我们都知道紧急且重要的事情必须先做，但是我更想提醒你的就是，紧急且重要的事情一定不能多。毕竟我们都不是总理，没有那么多的大事儿要管，如果多了，说明你在第一步的工作上有问题，你的心里没有一个能够让自己严格围着它转的目标。紧急但不重要的事情尽量不要马上做，分析归纳类型，定期完成即可。为什么不建议马上做呢？因为这一类型的工作最容易打乱一个人的工作节奏，最容易扼杀一个人的工作效率。比如10086短信提醒手机要充值了，然后你就停下工作去充值，这类事情最能打乱你的工作节奏。知道了这点之后，更重要的问题是，怎么通过处理好这种紧急但不重要的事情来提高我们的效率呢？不如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向听众朋友详细的来示范一下。我们公司前几天也专门开会讨论了一件事情，背景是这样的，公司推出了很多在线课程，这种虚拟商品整个行业内都是一经购买成功不予退款，但最近有3个用户提出申请退款，金额都在几百块左右，理由是自己孩子或者侄女玩手机购买了课程，大人不知道，然后提出申请退款，情绪很激烈。这3次同事都是给我写了很长的一封邮件，希望公司退款。第一次我直接批了，第二次我稍微问了一下，第三次还是这样的情况后，我召集负责人们开了一个会，明确讨论哪些情况必须退款，哪些情况明确不退，以及退款过程如何管理。这样做不是舍不得退几百块钱，而是之前的工作不够高效。会上我和大家说，我们会给用户一个合理的解释，明确告知用户退款或者不退款，但不必要每一个投诉问题都要从头到尾马上处理。整个用户退款工作至少有2个阶段，我们可以分别来对待。

户到账时间，财务定期退款就可以了，而不是来一个马上解决一个。不应该从负责人到跨部门的单次批准，到财务同事的单次打款，都去第一时间去处理退款事宜，因为这样会一次一次琐碎重复，浪费不必要的时间和精力。所以再次提醒各位，不同类型和不同阶段的工作要分别对待，有些工作本来能够通过延缓合并到一起来做，这种工作如果每次都立刻处理，就会打乱你的节奏，而且做出不必要的重复，这就会扼杀你的效率。紧急而不重要的事情还有一项弊端，就是他们总是占用我们的时间，让我们忽视那些不紧急但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不急着做却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怎么做呢？我的答案是集中大块时间，重点做，长期做，高质量做。不仅如此，我们还要明白这些事情才是决定人生质量的王道。这类事情通常包括学习技能，比如写作，比如公众号运营，锻炼品格，比如好习惯，比如心态，建立关系，比如经营家庭和爱情等等。他们最大的共同点是非常有价值，但通常不会马上见效。因为不紧急，我们总是会找借口以后再做，结果往往被我们拖拖拖拖到没有。大多数人一生毫无建树，毫无突出的成绩，原因大都在这一条上。所以请你记住，重要但不紧急的事情才是决定人生质量与高度的关键。归根到底，不管哪一类事情都要靠行动来实现。不妨从今天开始，我们就尝试用何川老师的方法来改变一下自己吧。今天的职场魔方就先到这里，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在下半段等着大家。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提出您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很多人不满意家人对待自己的方式，可感情需要沟通，抱怨之余不妨反思一下，我们自己有没有明确表达自己的不满意和拒绝。今天的情感部落格，雨飞为你带来的这篇题目叫做《家人对待你的方式都是你默许的》。

在家庭生活里，老公总是不做家务，你辛苦带孩子的时候，他也空闲着，却只是坐在沙发上打游戏。其实你的内心很不爽，却只是口头抱怨他不做家务。你家的孩子不听话，越说越叛逆，你羡慕隔壁邻居家的孩子学习好又招人疼，你百思不得其解。但其实这一切都是有原因的。当老公不做家务在打游戏的时候，你有意见却保持了沉默，所以他潜意识里以为你对这样没有太大的意见。你说你家的孩子不听话，是因为之前他一生气你就买东西去哄，孩子就会觉得只要生气就可以换来好处，于是变本加厉。其实家人对你的方式都是你默许的，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言行举止中暗示了别人可以如何对待自己。有的人教会别人虐待自己，有的人教会别人尊重自己，有的人教会别人忘记自己，有的人教会别人记住自己。艾莉诺·罗斯福曾经说，除非你同意，任何人都不能伤害你。当我们刚和对方开始交往的时候，因为我们本身的缺点，有些人可能会有一些不够好的言行举止，像女孩子的小脾气，男生的爱急躁，虽然注意一下也可以收敛，但另一半却为了舒服没有这样做。潜意识里，这其实是对我们的一种试探。如果你没有拒绝，或者说你口头上拒绝了，但行为举止上是一种默认甚至接受，那么对方就会觉得你是可以接受这种行为的。当然，这一系列的试探判断并不一定都是在有意识的范围内进行的，更多的时候是一种潜意识层面的信息交换，而我们的大脑能意识到的只是一个模糊的感觉。这种感觉就是你的潜意识把对方身上散发的信息进行捕捉之后反馈给大脑做的一个总结报告，这个人是个软蛋，可以去欺负。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发现，有的人气场很强大，而有的人气场就很弱。所谓气场，就是一个人语言内容之外，通过语调、语速、面部表情、肢体语言等等所传达出来的综合信息。而我们的潜意识会帮助我们捕捉这些信息，从而形成对一个人的感觉。有时候我们说一个人的第六感超强，其实就是这个人的潜意识对对方身上所散发出来的各种信息的捕捉能力特别强。所以要想别人不伤害你，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回应对方，不仅是语言上的拒绝，更重要的是身体语言上的拒绝。对恶的沉默是对恶最好的鼓励，同样对爱的不回应也是对爱的最好的扼杀。曾经有一个女士特别生气，老公一点都不做家务。有次她老公回到家之后没换鞋就进屋了，她非常生气，我刚辛苦拖完地你就这么踩进来了。老公说，我没看见，又不是故意的，你再拖一遍就是了，多大的事儿？她说，你一点活都不干，凭什么我整天拖地，家务应该均摊。于是两个人大吵了一架。老婆真的是那么想要老公拖地干活吗？未必。其实换一种方式，结果会完全不一样。如果老公回到家，不是没换拖鞋就进门，不是对一尘不染的地板视而不见，而是一句，老婆，你把地拖得真干净啊，结果会很不一样，因为他的付出被看见了。其实每个人都愿意付出，当这种付出被看见、被认同、被积极的回应之后，会激发自己更多的付出，因为这能让人体会到一种被人需要的幸福感。好的夫妻关系就是积极回应对方的付出，然后激发双方更多的付出，结果就

就是相互成就。坏的夫妻关系则是无视对方的付出，指责对方的不足，然后造成无数的争吵，结果就是相互折磨。这就是不同的回应方式对我们截然不同的影响。生活中你的回应模式又是怎么样的呢？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告诉雨飞。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意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2: 如果爱恨情仇颠倒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手。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2: 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

0: 是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如今，一些00后孕妈已生育了二胎乃至第三胎孩子，与传统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等观念生育多子女的家庭不同，这一批愿意生育多胎的00后往往有更多物质资源来承担多孩家庭的开支。同时，作为独生一代长大的新手父母，也看重孩子成长过程中的陪伴感。对00后群体，特别是妈妈们来说，许多人生育时还未断开和原生家庭的经济脐带，对于婚恋和育儿尚是懵懂。他们早早进入母职的探索，肩负家庭和养育孩子的责任。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拼二胎的00后。

在方婷生产二胎当天的记忆中，自己是笑着出的产房。方婷觉得这个孩子体贴，因为她生这个孩子时很顺利。预产期临近，方婷在家发现羊水破了之后，旋即带上准备好的备产包直奔医院。到了医院，打了无痛分娩的药物和催产针，她就被推进了产房。在一位接生医护陪伴和指导下，15分钟后，方婷还没来得及感受到太多疼痛，她的第二个孩子就降生了，是个女孩。方婷是第一批00后，出生于2000年，今年刚24岁。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和丈夫共同养育着3岁半和1岁半的女儿。生二胎时的平顺，实际上和方婷生一胎时积累的经验有关。2020年夏末，方婷生第一个孩子当天波折陡生，到医院的时候，方婷腹中的羊水已经快流干了。前一天，她和丈夫从老家到长沙备产，预产期临近，他们准备第二天到医院住院生产。来长沙的高速路上，她就感觉身体有些异样。到暂时落脚的地方后，她发现内裤上有些分泌物，并未在意。后来结合医生判断，她才意识到那些分泌物实际上是破了的羊水。当时方婷刚20岁，也没有过生育经验，错过了身体的这一暗示。第二天到医院准备住院时，医生才在例行检查中发现了这一迹象。很快她开始宫缩，疼得哭出来。有医护人员为她戴上了红色的手环，之后方婷躺在病床上被推进了产房。麻醉医生在她的背上插入一根细长的注射针，为她注射无痛分娩所需的药物。5、6个医护人员围在她身边陪伴指导她生产。混乱和疼痛中，她听到医生跟她说现在要用力。事先没有长辈教过她产房里该做什么，孕期她也不知道可以去学习相关的知识。产床上她不知道怎么用力，只能凭借本能。最后她阴道撕裂严重，流了很多血，诞下了第一个孩子。事后她在医院待了近1周，好在最后母女平安。生一胎的经验让方婷在生第二个孩子前十分在意破羊水的征兆。在内裤发现了分泌物，她就会用羊水试纸测试分泌物是不是羊水。为了稳妥起见，她提前准备了不同品牌的试纸。生育当天，方婷确定羊水破了后，立刻前往医院，顺利产下了第二个孩子。在中国，第一批00后已经进入育龄期，这代年轻人碰上了开放多胎的政策，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生育了二胎乃至更多胎。他们成为父亲和母亲之时还十分稚嫩，是在生育的过程中逐渐习得生育的知识，学习如何成为一个家长，照料孩子。2002年出生在云南曲靖乡村地区的阿兰也是一位二胎妈妈。生养两个孩子不是一道简单的算法，一个孩子加上一个孩子并非仅仅要付出双倍的精力。丈夫和公公婆婆都离家工作的时候，阿兰独自照顾两个孩子，她的时间和精力全部被占据，一加一等于正无穷。一天早上起床后，阿兰的两个孩子都想跟着妈妈去上厕所。在卫生间里，阿兰拿了个洗澡盆给妹妹坐在里面，让大孩子在一旁看着她。洗澡盆旁边接有一盆冷水冲厕所用。阿兰正上厕所时，大宝不小心把冷水弄翻了，一盆水全倒在了妹妹身上。阿兰还在上着厕所，怕妹妹着凉，一心只想赶紧把她抱出来，却一下子擦不完屁股站起来。处境一团乱麻，阿兰心急之下情绪崩溃，开始责骂大孩子，问他为什么要带着妹妹玩水，为什么要把水弄翻了倒在妹妹身上。大孩子被吓到了，赶忙用稚嫩的声音跟妈妈道歉，我不是故意的。阿兰瞬间冷静下来，
自责起自己不应该情绪失控，觉得自己太凶，不应该对不懂事的孩子发火。阿兰和丈夫成为母亲和父亲时，自己也是经济上还未完全独立的孩子。阿兰和丈夫是初中同学，初二时。

爱。在职高读了一年辍学后，两人互见了家长。订婚后不久就意外怀孕，丈夫得知后没有让阿兰去把孩子打掉，而是第一时间和家里商量两人的结婚时间。这让阿兰觉得丈夫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便没有想很多，被爱情冲昏了头脑。她说自己当时和丈夫都在外打零工，得知怀孕后她停掉了工作，只是想着把宝宝生出来和我们一起长大。那一年她还未满20岁。住进丈夫家之后，在阿兰的公公婆婆主持下，一家人坐下来正式探讨如何重新分配家庭成员的工作。待产的阿兰需要人照顾，养育孩子和支持阿兰备孕需要足够的资金。那时阿兰的公公和婆婆还不到50岁，都在工地干活，还很年轻。他们提出可以由他们继续在外地工作，资助两位新手父母，而阿兰的丈夫则留在家中照顾阿兰和未来的新生儿。由公公婆婆供养的模式持续了2年，孩子大点之后，阿兰和丈夫重新出门打工，不到1年，阿兰又回家生育2胎。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生育三胎对2000年出生的钟曼来说，是对曾经失去的那个孩子的弥补。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关注搭上婚育早班车的一些00后。

38岁那年意外怀孕，在家里大人的建议下，她在懵懂无措中生下了第一个孩子。我文化学历低，没读过什么书，出社会早，没有得到全方面很好的教育。她说，如果我是个大学生，可能我也会选择不生孩子。怀胎十月，感受着孩子在子宫内从胚胎发育成婴孩，经过苦痛的分娩来到世上，钟曼有了对生命的感知。从另一方面，这也让他对生命夭折离去的感受十分强烈。原本钟曼和丈夫计划生两个孩子，生下第二个孩子之前，她的子宫还曾孕育过一个生命，但孕期途中，那个胎儿不知因为什么原因突然胎停夭折了。后来她也时常在梦中见到那个未曾谋面的孩子。2023年年初，已经有两个孩子的钟曼得知又怀孕时，她几经犹豫，觉得是那个离开的孩子又回来找自己，于是最终还是决定积极备产，生下这个计划之外到来的孩子。人口与健康杂志发表的生还是不生的困境当代青年生育意愿及生育支持措施需求分析显示，在接受调查的20到39岁的育龄青年的观念中，理想子女数为2的占比最大，51.1%。相比80后90后，第一批00后对孕育多胎的意愿更高。在过往，中国家庭愿意生育多孩，更多来自于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的观念。而对于第一批拼二胎的00后来说，生育二胎的原因发生了变化，认为两个孩子是最佳生育人数的年轻人中，很多人考虑的是孩子一生中所需求的陪伴和同辈支持，想象的是孩子们可以共同成长，互相陪伴，彼此支撑。2021年，方婷的丈夫在老家买了房安顿妻女，之后就回到外地打拼事业。全职带娃的方婷回到丈夫的老家，在新房安顿下来。在小区里，方婷认识了很多带娃的宝妈，平时交流带娃生活，她总是看到其他的母亲带着两个年龄相近的孩子出来玩，哥哥牵着弟弟手的画面其乐融融，让方婷心里渐渐酝酿出自己家也变成二胎家庭的温馨画面。一个普通的傍晚，方婷饭后带孩子到小区散步，遇到住宅区里其他住户的小孩成群结队的游玩。大女儿正是渴望和同龄人一起玩的年纪，她跑到一个年龄相仿的小男孩面前问道，跟你一起玩可以吗？男孩立刻凶巴巴地拒绝了她，不要。面对来势汹汹的拒绝，方婷的大女儿哭起来，她刚学会走路，转头跌跌撞撞地跑向妈妈要拥抱，把孩子拥入怀中，方婷只觉得心疼。小时候大人外出打工，方婷独自一人留守在家，原本她有个妹妹，但从小姐妹俩就分开两地，妹妹被妈妈带在身边，而她小时候则独自跟着奶奶生活，没有什么同龄人玩伴。她自小养成了内向的性格，加上意识到自己和其他同龄人不同，没有父母照料，酝酿出她自卑的性格。小时候她跟其他人交流总是很紧张，也不敢和陌生的小孩子玩。她还记得小学时有一天放学回家，她在街上遇见邻居的小孩相约着出门玩，在一起丢沙包。方婷很想加入，但她只敢远远站着，没有勇气提出加入。那天她跑回家，趴到楼上窗户边上，一边看他们玩，一边内心想着，要是有个好朋友或者亲人能带着我一起玩就好了。童年的经历让方婷对孩子孤独的心绪感同身受。回到家中，她跟丈夫商量，家里经济条件允许，能不能再要一个孩子。某种程度上说，她想用这样的方法让孩子避开和自己童年一样被孤独笼罩的处境。

2022年春节前，公公婆婆和丈夫都出门打工挣钱了，阿兰留在家中照顾孩子，还要喂养家里的两只猪和一群鸡。阿兰嫁人后住在乡村，家靠近山，家家户户三

布在山林地带，彼此之间离得遥远。每天他要照顾孩子起居饮食，养猪喂鸡，没有时间带孩子出门玩耍。平日里他在地里割喂猪的猪菜，背着猪菜就抱不动孩子。稚嫩的孩子刚学会走路，牵着母亲的手在菜地里来回走动。阿兰感觉孩子没有玩伴太孤单了。后来孩子长到两岁左右的时候，阿兰愈发笃定自己的孩子胆子小，而且情感细腻，需要同龄人的陪伴，与他交流并提供理解。有几次他带着孩子出门玩，遇到多孩家庭几个兄弟姐妹一起玩耍时，阿兰想让孩子试着去结交朋友，孩子总贴在他身上表现出胆怯的模样。妈妈，为什么只有我是一个人？为什么其他小朋友有弟弟妹妹，为什么我没有？有时候孩子只是一个人沉默地坐着，也不自己一个人玩，这些迹象看在阿兰眼里，他感受到的是孩子散发出强烈的孤独的气息。阿兰离娘家人住得很近，和六个表兄弟姐妹亲如手足，他喜欢人多热闹的家庭氛围，时常带孩子去探亲。每次去孩子舅舅家的两个孩子都会围着大宝转，大宝也很快乐。有一次牵着妹妹的手来找阿兰，妈妈，我好喜欢这个妹妹。孩子问阿兰，可不可以把妹妹带回我们家？阿兰觉得孩子是想要一个弟弟和妹妹了，他自己也相信二胎的家庭孩子比较幸福，因为都有玩伴。就算孩子内向，在外面朋友不多，也能有一个确定的小伙伴。越想越深，阿兰后来时常想，如果孩子再多一个伴就好了，等他大一点，两个孩子也会有依靠。他向家人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公公原本觉得一个孩子挺好，顺其自然就行。婆婆则和阿兰看法相似，觉得孩子一个人太孤单，最后把决定权留给阿兰夫妻二人。决定生育二胎之后，为了缓解养孩子的经济压力，2022年，阿兰和丈夫一起出门打工，约定如果怀孕就回家待产，否则就继续挣钱。工作了七个多月，阿兰发现自己怀孕了，于是她回家待产，生育了二胎。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和我互动。在我们提到的这些已经生育了二胎的零零后母亲中，很多人成为母亲之时还十分稚嫩，决定生下第一个孩子时没有太多计划和准备。在母亲的角色中成长多年，他们心中的一些人决心离开这片领域，去探索人生更多的可能。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拼二胎的零零后。

生第一个孩子时，方婷20岁。这个跑在婚姻前到来的孩子，催化了一个新家庭诞生。当时方婷和后来成为丈夫的男友相恋半年，已经订婚。原本方婷觉得丈夫的事业处于发展期，自己和丈夫也还年轻，订婚后不着急结婚生子。孩子到来后，她认为自己和未婚夫还稚嫩，害怕自己承担不起一个母亲的责任，想放弃这个胎儿。两个人本来也还是小孩，现在又要再多出来一个小孩子。家里人得知了她的想法，支持她的决定。但是方婷的未婚夫劝说她把孩子留下来，她坚称自己喜欢孩子，觉得自己负担得起未婚妻住月子中心和请月嫂的开销，所以她鼓励未婚妻生下孩子，和自己正式进入婚姻。老公说 OK 那就 OK， 方婷说。她最后听从了丈夫的建议。方婷看重来自伴侣的意见和支持，她父母恩爱，但父亲早亡，家庭的担子落在母亲一人身上，也将方婷的母亲变成了一个强势而缺少交流感的家长。方婷从小跟随奶奶生活，中专起便开始自己赚生活费，职校毕业后就进入社会，一路走来养成了独立决策的习惯。她在深圳打工时认识了后来成为她丈夫的男人。在方婷看来，她能力比自己强，喜欢也擅长到处跑，张罗着创业和投资，跟在她身边她学到很多东西。正式在一起后，她发现丈夫会把心思放在她身上，做决策和思考生活时会把她的感受和需求考虑在内，还全力支持她创业，情感上以自己为中心。丈夫在情感上的关注弥补了她自小缺乏的安全感，她是少有能为她提供强有力情感和物质支持的亲人，这是她从小渴望的。所以在所有的亲人中，丈夫是方婷最信任的人。方婷提出想生二胎的想法后，丈夫问她，你确定吗？你带一个宝宝这么累这么辛苦，终于熬到这个时候了，你要再来一个吗？由于之前跟婆婆曾有不愉快的相处经历，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方婷一直是自己照顾孩子。彼时方婷的想法里都是二胎家庭的温馨画面，她还是想再要一个宝宝。很快第二个女孩顺利出生。后来丈夫的担心应验，照顾两个孩子辛苦很多，洗脸要给两个宝宝洗，吃饭喂两个宝宝吃，什么都是双份的量，一个接一个。去年年底这种感受达到了顶峰，那是儿童肺炎流行，有天从幼儿园回来后，大宝开始发烧咳嗽，很快传染给了二宝。丈夫在外上班连续4天，方婷独自带着两个宝宝去医院看病。她把宝宝们在后座安顿好，开车到医院，再把小宝放进手推车，背着包，一手牵着大宝，一手推着手推车，带着他们挂号、排队、抽血、取药，安抚生病难受的孩子们，陪他们打点滴，穿梭于不同的楼层之间，回家后做饭、喂药，关注病情变化，方婷感到独木难支。方婷有时会想，自己是不是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她有了只为了孩子而活的感觉。她感到迷茫，不知道这么累是为了什么，这辈子难道就这样过了吗？她回想起自己很久之前跟着老公到处跑，想到在他身边学习创业知识的日子，那时她也想有份自己的事业，最初的人生计划清单里还有开一家店的打算。想有自己事业的念头越来越强烈，方婷觉得这样生活下去不行，决定着手重新创业。下决心行动起来是在2023年底，方婷的大女儿3岁，小女儿1岁。过年期间，方婷在和婆婆的相处中缓和了关系，她希望婆婆帮忙带孩子，得到了婆婆的同意。后来她请婆婆帮忙带小女儿，自己去学习调研时把大女儿带在身边，
因为考察地临近老家，他的妈妈也帮忙带孩子，方婷有了充足的时间去学习，创业的底气也愈发充足。2024年春节后，方婷在丈夫资助下盘下一间店面，做起了自己的事业。即使跟带孩子比，开店依然是件操劳的事，装修、调和员工关系都有讲究。店刚开起来之后，有一次因为太忙，方婷忘记去接孩子放学，老师打来电话催促才想起，这让方婷心里有辜负了孩子的感觉。当事业挤占了陪伴孩子的时间，方婷偶尔会有愧疚，但又觉得不可以全部都为了孩子而活。于是如今每天回到家里，她会多多陪伴孩子。婆婆的分担给了方婷时间和空间追求自己的事业。方婷知道这一点，还曾向婆婆表达感谢，我最该感谢的人就是你。某种程度上说，孩子给方婷带来了幸福。每次方婷回到家，他们一看到母亲就会冲过去拥抱她，用嗲嗲的声音说，妈妈我爱你。在那样的时刻，方婷觉得自己的两个孩子像天使，很治愈。跟小孩子在一起，方婷感觉自己都会变成小孩子，老公会把孩子们扛到肩膀上玩，两个宝宝加起来都有40多斤，丈夫天天都要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对阿兰来说，她愿意放弃自己的前程来陪伴孩子度过童年，她认为这是孩子最需要自己的时候，觉得自己不能缺席。这个想法在生育二胎后愈演愈烈。第一次意识到孩子需要自己，是在大孩子上幼儿园前。阿兰当时尝试过到县城工作，将孩子留给奶奶照顾。没几天，她接到了孩子爷爷的电话，喊她回去带孩子，说孩子每天晚上不睡觉，一直看着门口等妈妈回来，奶奶一个人带不了。不得已，阿兰放弃工作，回归到全职宝妈的生活。阿兰的公公常常安慰阿兰，钱什么时候都可以挣，人才是最重要的。这几年就算再苦再累，为了养孩子，他们借钱也会帮助小家庭，以后慢慢挣了钱再还。平日里，阿兰和丈夫一直为了孩子省吃俭用。阿兰结婚到现在，为自己买的新衣服不到五套，每套不超过500元。刚一起外出打工时，阿兰跟老公盘算说，两人加起来一个月就能赚接近7000块钱，这已经很多了。但一次孩子生病，一家人借了1000多元才给孩子治好了病。阿兰发现大孩子似乎有了他的年龄本不该有的早熟和敏感。丈夫上夜班很累，每晚一个人要处理10多吨料，蓝色的工作服洗涤时总轻易地把水染成黑色。有一天，阿兰洗衣服时，3岁的大宝在身边问，为什么爸爸的衣服是这个颜色的？阿兰回答他说，爸爸去挣钱养我们，他干活的时候就把衣服弄脏了。孩子说，我以后还是少买一点玩具，爸爸挣钱太辛苦了。在像这样的时刻，阿兰能体会到孩子带来的喜悦和欣慰。在这位00后二胎宝妈的心中，年轻依然是自己手里的一张好牌。孩子很快会去上学，她就可以去工作。而那时她还算年轻，钱可以重新挣，工作可以继续找。但孩子

的童年只有一次，陪他长大的机会错过就再也不会有了。最好不要当全职宝妈，会感觉自己有点被消耗。方婷说，她相信自己还可以去做很多事情，不是说有了孩子就没有了青春。一度已经拥有了完整的家庭和起步期事业的方婷觉得自己的人生进程有点过早了，她希望再多读点书，多看看世界，多爱自己，以后再和相爱的人步入婚姻。年轻时的一系列选择意味着放弃很多其他同龄人的经历与生活，在县城长大和生活，方婷身边几乎没有像她这么年轻就生孩子的人。渐渐的，她感觉到自己和朋友之间有了代沟，聊天时的话题内容不再一致。方婷以前身边的朋友都很会玩，他们现在大多在上班，有自己的娱乐圈。微信朋友圈里的姐妹们下班后会叫上圈子里的好友约饭旅游，十分潇洒。而方婷早早生育，与小区里的宝妈为伴，和同龄人度过了不同的青年时光。有时方婷也会想，是不是自己的选择有问题，但她很快自洽，人的路怎么走都有遗憾，如今生命已经开花结果，不如多想想好的方面，每个人的人生不一样，也没什么好后悔的。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关注了搭上婚育早班车的00后群体。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现在时刻11:00。
2: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3: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我是主持人文涛。在你的身旁不停出现别的人，最近记者走进苏海粮食集团各粮库收购现场，就看到了啊，送粮的车辆呢是有序排队缓缓入库，干净饱满的新粮顺着传送带源源不断地输送入仓，设备运转顺畅，现场作业繁忙有序，在一旁的全自动取样机高速运转，金属碳杆呢深入到粮车上下多层点位，精准地采集粮食的样品，标准化机械化的取样作业规范高效，为新粮质检安全入库筑牢了第一道防线。据了解啊，今年赣榆区夏粮生产形势是稳中向好，粮食种植规模稳步扩大，全区夏粮种植面积达到了57万亩，较上年增加了1.2万亩，预计亩产达到820斤，总产量23.2万吨，较上年增产0.6万吨，夏粮丰收基础坚实稳固。今年全区夏粮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苏海粮食集团他们精准部署，多措并举，畅通农户的销长渠道，规范收购流程，稳定市场秩序，全力保障新粮的应收尽收，守护区域粮食市场的平稳运行。在沙河镇的殷庄村受粮农户李家福就说了，今年他们家的粮食长势好，粮质高，现在粮库检测透明公正，办事高效，不用长时间的排队等候，他们卖粮特别的省心放心。连日来啊，赣榆区他们夏粮集中上市，夏粮收购工作全面进入到了高峰期。为了高效的应对收购高峰，切实服务种粮农户，苏海粮食集团各粮库全面的优化便民服务举措，实行早开门晚收工的工作模式，严格执行随到随检随到随收，最大限度地压缩农户的受粮等候时间，切实提升收购的服务效率。连云港苏海粮食集团的负责人就说了，集团提前谋划，精准部署，筹备了1.4万亿元的专项收购资金，全程保障粮款及时足额兑付，各粮库也是提前的腾空了仓容，检修机械设备，全面消杀库房，真正的实现了有钱收粮，有仓装粮，全方位的保障夏粮的顺利入库，妥善存储，严把质量安全关，守好群众的米袋子。在沙河镇连云港陇城粮食有限公司他们的粮库质检实验室，整套的粮食检验流程严谨规范，全程可控，质检人员依托全自动的取样机分层多点签样，有效地规避了人工取样的偏差，确保了粮样具备代表性，检测数据客观公正。取样完成之后，质检人员第一时间地开展粮食的湿度检测，精准地测定粮食的含水率，从源头杜绝高水分粮食入库，有效地防范仓储霉变、粮食损耗等问题，保障入库的粮食长期储存安全。与此同时，质检人员还严格地开展各项指标检测，以严苛的标准守护粮食的品质与安全。通过专业的仪器精准测算粮食的容重，严格对照国家粮食标准分级定价，坚守优质优价的原则，细致筛查粮食不完善粒，甄别剔除不

严查各类有害污染物，坚决杜绝不合格、存在着安全隐患的粮食入库流通，全方位的守护咱们群众舌尖上的安全。那下一步，苏海粮食集团将持续的优化下粮收购服务，紧绷粮食质量安全弦，严把粮食入库的质量关、安全关，平稳有序地推进市场化收购的各项工作，确保下粮颗粒归仓、储粮安全，持续筑牢全区粮食安全的坚实屏障。我们说到了赣榆啊，这仲夏海州湾是仙气涌动，电商盛会聚力扬帆。日前，海头镇首届电商选品节暨网红嘉年华在蜂蝶生态电商中心启幕了。这次的活动是由海头镇电商协会主办，以赣榆海鲜、海鲜源头为核心主题，集中展示海头海鲜电商这十年的发展积淀，搭建起了一站式供需对接的选品平台，以结汇流量啊，激活全产业链活力，为中国海鲜电商第一镇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的动能。当天上午，开幕式正式拉开了帷幕，现场播放了海鲜产业发展的宣传专题片，专业的乐队暖场演出，烘托出了热烈的氛围。海头镇电商协会的负责人登台致辞，并且宣布了活动的开幕。头部网红供应链企业的负责人依次上台，化身赣榆海鲜的推介官，全方位地展示本地优质的海产品优势。自2016年深耕海鲜电商赛道以来，海头镇啊，依托临海的资源优势，持续沿链强链。十年深耕，实现了线上线下的双百亿产业规模，稳稳拿下了中国海鲜电商第一镇的金字招牌。完整的渔业养殖、精深加工、冷链物流、直播带货产业闭环，为本次选品节落地筑牢了产业底座。这次活动呢，是以蜂蝶生态电商中心为载体，统筹源头的生产货源、全网网红达人、线上线下终端渠道三方核心资源，打破本地的产业边界，引进了山西、安徽等省外的特色农产品同台参展，丰富的展销品类精准打通了源头厂家、供应链企业，往全镇海鲜电商朝着规范化、规模化、品牌化迭代升级。这次选品节创新构建了线下实地选品、线上实时直播的双向联动展销体系，线下依托蜂蝶生态电商中心的场地资源，整合入驻商户自有的展销门店与公共展区，集中开展了实物陈列、供需对接、现货展销，线上同步开启了全域直播带货模式，入驻主播、参展商家、网红达人全员开播，对展会的产品、展销的盛况进行全方位的线上推荐。那这次活动呢，一共聚集了将近百家企业参展，覆盖了浙江、福建、山东、安徽、广东等全国各地的十多个省市，汇聚了湛江、大连、烟台、日照、合肥、太原等重点的水产与食品产业城，产业集聚效益显著。展会还打破了地域的限制，除了核心的海鲜产品之外，增设了省外农产品的专属展区，山西阳曲的陈醋、安徽特色的老麻鸭、高粱酒、调味酱料、果蔬饮品等南北好物齐聚一堂，现场设置了企业、网红分类展示名录背景板，清晰地梳理了供需资源，大幅提升商家与达人的对接效率，实现了跨区域产销互通、资源共享。另外就是网红嘉年华的板块，也成为了这次活动的流量核心。活动

0: 组织本地的主播、专业的直播团队，全程巡馆洽谈，现场敲定了供货底价、一件代发、售后理赔等长期合作细则。头部网红搭建了实景直播点位，通过好物开箱、海鲜品质测评、互动展演等形式，面向全国的网友同步推介赣榆海鲜与外地的特色农产，实时传递展会的盛况。截止到目前，一共有初步达成了合作意向的商户46家，预计合作金额约2.1亿元。会场打造了海鲜源头、电商产业这两大主题打卡点，吸引了客商、市民还有自媒体达人打卡分享。刚好又恰逢端午假期嘛，所以活动同步上线了海头海鲜纵有情的主题展销。连云港嘉禾鲜，嘉禾鲜生蚝，还有连云港鲜月门三文鱼等这些爆款的产品也是特惠让利，开放式免费的海鲜品鉴区全天候开放，南北风味汇聚，持续的引爆了现场的人气。海头镇电商协会的会长、连云港凯奇食品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就说了，海头海鲜电商经历呢10年的发展，形成了双百亿的产业格局，但是产销对接仍然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等堵点。这次举办首届选品节，就是要汇聚产业链的各方资源，打通产地仓库直达直播间的全链路，持续打响赣榆海鲜等区域的公用品牌供应链企业，抢抓合作机遇。江苏活鲜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他们带来了3600平米的活鲜保税暂养仓项目，可以一次性的存储100吨的高端进口海鲜，提供海外直采、大仓直播、一件代发全链条配套服务。期待依托展会能够深化本地电商的产业合作。另外就是外地参展企业也是收获满满的，山西晋泽科创所带来的陈醋高粱酒，徐州方块猫食品推出的新型调味酱鲜榨果汁儿，多家外地企业表示啊，现场洽谈订单是络绎不绝，选品节为外地的农特产品打开华东市场提供了优质的渠道。那本地主播们也是纷纷点赞，一站式的对接新模式。有一位头部主播就说了，说以往呢选货需要逐家的走访工厂，耗时耗力，那这次展会集中全镇的优质货源，现场即可看样议价，敲定合作，选品的效率是大幅度的提升，将持续通过直播间把赣榆源头海鲜送往全国各地。这次活动呢，构建了全媒体的传播矩阵，联动区级的官方媒体、全域网红达人，依托现场的短视频拍摄、实时直播、图文推送等多元形式，全程记录选品洽谈、直播带货、供需签约等现场实况，拓宽活动的传播覆盖面，放大赣榆海鲜、海鲜源头的品牌声量。那这次电商选品节暨网红嘉年华，是海头镇依托电商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关键抓手。
1: 想该要怎么装扮才能给你好印象？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3: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1: 不管体重的存在，不管美丽的真爱。
2: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最近呢依然是有不少的朋友们是熬大夜蹲直播，对吧？除了观赛标配卤味小烧烤之外，一杯助兴的好酒那更是少不了的。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找来了一款聚会观赛的绝佳搭子，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今年某书某音都在刷屏的人气爆款了，10度低酒精度数，清甜爽口，不腻不上头，长辈们、女士们，还有一些酒量浅的朋友们都是能够放心喝的。线上呢，平常一箱要卖到1688元，但是今天我们的直播间里，我们的广播商城里啊，618专属的宠粉回馈，一折到底，同样是一箱6瓶，只要199元。朋友们，这还没完，那只要您在活动期间下单的话，再额外的赠送你精美的礼盒。办法非常简单，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关键的中文汉字啊，秒杀这两个字，然后你点击弹出的链接，你就可以直接进到商城里直接下单了。平常喜欢微醺小酌的朋友们啊，夏天一定是深有体会的。你说这个冰啤酒吧，喝着确实过瘾，可是过瘾归过瘾啊，但是喝不了两口就开始胀肚子了。如果你是喝这个干红吧，像这样的天气你喝干红又觉得太厚重了啊，这个时候就缺少一款冰镇爽口，度数刚好又不胀肚子的好酒。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找来的这款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就是这样的一个刚刚好的存在。开瓶呢就是草莓、覆盆子那种带点清甜的果香，然后再夹杂着一点点的茉莉橙花的香味啊，口感温润柔和，没有白酒的辛辣感，当然也没有普通红酒的那种涩涩的感觉，喝起来是酸酸甜甜的，就像是咬开了一颗新鲜的草莓一样，这个汁水啊在嘴里面炸开的那种感觉，清清爽爽，非常好入口。而且呢尾调呢还有一抹恰当好处的这个酸度给拖着，所以说虽然是甜型的桃红，喝完整杯也不会觉得腻啊，就像这种智利核心产区的百年老藤葡萄所酿造的桃红葡萄酒，同品质的市面上少说也得300块钱一瓶了，但今天我们的直播间里啊，我们的广播商城里只要199元，到手是整整一箱6大瓶，划下来的话单瓶还不到40块钱。你说要不是说搞活动，你不可能让你花这么平价的酒钱啊，喝到这么高品质的老藤这个桃红葡萄酒的。所以如果有需要的朋友们，感兴趣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秒杀，点击弹出的链接，咱们就可以直接下单抢购了。关键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这款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它的酒精度是只有10度。什么概念呢？就是你不管是户外露营、生日派对、商务沙龙，还是说朋友聚餐、直播看球，任何一个场合你喝它啊，都不会上头，不会影响到你第二天上班。因为这款产品它给到你的就是那种身体的放松、情绪到位，但是头脑依然清晰的状态。还有咱们女性朋友呀、长辈呀、酒量浅的朋友们都是能够放心喝的。记好了啊，平时一箱得1688块钱，今天我们只要199元，一箱整整的6大瓶，而且还再送你精美的礼盒。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底部的对话框当中啊，回复关键中文汉字秒杀，点击弹出的链接 进到我们的商城里，你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0: 月光。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我是主持人文涛。日前啊，连云港几内亚农业发展规划合作交流活动在市农业农村局举行，来自几内亚的30名农业及规划领域的官员和专家们，在我市开展为期一周的实地考察。因为我们连云港呢是一带一路的海陆交汇点，拥有港口、铁路、公路、航空于一体的立体交通网络。2025年港口的吞吐量达到了3.67亿吨，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港口通航，是农产品国际贸易的理想门户了。在农业发展方面，我市已经形成了优质的粮食、海洋渔业、食用菌菇、特色林果等百亿级的产业集群，而这其中海洋渔业是最具特色的。深蓝号南极磷虾捕捞船单季捕捞量居于全国首位。开放型农业方面，十四五以来农产品出口额累计超过了25亿美元，稳居全省第三位。紫菜、脱水大蒜、蓝莓汁等产品远销日欧韩美以及香港市场。活动当中，江苏海富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还有江苏金斗云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灌云县三星食品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介绍了他们的主营业务和产品的进出口情况。几内亚的学员代表们也表示说了啊，几内亚呢拥有可耕地620万公顷，海岸线300多公里，盛产芒果、腰果等。连云港从近海到深沿海的渔业开发经验，从原料到品牌的出口升级路径，对几内亚具有直接的借鉴意义。另外，在连云港期间呢，研修班也将会深入的，我市各县区的农产品生产基地以及加工企业进行了实地考察。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2: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5: 少一只足印，多一片绿地。少一个涂鸦，多一份美丽；少一些垃圾，多一份整洁；少一份喧哗，多一份笑容。文明旅游，每一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6: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7: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6: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7: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8: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7: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住建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 日前，市住建局召开了全市住建系统省市民生实事暨住宅堵漏裂臭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推进会，会议就传达了全省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省政府的民生实事以及两众项目的建设推进电视电话会议精神。会议就指出， 民生实事项目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提升民生福祉的关键举措，所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是政府向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是严肃的政治任务，要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抓细抓实抓到位，确保高水平完成各项目标任务。 会议还要求要提高站位，深化认识，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要精准发力，实干攻坚，尽快地补齐短板弱项，要加强沟通，增强合力，确保实现双过半的目标，要锚定目标，加压奋进，为实现全年目标任务打牢基础。 要一抓到底，善作善成，按时按质地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真正地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不断地增强人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会议通报了我市住建系统省市民生实事的推进情况和住宅堵漏裂臭问题的专项整治的工作进展，并且对下一阶段的重点工作也进行了部署。 部分县区进行了交流发言。为了构建防震减灾区域的合作机制，最近，我市的住建局地震局赴山东省地震局临沂地震监测中心站开展了专题业务交流活动。 双方围绕着地震监测创新、台站运维管理、震情会商机制、防震减灾公共服务等重点工作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共同探索防震减灾事业跨省区域合作发展的新路径。在这次的交流座谈会上，临沂地震监测中心站的负责同志详细地介绍了中心站今年来在地震监测和防震减灾创新工作方面他们的探索和实践。这其中重点就介绍了地震监测预报预警、应急演练和应急处置、防震减灾科普馆建设和使用、马陵山测震仪器、比测震台，还有呢就是临沂市枣庄市他们地震工作部门的业务合作。 那连云港市住建局地震局的同志呢，也是参观了防震减灾的科普馆、马陵山台站以及台网中心，对临沂中心站的台网建设、地震科研和科普工作表示了浓厚的兴趣，而且他们还介绍了咱们连云港市防震减灾的相关工作。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 这期的住建风景线啊，我是主持人文涛。日前呢，赣榆区他们召开了“十五五”新型城镇化和社会事业以及文旅业发展规划的研讨会，研究讨论了赣榆区“十五五”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规划、赣榆区“十五五”社会事业及文旅业发展规划。会议就强调， 新型城镇化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引擎，对于推动产业发展、促进三产融合、增进民生福祉具有重要的意义。要坚持科学布局，完善空间架构，构建中心城区加沿海城镇带加重点镇的新型城镇化体系。要坚持城市向东向海发展， 推动徐浮片区、秦岛天籁片区建设，构筑起连片融合、能级跃升的城市重要板块。要坚持公园城市的发展理念，有序地推进老城区的更新改造，构建完整社区，完善休闲健身、绿地步道、停车充电等公共配套，
打造全龄友好宜居宜业的城市空间，要推动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的双轮驱动，坚持精略海洋、向海图强，把发展海洋经济作为重点的方向，加快完善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另外，会议还强调了要构建完整的教育体系，实现托育至高中阶段的全覆盖，巩固和深化教育优势，顺应社会发展趋势，着力抓好职业教育，紧扣产业需求，培育技能人才，全面提升综合育人质量，要树牢大健康理念，深耕大健康产业，整合医养、康养、残养、乐养等多元业态，强化基层卫生院的职能，深化医共体建设，夯实健康服务体系，要因地制宜地发展文旅产业，深挖山海文旅资源，擦亮区域文旅品牌。而且在会上，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他们规划团队专门也汇报了赣榆区“十五五”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赣榆区“十五五”社会事业及文旅业发展规划的编制情况。

端午临仲夏，时清日复长，又是一年粽叶飘香的时候啊。为了传统中华那个民俗文化，丰富社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拉近邻里的情谊，营造温馨和睦、其乐融融的社区氛围。最近呢，金宇物业啊，他们在端午节之前，各项目服务中心提前筹备、精心部署，联动社区物管会，在辖区的多个小区轮番开展了包粽子、DIY 香包、派送艾草、公益敬老、趣味竞赛等丰富多彩的端午主题活动，让广大业主们在烟火温情当中沉浸式的感受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一片片青绿的粽叶，一缕缕悠悠的米香，承载着千年民俗底蕴，当然也藏着邻里之间的温暖温情。各小区的活动现场也是热闹非凡，暖意融融，业主们踊跃的参与，欢聚一堂，大家折粽叶、甜糯米、放蜜枣、裹馅料、扎棉线，动作娴熟流畅，配合默契十足。灵巧的双手翻飞流转，原本零散的粽叶和糯米瞬间就变成了一个个棱角分明、饱满圆润的粽子。现场欢声笑语此起彼伏，老少同乐，邻里相伴，大家一边交流包粽子的技巧、闲唠家常，一边呢又分享生活的趣事，浓浓的端午氛围萦绕着整个社区。这次活动呢，覆盖的是君悦财富广场、明珠皇冠花园、集美苑、湖景花园、福源名邸，还有上城小区、公园里、集美苑等多个项目。另外，这次活动的基础包粽活动呢，是全民参与，老少皆宜，让每一位业主都能够亲手的体验传统民俗，沉浸式的感受端午的韵味。其实除了这个经典的包粽活动之外啊，金宇物业呢，他们各项目也结合着特色民俗，创新打造了多样化的端午体验活动，解锁了不一样的端午仪式感。海州大院、香格里拉、还有冠豪名苑、玉州府等小区开展了艾草香包 DIY 的专属活动。那业主们是精心的挑选艾草、彩绳、配饰，亲手的缝制专属的艾草香包，一针一线皆是心意，一枚枚造型精致、香气馥郁的香包，寄托着这个平安顺遂的美好祝愿。新鲜翠绿的艾草带着自然的清香，不仅装点了端午佳节，更是守护着家人的安康。其中啊，宝祥财富广场重磅开展了端午包粽子的趣味竞赛。这个趣味竞赛呢，一改休闲的体验模式，以赛促趣，以赛联欢，参赛的业主们全力以赴，比拼巧手，速度和质量兼具，现场紧张又欢乐。物业工作人员是公平计分，细致的评选，最终决出了一二三等奖，为获奖业主们送上了精美的礼品，用趣味的赛事为端午佳节增添了满满的仪式感和氛围感。端午佳节温情不减，公益同行，祥龙湾小区他们将节日的欢乐与暖心的公益相结合，在邻里联欢之余，组织工作人员和业主们开展了关爱孤寡老人的慰问活动。大家是亲手打包新鲜包好的粽子，备好了香包礼品，走访小区的孤寡老人家庭，为老年人送上了端午的物资和真诚的祝福，耐心地陪伴他们聊天谈心，细致地询问了生活近况和居住的需求，用微小的行动传递着社区大爱，让特殊群体切实感受到了金宇物业的暖心守护和社区大家庭的温暖。值得一提的就是凤凰名都小区，他们这次活动是由新城社区物管会、金宇物业这三方共同联办的，双方联动，聚力服务，高标准高质量的开展包粽子送香包活动，充分彰显了共建共治共享的和谐社区治理理念，进一步拉近了物业社区与业主的距离。这次系列活动，那金宇物业覆盖了多个住宅小区项目啊，
以多元暖心接地气的民俗活动复刻着传统年味，拉近了邻里的距离。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与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2: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1: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2: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1: 这里是住建风景线。
2: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啊！这个世界杯呢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咱们有不少的朋友们都是在熬大夜蹲直播，对吧？那看世界杯，咱们除了观赛的标配啊，这个卤味小烧烤之外，一杯助兴的好酒那更是少不了的。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找来了一款聚会观赛的绝佳搭子，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今年某书某音都在刷屏的人气爆款，十度低酒精度数啊，这个清甜爽口，不腻不上头。长辈呀、女士朋友啊，还有酒量比较浅的朋友们，都是能够放心喝。线上呢，平时一箱要卖到1688块钱，但是今天，咱们的直播间里啊，我们的广播商城里，同样一箱六瓶，那一折到底了，只要199元，朋友们。而这还没完，买了之后下单之后再赠送你精美的礼盒一份。办法非常简单，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然后你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秒杀两个字，点击弹出的链接，咱们进到我们的商城里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平时喜欢微醺小酌的朋友们啊，夏天一定也都是深有体会的，喝冰啤酒喝着挺过瘾的，但是过瘾归过瘾啊，但是喝不了几口就开始胀肚子了，对吧？有些人说呀，不如喝干红，你喝干红在这样的一个天气喝显得太厚重了，这个时候呢就缺一款冰镇爽口，度数刚好又不胀肚子的好酒。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就这样的一个刚刚好的存在，开瓶就是草莓覆盆子那种带一点清甜的果香，然后夹杂着一点点的淡淡的茉莉橙花香，口感温润柔和，它没有白酒的辛辣感，也没有普通红酒的这种涩感啊，喝起来是酸酸甜甜的，就像是咬开了一颗新鲜的草莓一样啊，汁水在嘴里面炸开的那种感觉，清清爽爽，非常好入口，而且味道

0: 那还有一抹恰到好处的酸度给拖着。虽然说它是甜型桃红，但是你喝完整杯你也完全不会觉得它腻。像这种智利核心产区百年老藤葡萄所酿造的桃红葡萄酒，同样品质的市面上少说也得300多块钱一瓶了，但是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在我们的广播商城里啊，这个只要199元，朋友们，关键是这199元到手是整整一箱6大瓶，算下来的话单瓶还不到40块钱啊，这个所以说了，咱们各位抓紧时间了啊！如果有需要感兴趣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秒杀”两个字，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你就可以直接下单抢购了。重点是什么呢？重点就是这款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它的酒精度只有10度。那什么概念呢？就是不管户外露营、生日派对、商务沙龙，还是朋友聚餐、直播看球，任何一个场合你喝它，不会上头，不会影响到第二天上班。因为这款产品呢，它是给到你的就是那种身体放松、情绪到位，但是头脑依然清醒的这种状态。女士、长辈、酒量浅的朋友们都能够放心的喝，所以抓紧时间了。有需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进到我们的商城里啊，这个就能马上下单了。
1: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2: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1: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2: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1: 这里是住建风景线，
2: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0: 好的，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住建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为了扎实推进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日前灌云县住建局他们在恒驰大厦的南门举办了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的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活动。活动面向建筑施工企业、物业小区、燃气经营单位以及社会公众，集中宣传住建领域的安全法规，普及安全知识，解答安全疑问，切实筑牢城乡建设和民生的安全防线。另外，在这个活动当中啊，工作人员紧扣行业监管的重点，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解惑、案例讲解等方式，向过往的群众宣传城镇燃气安全的规范使用、自建房安全隐患排查、住宅小区消防安全、电动车规范充电、用电用气安全、有限空间作业、动火作业安全管理等安全知识。重点讲解了燃气泄漏应急处置、居家隐蔽安全风险识别、突发事故的应急避险等实用技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让安全知识入脑入心。活动累计发放了各类宣传资料500多份，接受群众的咨询310多人次，有效地推动了安全理念走进群众，贴近生活。那下一步，灌云住建局将会进一步的加大城镇燃气、房屋市政、建筑施工、地下管网管线、住宅小区消防等领域的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整治，常态化的开展安全宣传再教育，不断的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全力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浓厚氛围，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在心里最深处。
1: 现在时刻12点整，
2: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

置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看盘有门道，找房有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各位啊，锁定 FM 927收听我们中午时段的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然后我们的节目时间呢，跟大家先来说一下哈，每周一到周五呢是在 FM 927连云港交广进行直播，然后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点到13点啊，就隔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是在902音乐之声会给大家做一个录播的这样的一个重播节目。所以说各位呢，就是看自己的一个时间点吧，好不好？然后就是来选择啊，到底是应该在哪个时间段，然后想要来进行一个收听或者是收看到我们的节目。在我刚节目开播的时候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播直播间拨打热线85453123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此时此刻，我们的导播老师也在外场啊，跟各位接听到各位的一些电话。如果此刻啊，最近大家有关于买房的一些话题啊，就是可以在直播间跟我们进行嗨聊。为什么这样来讲呢？我最近其实大家应该也能关注得到，我们最近好像在广播间直播的这个次数呢，相较外场来讲，外场可能会更略多一些些，你们就能感受得到目前买方市场到底有多嗨，好吧？那个好，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哈，静静楼市，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静看楼市。目前两个号呢，我们会同一时间会来发布这个视频啊。大家要关注房产类的一些话题和问题啊，包括买卖交易类的一些问题，也可以跟我们进行一个留言和互动。我们抖音目前已经正在线上进行直播了，大家有任何房产类的话题都欢迎各位进锁定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其实今天在刚开播之前啊，有位朋友呢就是在后台私我，他说什么呢？他说那个正好这个话题我想借着我们今天广播的节目啊，然后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特别是我们很多的一些此刻正在开车我们听广播的一些朋友啊，目前呢我们关于稳定房产市场相关的一些措施和意见啊，在上一周吧，其实已经出来了。对，在上一周已经出来了。然后这个问题呢，就是可能很多朋友现在还不太了解现在最新的一些政策，跟大家来聊一下。特别是后台刚私信我的一个朋友，他说啊，说目前手头有一套房子，然后呢他就是不满2年，他打算要再去买一套，说再去买一套呢，回头把现在这一套买2年之后卖掉，是不是能去银保行去申请，而我现有的这个房子它是成为这个首套房。其实这个当然也是 OK 的，但是呢我觉得如果说你是符合二孩家庭，假如说你又是符合再去购买的这套新房，你是纯商业贷款来进行购买的话，那你可以直接去申请核减，就把之前那个房子就套数给它核减掉，你再买的这一套商品房，你就是你的第一套房，按照第一套房的利率，第一套房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首付比例，然后来进行，所以就是还是能够享受到第一套房相关的一些这个优惠。当然我说实话，现在都已经买方市场了，后期可能什么首一套二套三套，特别是现在三套大家知道购买嘛，我可能对吧交的这个可能我需要全款我再来买。我觉得未来后期应该这种政策慢慢的会随着时代的一些不同变化的不同，它这些可能都会淘汰掉了啊，或者说再有一些更加优化的这样的一些政策出来，所以也不用着急啊。当然如果各位有关于这个房产目前说有新的政策出来了，大家有对于这个房产买卖啊交易啊税费啊这些问题有疑问的话呢，也欢迎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哈，毕竟我们的直播间也是一个专业的直播间，就是每一次我们直播间只要是回答关于商贷公积金相关的一个问题哈，包括我之前也开玩笑跟公积金中心原来他们还没有退休的一个宣传处处长，我当时跟他聊天，他之前还跟我开玩笑说静宁你都可以上我们这儿宣传部工上我们这儿宣传部门来工作了，说我觉得你有的时候知道我们公积金相关的一些那个政策比我们了解还要清楚一些，我说是吧，就可能就是作为一个就是房产主持人他应该要有的一个知识面的学习吧，好吧，就是得到专业人士的一个肯定我也是蛮开心的。然后有朋友在说哈，说这个仓五六千多可以买到吗？
你看是什么楼层喽？苍五六七，苍五六七，目前来讲的话呢，这个小区，你不要说六千多了，就华武山大道西侧啊、恒大名都啊，就这样的一些港城一品啊一些小区，目前的话可能就是六七千的，你也是可以买到的，只是看这个户型大小，对吧？而且它还加持了一个书包嘛，华武山大道西板块。那对于华武山大道东板块的苍五六七来讲的话，这个你可以去找啊，只是说这个楼层它肯定也是毛坯啊。这个我觉得毋庸置疑，不用去想。而且苍五六七之前一段时间还有以旧换新的，就是以旧换新之后，我看最近城建他们当时放出来了一些这个对外租的房子，毛坯出租一个月好像就600块钱还是500块钱，这个真的能够继续再衍生出很多关于房产其他方面的一些这个一些这个岗位吧，我觉得，比如说旧房什么旧房改造，所谓的旧房改造，或者说控制房装修的一个这种类型的一些公司，我最近看到还有一些打广告的啊，我觉得做这种衍生类的啊，就是蛮好，就脑子还是很活跃的啊。我相信应该也都是深耕房产，包括可能搞装修啊很多年的一些朋友，他们也在考虑转型，有装修啊没有。没有的，现在呢也有很多大家都知道啊，其实这个行业我觉得可以衍生出来，就是我就提一个小思路吧，就抛砖引玉吧，就大家如果有心听的话，你们可以关注一下这个行业是否可以来做啊。就是因为现在呢我们也都知道啊，加快收储，大家长加快步伐来进行收储，不单单是这个其他一线强二线城市啊，像我们，对，就像我们就是三线城市依旧也是这样。你看去年城建啊，他们当时也是加快收储，把国企有一些这个楼盘啊，目前一些高层，他肯定要收回来，然后包括也就换新换。

换回来，要换回来可能有一些是毛坯，对吧？有一些可能是就是25年之内的房龄嘛，可能比较老比较旧。那我收到手里之后，我又保障房的名额，我这些收完的这个房子该怎么办，怎么来处理，我对外进行出租。我出租，我光毛坯我租，我怎么来租呢？可能就能衍生到一些相关的行业啊嘛，哪怕装修，我可能给你花个2-3万，我给你搞定啊，统一我打包，你给我，我来一起租，我来一起给你装修，弄完之后对外来进行出租，也是作为保障房的一个使用啊。我觉得这个也还蛮好的，包括什么就房改造啊，现在好像蛮多都在做啊，就是局部型的改造。你会发现房产行业啊，它是越来越细化了，现在不单单是房地产很细化，就可能各个行业包括文旅可能也是这个样子啊，就是包括汽车可能也是这样啊，就是越来越赛道越来越精细化，就是越来越专注那一小块的一个小小的一个领域啊。你只要去深耕，我觉得没有问题啊，就看大家愿不愿意去花这个心思在这个上面。在吗？租呀，才几百块钱，是的呀，但它是毛坯呀。如果是精装的话肯定不是这个价格。现在也有一些做二房东的一些朋友，是吧？就可能我花个500-600，我把这房子毛坯租到手了，我再花个2万啊，我把这个房子哪怕做一些扣板我给它弄好，然后我转手再租，我可能就能租到1000左右或者1000出头这样的一个价格，我再做一个二房东也有啊。很多，因为现在呢房产市场怎么来讲呢，我们最近还是蛮沉迷于跑市场的，说实话我最近其实晒蛮黑的，但我还蛮沉迷于就是各家一些楼盘，包括给大家搜罗一些工底房啊，搜罗一些性价比很高的一些房子，我们还蛮爱去跑这样的一些市场。然后跑下来之后你会发现现在真的买房人真的嗨起来啊，真的就是你们随便挑，现在就手头有资金的真的你们随便挑，就是而且我觉得各家开发商我觉得都会想办法，就是想着去帮你们给留住吧。当然就是要到人家那个线上啊，你也不能过多的踩太多哈，好吧。啊，说如果这样操作房子越来越不值钱，哪样操作？你说这个收储吗还是怎么回事啊？狮子兔人这位朋友，房子呢其实未来呢我们老早就说过啊，它包括大家长其实老早就明牌了，就是未来房子啊它一定是两条腿走路，一个是保障房，一个是这种对吧，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商品房入市啊，就可能未来有一些产品做得非常好啊，极其优质的一些产品，然后再出现到市场的时候，就可能各个方面大家都挑不出来太多的理的时候，太多的毛病的时候，这样类型的一些房子在一些区域地段我觉得还算 OK 的情况之下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哎，我不知道说什么又被警告了啊，我们就是把话题扯开吧，我们来聊一聊别的一些问题好不好。好，稍微把这个屏幕上的这个警示给它关掉啊，跟大家来聊一聊吧。就是狮子兔人，你可以来讲一讲你的一些想法吧，好吗？好，然后跟大家先来说一下吧，就是关于稳定房地产市场，我们最近一个星期之内哈，我们出的相关的一些这个政策，它其实是一共有8条。一共有8条，但是呢我觉得可能事关到我们去真正涉及到我们的钱包的时候可能有这么个2-3条吧啊，先来关注啊，就是第一个我只捡就是对大家钱包有用的一些来聊好不好。一个是优化多孩家庭住房按揭商业贷款的一个政某策，就多孩家庭就是指2孩以及以上的家庭，大家如果去申请商业贷款，前提是申请商业贷款来进行购买商品住房的时候，家庭成员在所拟购住房啊，我所在的区域县名下如果已经有住房的，那我的套数会核定减一套。尹某行的一些金融机构会按不动产登记部门所出具的这个套数结果或认定证明来执行住房相关的一些贷款的一些利某息。好吧，严谨一点，然后就是中间插个字儿啊，要不然又得警告我。
这个前提应该很清楚，首先你得是二孩以上的家庭，其次你去购买的住房你要是商业贷款，如果你是组合贷，不好意思，不参与到此次这个核减套数当中啊，这个是一个我觉得蛮重要的一个点哈，就是看各位你得满足。然后下一个呢就是房票了，房票政策呢这个可能涉及到的家庭我觉得后面应该不多了吧，因为现在本身也不会再去搞这个大拆大建了是吧，一般都是原址重建，或者说本身就是应该做一个城市化的一个更新啊，或者说就是因为其实现在很多一线城市它会搞这个城市化更新加上原址重建这样的一些这个模式，然后来改变他们整个城市内部的一些这老小区的一些这个形态啊，我们临港呢其实也是会借鉴去学习的。那比如说这个房票政策吧，就是如果说全市范围内各类的一些房屋拆迁搬迁改造会优先来推行房票购换购啊，它包括就是涉农的，比如说农房的改善、新农村建设等等啊，还有涉工程的，比如交通水利啊这些项目，还有包括很多啊，就是如果而且还要全面来推行实施人才购房券全市通兑政策，也是精准来匹配各类人才留在连云港发展的意愿，还有一些职业的需求啊。紧接着就是关于大家的一个税的问题吧，缴纳增值税的一个问题啊。如果说我是个人，将购买不足两年的住房对外销售，会按照3%这样一个来缴纳你的增值税。原来的话，加上你的个税，你七七八八算下来得要到6.5%了吧？要的，差不多。现在呢就是3%，然后减了一半。那个人如果你是购买两年以上含两年的住房，我对外进行销售呢，我会免收增值税。对吧，以前免收增值税是要满五为一，满五年我是唯一套房，然后我是免收增值税。那现在呢，你购买的两年以上的住宅我对外销售含两年的也是 OK 的啊，也是免这个增值税的，好不好？还有包括商业用房，商业用房它也是包含商住两用房啊。购房这个贷款最低首付比例调整到不低于30%，原来是50%，我需要缴一半。比如说200万的商品房，我需要缴100万啊，就是后面我只能纯商贷，公积金不能用，对不对？这是关于公寓商业型这种住房。那现在呢，比如说我是200万，对吧？那我现在不低于30%，我就可能就付60万就 OK 了啊，就是这样的一个首付比例做降低。可能对于一些做生意的朋友来讲，我前期我的资金链我会牢握在手里，我会有这个流动资金在。啊，他不会说把大部分的一些流动资金再压到我这个商铺上，当然最近好像有一些商铺也还是蛮火的啊，就大家也还挺关注的，对吧？因为有一些商铺呢，如果地理位置好的话，其实它的去化速度也还是蛮快的。就大家其实不管买商品房还是买商铺的话，还是，其实遵循那个逻辑，还是一个区域位置、人口，就是流量，对吧？就是包括我的消费能力，肯定也是这样的啊。还有接下来呢，就是。要那个支持闲置存量地盘用地它来进行一个盘活和利用哈，所以这个点的话呢，我不太清楚哈，就是后期因为城建手里面就是它有蛮多的一个地的啊，特别是花果山大道这一片，大家也都知道呢，现在就是城建他们也放话啊，就是未来5年之内吧，就是花果山大道东板块他们手头所拿到的这个土地啊是不会来进行一个开发的，这是他们目前的一个态度啊，就是因为现在以建房嘛，我也要建精品房，速度也要放缓，对吧？就是我有的土地我不会再像原有一样就是大步往前进开发，我再开发我要谨慎，我宁愿速度慢一点，我要开发精品房，就是开发这个市场上目前需要的这种纯改善型住房。那城建目前呢他们的一个定调呢，就是想先优先把花果山大道西板块他们手头现有的一些地块呢直接先开发出来啊，金海置业的，包括苍梧房开的，是吧？包括苍梧房开其实去年在港城一品啊附近当时也拿了地，包括像金海置业在高新云锦前两年他们也是拿了地，是吧？就是还蛮其实地块说实话位置都还不错啊，主要就是看开发的这个速度。你看金海置业地拿了2年，
他们依旧不动啊，包括像那个那个恒大名都啊，那片也是金海置业的地啊，包括像这个还有哪块，还有平高书香名邸，它的东边也是他们家金海置业的这个住宅。

0: 来行用地，对吧？就是好多的地块其实都在这个城建手里，只是说目前开发的速度一直在放缓。有朋友在说凤凰雅苑现在多少钱，去售楼处问吗？凤凰雅苑呢、啊、你艾米，凤凰雅苑目前的价格我先跟你来讲一下，如果你觉得 OK 你可以后台私信我，我一会儿下节目让销售单独跟你来联系啊。目前呢他们家16号楼出来的这个现房小高层11层总高的一梯两户的，有118平、129平、131平，有30和40的这三种户型，然后它的一个均价参考值在12000多，5楼到8楼的话均价能够在12300到12600，他是还送车位券，然后目前1楼到4楼呢他也会有送车位的一个活动，但是目前我昨天跟他们那个董事长聊了一下啊，他说最近这个活动可能要收回啊。我说收回是什么意思？这个不是开盘就该有的这个活动吗？他说不是，这个就是一个开盘的一个优惠，然后就是如果你对这个价格你觉得 OK 的话，我建议你去实地现场去看看房型看户型，因为今天我们没在外面直播，然后呢可以让销售带你去了解一下，到时候再定啊、就是要不要买，因为他们手头现在其实还有2栋小高层11层总高的没开，但是据听说不到13000，不到的啊，12000，你想想一共总高11层，5楼到8楼，最便宜的有一套是5楼的12300-23吧，我当时看了销控表那个价格我瞄了几眼，我没记错应该就是在12300，我当时还惊讶一下我为什么，哎，我说这个5楼到8楼这个价格怎么比1楼到4楼它还要划算，他说他其实跟他们的一些优惠力度也是有关系的，所以就是你可以就是如果你觉得 OK 可以留个信息，我让销售给你联系，我们进一段广告一会儿回来。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节目，我是静静。那最近呢，我们的外场很多，跑市场很多，我点小风车是不是？OK， 是的，下方小风车点一下就可以了啊。然后呢，目前其实我们跑外场多了之后啊，给我的一个很大的感受，目前真的就是买房人真的要嗨起来，就是很硬气，真的是这样。就是大家对于这个有购房需求的一些朋友来说哈，就可能你这家价格不满意，我选那家，要不然我就等你家的那个所谓的工地房，要不然我等你家所谓的团购房，反正你们总得要给我一个合适的价格。就是现在真的是买房人大家都很就是很嗨，包括我周边有一些我们的一些粉丝后台私信我的时候，有今天有朋友在说高新云锦，说这个价格什么时候能再降一降呢？说我反正目前不打算买，我就大概就过个一年左右的时间吧，我可能会考虑去购买。然后又在聊啊，他现在手里的有一套这个房子不满两年，如果要卖的话该怎么来进一个处理啊，这个税啊，或者再买一套是不是怎么样来核定啊，他再买的第二套能成为第一套啊，就各种的这样的一些关于怎么来省码内的这样的一些探讨，蛮好的啊。现在嘛花钱都是非常容易的啊，但你想省一省钱其实是蛮难的，攒攒钱也是蛮辛苦的一件事情啊，挺好的，就是根据自己家不同的一个情况做相关的一些规划就 OK 了。对，下方小风车可以直接点一点，讲讲呢顾的讲什么呢？你想听哪家的故事呢？你想听哪一家的故事呢？我想问，就是最近我听到的故事可多了。好吧，然后我们再来聊一下哈，最近刚出的一个房产的政策，关于我们连云港市很多的一些朋友，其实真的是关乎到大家的钱包。如果各位此刻正在开车的路途当中的话，你也可以选择稍微听一听啊，跟你们的钱包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刚刚就讲了，一个是咱们的优化多孩家庭住房按揭商业贷款的相关的一些政谋策啊，另外呢就是关于我们要减轻购房人相关的一些增值税啊，这样一些话题啊，蛮好的。就是当然我也希望后期啊，就是不要再优化不优化的，就跟着市场行情来走吧。有一些该去除掉的一些政策，其实就直接给它去掉就 OK 了。其实现在包括买三套房，我可能需要全款啊或者怎么样的，我觉得现在想买三套房的朋友，第三套大多数情况之下应该是想买一个中级置业做改善的吧，那可能是一二套卖的价格没卖到新坎上嘛，可能现在就是做出租吧啊，可能也有这样的一些人群啊，我觉得也得顾虑到啊，他们也是消费端，对不对？就是当然也等吧，后期我相信相关的一些政谋策应该也会越来越好啊。好，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新小区，也是凤凰板块的一个豪宅级的小区。这个小区呢目前总价都是卖在三四百万，然后到这个一千多万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价位，就这样的一个价格。所以呢说完应该都知道说什么小区了吧，天意啊，天意呢是再获批预售许可证了。关注一下吧。天意呢它是由我们本土的开发企业来进行开发的，他们在冠云啊也有自己的一些相关的项目，目前他们有个六号楼是取得了销售许可证。这次获批的是12套，然后我们一起来先了解一下哈，这个六号楼在小区的中间点的位置，它这个里面呢有一个最小的户型段在232个平方，232个平方，其实算下来的话我的一个总价也还是蛮高的啊，就是因为这个小区有13000多的，也有15000多的，不太一样啊。当然呢我核算下来的话，我的总价包括我的物业费整体是很高的。天意应该说它的物业费在连云港市场来讲目前它是最高的一家，它可能比独栋所要收的一些物业费它还要再高，它能达到5.9块一个平方，也就是说我买这个小区最小的一个户型段230平左右的情况之下，我的一个物业费一年我缴纳我就需要缴到16000多， 这样的一个价格啊，是需要交到的。所以听完这个之后，我相信很多朋友有惊讶一下啊，觉得确实哈，它的价格可能也会劝退到非常非常多的。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然后，但是他可能也能圈到一部分的一些人，我身边有认识的，就去买了。然后也实力很强，然后就是包括他们当时样板示范区公开的时候啊，当时我们也是去的，去了现场之后呢，你会发现现场也有成交的，还有一些朋友是带着他们家的设计师来进行成交的。为什么？他要让他的设计师包括风什么师啊来之后呢，给他选楼层选楼号，然后设计师当场去现场看，就开始要画设计图，就对吧，就是你看很讲究啊，就确实也是很讲究啊。这个小区它有这种叠墅的独栋，但这种叠墅型的这个独栋呢，它只有三栋，结束了，也卖完了，没了。剩下来的呢，可能还有这种顶层的顶越啊，包括这个最小户型232个平方这样一个大平层啊。他们家的这个窗户啊，一量我就要聊到这个窗户啊。聊到这个窗户起点，你看不看我们的群？你在外面做点啥事都会有人来跟我告状。我跟你说，下回要想在我们直播间认真发言的话，我告诉你，就我今天先放下心态啊，我来跟你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啊，就是所谓的这个窗户的这个话题。目前连云港大家都知道哈，市场端最好的新房，它的窗户是四玻三墙。天意他们家的窗户还没装，如果说天意他家如果是装了的话，他们家的这个玻璃的造价是比四玻三墙还要再高将近一倍啊，这样一个价格。你说的不对，因为如果说我这个其实在连云港三玻两墙完全够用，什么样的一个场景适用于四玻三墙？它是适用于比如说我住那种比较阴潮的这样的一座城市，或者说我居住在高铁站附近、高架附近、高速附近、临街商铺附近。如果说有开发商他很良心，他把四玻三墙给你做上去，那你省钱，

我觉得这个点很好，再加上如果这个房子它的单价卖的还 OK 的，特别是还亏本的情况之下，我卖给你的，那我只能说你可以闭眼去冲，这个小区你完全可以买，没问题。但是对于连云港目前现有市场的来说，不是所有的楼盘我都是靠高速的，我都是临街商铺，我都是所谓的靠高价的，对吧？连云港目前还没有高价呢，啊，干鱼除外啊。每次一说干鱼除外，干鱼的朋友听完，这次听完这个话题应该挺开心。嗯，我们比你们市区先都高价，好吧？然后呢，像这样类型的一些，如果说我搞个四波三枪给你 ，OK 的，证明这家开发企业啊，他们也是想把自己这种高品质的这个品质啊，给它提上来，做这样的一个没有问题。但是我觉得我说的话也是没有问题。因为本身四波三枪确实适用于这样的一些场景，我说的也没有问题，不是说我不是说你四波三枪做了，我的高价就远离我了，对吧？它本身它就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在，你本来就是规避不了的，买房人又不是个傻子，是不是？那为什么好多买房人买了之后，就是在考虑，当时在考虑那个预约的时候，来我的直播间，包括后台在问我，说这块靠高速我能不能买呢？说这个是不是临近这个商铺呢？我就不是很想考虑，我是不是要等二期呢？也有很多这样的朋友来我的直播间来质疑来问呢，是吧？好吧，我们来看看啊，朋友在说，说啥？说天意御苑九月府咋选择？御苑呢，它作为先来这样来讲哈，天意是民企开发的，御苑和九月府如果和天意来进行选的话，如果给我，我可能先是在国企和民企合作的这个背景的楼盘当中，我优先先来选，先来排除啊。首先就是这个九月府包括御苑，九月府和御苑它购买的一个人群相较来说，它也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差别。御苑呢，它里面有包含了100多万、200万左右的人群，但它也包含了700万到1000万的人群啊。但是九月府呢，它包含的人群就是在310万起步，然后到这个550多万左右，就这样类型的一些人群。我觉得这个话一说的话，你自己心里应该就会有数了吧。然后其次再看产品，两家的产品做都不错，一家偏北方，一家南方派系。然后呢，京基呢，包括像那个新东升，其实都是在全国市场、亚洲市场也都是排得上号的一些社区的一些包括户型的设计啊，小区新房的一些这种设计理念啊，材料材质的一些这种设计理念，园林造景的一些设计理念，他们都会有自己独到的一些想法和见解，我觉得也就 OK， 也就是说品质咱也都是过关，没有问题。主要就是看一个是操务板块，一个是万达板块，两个板块你有没有执着的一个点。九月府呢，在参谋板块它是属于稀缺性，目前它是唯一性的一个新房。那御苑呢，它不是万达板块唯一性，和它是暂时稀缺性的一个新房，我指的是万达板块。但是万达板块它还有其他比较优质的地块，可能有的地块没有御苑来的大，不一定能做得了会所这样的一些设计，但是我相信他们的一些户型材质材料的一些工艺设计打磨应该会也会越来越好，未来的房子只会越来越好，不会说在像原有的传统住宅那么差，就是看你自己关注的一个点是什么，叫迪瑞口腔。我在这三家当中，我不给你说要怎么做选择，因为每个人的用房需求是不一样的。我建议这三家每家你都现场实地去看一下，然后首先你内心觉得哪家是靠谱的先排前，然后紧接着你再来关注这个小区内的这个购买的人群的圈层是否是贴近你的你想要的啊，我认为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你既然买到高端豪华型住宅，那你所考虑的这个点，我觉得有些朋友就会觉得蛮任性的，就觉得说我就喜欢小区内水景多的，那我就选九月府。有的人说我就喜欢小区这个有点石头造景的，就各种中式的，对吧，这种小亭子搭配起来的，那我就选那个苍梧御苑。有的人说我就喜欢海归派，哎，我就喜欢这种
很洋气的，就更就是那整个外形啊，看起来就是海归派式的，就看起来更年轻化的，他更有活力的，那我就是要去选这个天意。那你说你怎么着，对吧？你说你怎么着？但是呢，如果你选天意呢，有个点啊，我建议一下哈，要不然你可以等他实现房，毕竟你总价在这儿，对吧？其他不多说，因为毕竟是民企开的嘛，他和这个国企和民企合开的这样的一些楼盘，它还是略微有一些区别的，是不是？嗯，好，我们马上要进一段广告哈，马上再回来，好不好？一会儿再聊。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时间呢跟各位说一下，是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 FM927 连云港交广，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点到13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是在902音乐之声，我们会有一个复播。那就是节目时间呢其实会有两个是不同的一个时间点啊，看各位倾向于在哪个时间点来关注到我们的一个直播节目啊。还有朋友在夜耀北说我在干什么，我在干什么还不明显，我现在在上班，我在工作呀。我还不明显吗？我现在在干嘛？好吧。好。然后有个朋友在说啊，说天意他周一刚去过，说他觉得不接地气啊。好吧，行，就是每家啊，每个人他对每一家这种高端改善的小区理解点不一样。就刚刚我讲的，我喜欢南方派系，我喜欢水系多的，像我就很喜欢就是苏州这样的一个城市，就是这种要就是水系啊，就这样类型的比较多的啊，就是可能我会偏向于南方派系所造的房子。那有的人觉得说北方派系更加的磅礴大气一些，那我就去选择北方派系造的房子。如果有的朋友在说，我就喜欢这种更加的这个，我就喜欢这种不接地气的啊，我就喜欢这种年非常有活力的啊，非常年轻化的，就是看起来呢，它就是洋气，它就是，我就喜，而且还喜欢亮色系的，那我就要去选这种，对吧？就是我想选这种类型的。那你 OK 啊，大家随意嘛，但是前提是保护好自己的资金嘛，就是如果是对民企开的话。

我建议购买这种上大几百万、小几百万、大几百万、上千万房子的时候呢，一说觉得好夸张啊，临港上千万的房子啊，你可以等它是现房，没问题啊，因为现在本身它作为豪宅，它销售的速度、去化的速度，它本身就是慢的啊。那我毕竟整个城市的能级不一样，它并不像一线、二线城市，对吧？像青岛，可能二三千万的、两三千万的这样的一个房子，它去化，比如说确实做得很 OK 很不错情况之下，它可能去化也会非常快。像上海这样的魔都更不用讲了，可能大上几千万的、五六千万的这种房子，可能在上海它去的速度也会非常快，作为新楼盘来说也会非常的快啊。但是我们连云港呢，就会相较来说会很难，是不是？就是这种类型的房子一出，你一定就是顶端中的顶端，尖端中的尖端，就是掐尖尖的那个尖尖，就是上到一千万你肯定是尖尖呢，对不对？那这样类型的房子你去购买，为了不糟心等现房，除非你跟人家开发老板很熟悉啊，就不我不担心，那这是你的朋友圈。反正只是作为我作为一个主播来讲的话，我是这样的一个建议啊。我们再来好，就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楼市财经节目啊，就是大家在我们这个整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有关于房产交易政策类的一些问题还有话题啊，也都是可以在直播间跟我们进一个互动还有交流的，好不好？今天呢跟大家讲的就是两个主要的一个话题吧，就是一个是最近一个星期刚出的关于房产相关措施的一些意见啊，这个是我总感觉这个意见是不是稍微修改了一点点的，因为和前一段时间当时我发的一个视频，它还是这个政策还是蛮像的啊。其实真的很希望，比如说未来我们的这个政府策在优化会优化什么呢，就是这一条啊，多孩家庭申请贷款购买商品房的时候把商业贷款去掉，那我觉得应该会更 OK 吧。就是现在其实还是蛮促进这个商业贷款的哈，还是想要这个消费力，对不对？我一开始啊，刚看这个政策的时候呢，我还在想，哎，那如果是申请贷款我去购买商品房的话，那我可以名下合建一套房，那蛮好的呀。对于一些手头现在想去买改善住房的，然后我现在这个新房就放在手里，我就不太好卖的这样的一些朋友来说，我觉得算是一件好事，因为我合建一套我还是能享受首套房的这个利某率，挺好的。但是我再仔细看，不对，它是商业贷款，所以这个点的话，希望大家一定要更加的清晰一些。刚刚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哈，有一位粉丝朋友一直在后台私信我啊，他就说，他和他的另一半呢，目前是双职工，都是缴纳公积金的。他后期再买第二套房是不想用纯商贷的，他肯定是要把公积金用出去覆盖掉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他们压力会小一点点啊。他就在说，那我手头现在还有一套房，我这套房不满两年，那这个税缴的会比较多一点，因为现在不满两年，我缴税要缴到三个点，以前是6.5个点左右，我现在大概三个点减一半啊，就这样的一个税率。虽然说是减了一半，但三个点其实对于现在卖房人来说，它着实还是多了，因为现在卖方很多卖家其实都是亏钱在卖的，本身我就是亏钱，你说我在三个点，其实相较来讲虽然说减轻了压力啊，但是心里多多少少还是会有点不太舒服。那对于他可能也是这样一个情况，他又觉得说我们公积金现在又可以用，那我这个第一套房我又不满两年，我卖的话我多交一部分这个税，我又不想交，怎么办呢？他就问我啊一个建议，我说他还蛮想买高新云锦这个小区的。我的意见，说实话，我就跟他讲，你要是不着急，你可以优先再等一等，你可能再等个一年到两年，你可能想买高新云锦的心又放下了。因为明年大概率金海置业可能会在高新云锦南侧这块地，它会再开发新楼盘。如果再开发的这个新楼盘啊，当然我觉得价格可能也不会很低啊，因为地块小，它如果想开发精品楼盘，那它肯定也是要做这种，对吧，大平层排屋这种类型的一个房子，它的单价应该不会低。然后呢新房又出来了，是不是？那可能我想

购买新房的这个心它又起来了，再加上新房可能所用的材质材料、大门、小区的景观它又不一样，又升级了，哎，那可能想法又不一样。所以说啊，此一时彼一时，如果此刻大家对于购买房子啊，你内心是有蠢蠢欲动的，你也知道我是该要去去购买另外一套房子的情况之下呢，我现在还不太能拿得定主意的话呢，我奉劝各位，如果不着急，现在稍事再等等。今年连云港市场端在我们的老城区啊，就是东天池地块啊，农发置业今年会开发新楼盘，然后呢苍梧御苑27今年应该也会开发新楼盘。紧接着明年，如果说今年御苑27能卖的也还不错的情况之下，那金海置业明年大概率也会动工，那我相信做的产品应该也不会差，只要不是他们自己动，我觉得应该不会差啊，因为同一家公司出来的两个子公司，你说这家做得好，那一家我多多少少我得要卯足劲跟上的啊，肯定是这个样子。如果是给我肯定是这样想的，我要卯足劲跟上的，然后呢我的产品一定要打得漂亮一点，做得漂亮一点，好吧，竞争又起来了，我觉得非常好啊。再加上像那个天意现在也正在进行销售新房，那苍梧板块呢唯一在售的新楼盘九月府，作为豪宅连云港的一个豪宅代表性之一的这样的一个小区，我觉得它也是地段的一个稀缺性，应该也是很多朋友们就是内心对它还是比较认可的，包括它其实品质整体来做都是不错的，因为毕竟代建公司人家也都是在国际上拿过奖项的，对吧？不管说包括在南京这样的一些这个城市，人家做的一些楼盘也是受到他们本地人的一些认可的啊，也是有拿得出手的一些作品的。还有在讲桃花源27还建吗？桃花源27的话等下半年到时候再问一问吧，现在刚六月初，他们家王总还是蛮想建的，就是画图，我天天就看他那个画图，真的就可爱画图了。我当时还跟那个还跟我认识的一位这个朋友啊，他也是做这个类型的啊，还蛮厉害的。然后当时我还跟他聊到这个话题，哎，我说你不要讲哦，那个紫金他们家王总还蛮爱画图的，就对27那个图他就是情有独钟，修修改改修修改改，他可能还想建会所啦，也想有这样的一些这种场景投入到27里面的时候，然后他来一句，哎，说那行，说那个如果说他能画图的话，就证明他还是入心了的，还是想去打磨这个产品的哈。当然呢，话是这样来讲啊，等到下半年之后吧，我们再关注吧。如果说他们27要建的话，就是如果有一些能公开的这个户型图啊，或者一些数据，我也会在直播间跟大家公开。如果不能公开的话，那也没办法，是吧？那就可能还在进行时，可能还有一些变动啊，这个等后期再讲呗。啊，我们今天广播节目哈，跟大家先聊到这里，一个小时的时间了。那明天呢，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 FM927连云港交广的直播间，明天露露会来跟大家来进行一个直播。那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0: 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6: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脑。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1天3次，1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5: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 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二 C 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4: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5: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渔业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7: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三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5: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连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连二一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

0: 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杨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1: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录，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医就诊，并主动告知。

生接触史和接种史。请听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远、薛美发来的专稿。春天一到，不少人的减肥热情直接拉满，可天天咬牙运动辛苦节食实在难熬，于是有人动起了小心思，盯上了不用运动不用忌口就能瘦的减肥针。近日连依一通管急诊病区就收治了一位体重只有90斤的20岁女孩却还要减肥的小雅，为了更瘦一点，盲目跟风注射了一剂减肥针替尔博泰20毫克，随后便出现了心悸、恶心、呕吐、肢体抖动、全身酸痛，被送至急诊。小雅身高1米6，体重却只有45公斤， BMI 不到17.6，属于明显偏瘦。他不知道的是，替尔博泰和司美格鲁肽都是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它们有减重效果，但那是针对肥胖症患者，通常是 BMI 大于等于30的，常规起始剂量是2.5毫克，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花几个月的时间慢慢加量，而他一次性注射了20毫克，这不是减肥，这是自杀式用药。关于减肥针，急诊病区孙燕主任表示，一，它不是美容针，是处方药，是给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不是给健康人减着玩的。二，瘦子别碰，如果你是偏瘦人群，用这类药物就强行干预正常的代谢系统，只会把身体搞乱。如果你确实超重，也请去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评估你是否适合用药，并指导你如何用药。三，剂量不是儿戏，很多人从非正规渠道买药，根本不懂什么叫起始剂量，什么叫剂量低定，有些人甚至觉得打多点瘦快点，这是极其危险的误区，一次错误的剂量就有可能直接把人送进抢救室。感谢各位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地雷战是中国人最熟悉的电影之一，但很多看过这部电影的人不禁要问，当时的中国北方庄稼汉对地雷知之甚少，而八路军中也极其缺少地雷制造的专业人员，那他们是怎么能够将地雷制造得如此精妙，运用得如此神奇呢？鲜为人知的是，华北地雷战中有一批科学技术人员，这些科学技术人员为地雷战付出了极大的心血，甚至是生命的代价。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首先为您揭秘地雷战背后的无名英雄。冀中抗日根据地地处大平原，没有山脉、湖泊，被日军重点驻兵的三条主要铁路包围着，又靠近日寇统治中心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成为开展游击战最为艰难的地区。1938年春，抗日战争处于艰难时期，在这种条件下，抗日军民被逼出了地雷战这一适合冀中平原的战法。可是啊，问题又来了：一，没有人会制造地雷；二，缺少制造地雷的器材原料。这个时候，冀中军分区司令员吕正操想到了科学家，他找来了冀中军区二分区参谋长张真。几经周折，张真联系上了清华大学的熊大枕，又名熊大正。了解冀中的情况之后，熊大枕找到了导师叶启孙。叶启孙先生是清华大学理学院的院长，是中国物理学事业的铺路人。著名的科学家华罗庚、吴有训、钱三强、钱伟长、李政道、杨振宁、邓稼先等人都曾经受过叶启孙的栽培。 吕正操司令员派张真到北平时，叶启孙先生正在天津养病。熊大诊是叶启孙最看好的门生，也是他的助教。这个时候，叶启孙正准备让熊大诊去德国深造，熊大诊也打算完婚之后远行欧洲。但熊大诊听说八路军准备开展地雷战的事，兴奋异常，觉得这是科学工作者为抗日战争直接出力的好机会，决心放弃出国的机会，推迟婚期，到冀中抗日的炮火中去。熊大诊虽然决心已定，但还是得听老师的意见。叶启孙虽然知道熊大诊是自己这么多年才发现的一个好苗子，将来在学术上的成就不可限量，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说，国难当头，国事为重，支持熊大诊到战斗前线去。他自己还暗暗下定决心，有一天也要去抗日战争的第一线。熊大诊的行动带动了一大批北平爱国热血青年学子，好多人跟熊大诊一起去了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冀中根据地。不久之后，熊大诊被提升为冀中军区供给部部长，着手筹建技术研究社，以开展烈性炸药、地雷和雷管以及无线电研制工作。吕正操将军回忆录中写道，熊大诊任职之后，通过关系和各种渠道购买了几十部电台的原材料，将12个炸药桶埋在铁轨下，在几百米外接上引爆器埋伏下来等待。一会儿，敌人先从沿铁路一侧的公路上开过一辆巡逻车探路，又从铁路上开过一辆亚道车清道，然后才是装满军火的列车开过来。随着轰隆一声巨响，火车头便飞上了天，接着是车上的军火接二连三的大爆炸，火光冲天，震耳欲聋。这次行动之后，他们又多次出动炸火车、炸桥梁、炸碉堡，炸得敌人惊恐不安，交通线经常遭到破坏。技术研究社研究也有了成果，在熊大诊、汪德熙的领导下，冀中根据地的炸药厂也在不断的壮大，后来竟然建成了一座拥有2000多工人，能制造大批量地雷、手榴弹、复装子弹、投掷筒弹，能修理各种枪械的大型兵工厂。后来汪德熙因为工作需要离开根据地去了昆明，张芳全面负责炸药厂的工作。张芳把研制炸药的经验写成书面教材，散发到各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搞到一批氯酸钾，着手试制炸药，但用的是传统的翻晒方式，在屋顶上干燥，曾出现过连人带屋顶都炸飞的事故。在当时的条件下，防止炸药自爆成了难题。熊大诊多次潜回到天津请教老师叶启孙，叶启孙不顾身体不好，非要亲自到冀中根据地去了解情况，由于弟子们的再三劝阻才没有成行。叶启孙对根据地造地雷的事儿放心不下，他马上让自己的实验员严玉昌前往冀中。严玉昌化名门本忠，秘密地潜入了冀中抗日根据地。由于多年的教学实验，门本忠对炸药有着丰富的知识。门本忠一到根据地就解决了炸药自爆的问题，还设计出根据地特定条件下可以生产的电雷管电路。这时叶启孙又派学生从天津冲破日军封锁线，运来电表、白金丝等必要的物资。熊大诊等人也弄到了大批制造炸药所需要的化学原料、铜壳和铂丝，以及控制电雷管的电动起爆器。有了地雷，冀中军民如虎添翼，地道战、地雷战、伏击战等神奇的战法打得日军日夜不宁，心惊胆战。可是就在冀中地雷战开展得有声有色的时候，大祸降临到了科学家们的头上。当时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1938年秋，国民党政府河北省主席陆中林下令要吕正操让出冀中向冀东发展，这样的要求吕正操当然不能接受。国共两支抗日武装面临的是摩擦甚至是火拼， 熊大诊表示应该求同存异，一致对敌，避免摩擦。这引起了一些政治嗅觉灵敏的人的严密关注，加上他多次化妆到敌战区采购军火，更引起了少数人的怀疑。1939年1月，陆中林派一个考察团到冀中，有一个叫方平的团员到供给部。熊大诊见方平是读书人，便试着用英语与之交谈。方平说的一口流利的英语，双方一下子交流顺畅起来。他们越聊越投机，供给部政委王文波在一旁听不懂，又气又恼，便把这件事情当成特务嫌疑上报。1939年春天，共产党在各根据地都成立了锄奸部，发起了一场旨在清洗汉奸特务的锄奸运动。冀中军区也成立了锄奸部，抓捕了熊大诊、门本忠、张芳等冀研社的全部技术员，接着又把供给部、炸药厂、印刷所、卫生部、医院、电台、银行、学校、报社、商店等部门中来自北平和天津的所有的知识分子通通地抓了起来，一共100多人，搞出了一起轰动一时的大特务汉奸案。首恶自然是熊大诊，主要罪证则是一封密信。密信是从天津送到冀中军区供给部的一批 TNT 炸药里夹带的，内容是：你派来的人我们已经见了，你们需要的东西已送了几批，急需的物资最好在秋收之前，由河运较方便。信委的署名是天津党政军联合办事处。锄奸部认为这是国民党在天津的特务机关，白纸黑字，铁证如山。而后来的调查证明，事实上这是一个国共合作的统战组织，这个组织帮助八路军为抗日根据地输送炸药，这样的一封密信却被当成了罪证。当过东北军将领的吕正操司令员也在锄奸人员的怀疑之中，他明知道被抓的是一群满腔热血舍身为国的爱国者，但却无力营救。冀中抗日根据地一下子抓了这么多的知识分子，远在延安的党中央震惊了。党中央派彭真和许建国等人到冀中复审，复审最后的结论是逼供不足为凭，锄奸扩大化应予纠正，除熊大诊尚需进一步审查外，其余人员全部释放。1939年的夏天，日军对冀中根据地发起了更为疯狂的大扫荡，军区主力转移，审讯时被拷打受伤的熊大诊无

无法跟上队伍。锄奸部一名负责押解犯人的战士喝道：你还磨蹭什么？想逃跑吗？熊大枕说：别那么凶好不好？锄奸部的干部说：对你这种汉奸特务还用得着客气吗？熊大枕说：我是冀中军区供给部部长，你手里的枪和子弹就是我造的，我怎么是汉奸特务呢？两个人便吵了起来。战士说：就是汉奸特务，再不走我毙了你。一生坚持真理的熊大枕不肯示弱，他就站住了，而那个战士真的就拉开了枪栓，推上了子弹，枪口黑洞洞的对上了熊大枕的脑袋。就在这一刹那，熊大枕说话了，他说：造一粒子弹不容易，留着打鬼子吧，你要真想弄死我就用石头。而这个人就真的放下了枪，举起了石头。年仅26岁的清华才子熊大枕，造出了无数让鬼子闻风丧胆的地雷的熊大枕，死在了石头之下，最有价值的脑袋也没能硬过石头。下面我们再来说一说另外一位地雷战的功臣门本忠。患有严重肺结核的门本忠穿着农民的褂子，头上包着白手巾，一个村一个村的走，手把手的将拿锄头的庄稼汉们教成了会造雷会玩雷的地雷高手。在冀中根据地，大人孩子没有不认识地雷大王门本忠的。1942年5月8号，河北省安平县武墨村突然被鬼子包围了，鬼子将全村的老百姓用刺刀圈在了一起，逼问谁是八路军，谁是造地雷的门本忠。百姓们将门本忠护在身后，就是一言不发。鬼子拉出一个人砍了头，又要拉一个，门本忠从人群中冲了出来，说：我是门本忠，不许再杀人。鬼子

0: 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2: 长城抗战是中国抗日军民在长城沿线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是中国人民早期抗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1933年3月至5月，在长城的义苑口、冷口、喜峰口、古北口等地，我军顽强抵抗，浴血奋战，但日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长城沿线仍失守，平津危急。之后成立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被迫由参谋部作战厅长熊斌与日本代表冈村宁次签订了塘沽停战协议，划定冀东22县为非武装区，军队不得进入，而日军退回长城以北，中华民国与伪满洲国也因此事实上以长城为界。相比起古北口和喜峰口的战斗，人们对于冷口之战似乎知之甚少。本期天下故事会接下来为您回顾长城抗战中的冷口之战。冷口分为南冷口和北冷口两个村子，距河北迁安县城32公里，是口外进入华北的重要关隘。在1933年长城抗战中，中日两军曾在北冷口村发生数次激战，我军在长城抗战中唯一的进攻战也发生在这里。村子建在两山之间，也就是口子上，中间有一座关城和一段残破的城墙，站在村里可以看到两侧山上的长城。村里的老人说，仗打得最惨、死人最多的地方在村东头的水关，前些年拆水关，在原址上建起一道挡水坝，坝西头是过去通往口外的老路。1933年3月4号，日军轻易地占领了热河省会承德的当天，日军混成第14旅米山先遣队抢先占领了冷口，直接威胁到了滦河以东我军侧翼的安全，也使以西各口我军腹背受敌。3月7号的中午，北平军分会向第二军团总指挥兼第32军军长商震发出收复冷口的命令，命令是这样说的：查冷口为滦东要隘，至关重要，据报第一部已占领该口，构筑军事中，即应力与驱逐，以援策防。桂总指挥已派黄光华师长率两团由卢龙经迁安向冷口急进，并斥宋军前驱逐外，着由合驻国军再派一个旅加入该方面，协同黄师驱逐该敌。这里面提到的宋军是宋哲元的部队，黄光华是第32军第139师的师长。3月8号，在接到命令的当天，就率部队由驻地卢龙县赶到冷口以南5公里的建昌营镇集结。午后，侦察员向黄光华报告，冷口日军不足1000人，防御松懈。黄光华请示商镇后，决定以蒋济科717团为主攻，于太阳落山时向冷口发起进攻。这是第139师自进入冀的第一仗，也是首次与武器装备远远优于自己的日军作战，全师上下士气高昂，甚至都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傍晚10分，也许米山和他的先遣队认为中国军队不会主动发起进攻，也许觉得中国军队根本不堪一击，所以

他们在营地晚吹的时候并没有认真的布防，我717团的战士趁此机会如猛虎杀入敌营。第139师在山西与宋哲元29军是友邻部队，许多战士大刀的功夫也不差，此刻大显神威，几个回合下来砍杀日军上百人，迫使米山败阵溃逃。战斗仅仅进行了两个小时，被日军占领了4天的冷口就被我军夺回。这场进攻战不但是整个长城抗战中，也是自918之后中国军队唯一的进攻战。我军夺回冷口便开始抢筑工事，百里长城各口都可以看到部队挥锹动镐的场面，当地老百姓也是有人的出人，有物的出物。修工事木料不够，开滦矿务局送来支撑坑道用的原木，有人拆下了家里的门板，一些老人甚至捐出寿材。挖战壕的工具不够，矿务局又送来了10000把铁镐。由于关口两侧山石坚硬，一把新镐到战士手里一天就磨秃了。各村的铁匠闻讯，在阵地上支起了铁匠炉，叮叮当当的响声不绝。很快锋利的铁镐又回到了战士们的手中。三月下旬，日军第六师团的一个步兵旅团从赤峰经平泉陵园抵达冷口，日军先是炮轰，然后是步兵在坦克掩护下向关城发起进攻，而我军则利用攻势有效地减少伤亡，待日军靠近，由营连长带领敢死队杀入敌阵，挥刀与之肉搏，双方厮杀3天，冷口却还在我军手里。日军无可奈何停止进攻，把部队撤到关外肖家营子一带，双方形成对峙局面。日本参谋本部评价这次冷口之战说，中国军队构筑有极坚固的阵地，而且纵深相当大，其抵抗出乎意外的顽强。与此同时，日军在喜峰口、罗文峪等地的进攻也遭到我军顽强的抵抗。日军司令武藤下令改变战略部署，令第六师团11旅团向冷口一线移动，准备发起更大规模的进攻。4月7号，日军集结的重兵在大炮坦克的配合下再次向冷口发起进攻。我军担任防守任务的717团和林作珍的715团的战士根据有利的地形和攻势居高临下拼死防守，付出大量伤亡，挡住了日军的进攻。从第二天起，日军开始不分昼夜地对关城两侧进行炮击并展开进攻。我前沿战士在工事被毁的情况下依托地形和山石沉着杀敌，日军死伤惨重，始终不能迈过关城。第四天，我前沿阵地的士兵所剩无几，营以下军官几乎全部阵亡。黄光华把手里的预备队都用上了，仍然难以收回失掉的阵地和阻挡日军的攻势。他给商震打电话报告实情，请求增援，商震却严厉命令坚决顶住，并说增援部队即刻启程。4月11号战斗进行到第五天，守卫在冷口以西10公里白杨峪关城的郭维藩721团三营官兵经数日苦战伤亡殆尽，日军乘此突破防线杀进关口。我冷口守军随时有被日军包抄后路，形成前后夹击难以支撑的险境，只好撤退。这时商震派来的增援部队正向冷口赶来，可惜为时已晚。冷口陷落也直接威胁到了界岭口、喜峰口等隘口我守军的安全。为免遭前后夹击，北平军分会当日下令29军收缩撤退，放弃第一阵线，长城抗战东线战火逐渐平息。长城屹立，山河依旧。冷口村的老乡们介绍，每年到冷口寻访凭吊的人很多，有些人还来自很远的南方。村南边埋有阵亡国民党官兵的万人坑，是人们必去的地方。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
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现在时刻14点整。
2: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一则杀人告示，牵出一件离奇冤案，一段复仇之路，慢慢让人迷失本性。一部大清盐商的兴衰历史，一台扣人心弦的复仇大戏。敬请收听超人气商战大剧《大清盐商》，作者王资新。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32集，
7: 石忠诚贪凉生病，搁在往常喝几碗姜茶出一身汗，或者闷在澡堂头池捂一身汗，也就头爽神清了。可这次却不见好，反而加重了。两个年轻人从招兵舞场回到史园，白红对石雅公说：
8: 知道你爹病根在哪里吗？
9: 不晓得。
8: 病在身，根在心，急的，走探望你爹去。
7: 二人刚穿过中堂后平门，走到后进言辞堂天井，身后传来匆匆脚步声，叶楚桃步伐错乱，跑得满头大汗。
9: 忙什么嘞？
10: 公子，我皱眉毛了。
9: 怎么回事？
10: 你看这路全是楚岸分行告急信的，哎，私盐冲塞市场，我们盐号囤在湖广口岸的食盐大量滞销压库，资金套牢不得回笼啊，从号手头周转眼瞅着就不灵了。这偏偏这当口，缴协、富安、安丰、刘庄四个盐厂又催我们支取秋冬鹅盐，若是不去或者过期，窝银白纳鹅银作废不算，下半年货源就得告罄了。往常如此大宗行盐都是老爷亲自挂帅，可现在老爷病着，你说这不是雪上加霜吗？
7: 话未说完，叶楚桃就超前跨上了言辞堂台阶。
9: 石管家 平日里一步三摇，今日火上房梁了。
8: 难怪他一头赚不到钱，一头收不了钱，忙了头顾不上脚，忙了东顾不上西，都是银子闹的。石公子，你是不是太和乡少东家？是不是史家子孙啊？
9: 是，当然是。
8: 我有个想法，此时延后有难，你不出头谁出头啊？你爹卧病，这趟行盐从收到运，你去。
9: 我 我行吗？
8: 怎么不行？你忘了前日参会上那个陕西老窦掌柜是怎么夸你的？老子英雄而好汉，史仲成那种肯定也是个生意精啊，有什么难的？不就他透露的那一点点行言诀窍吗？
9: 夹好夹带，
8: 一招先吃遍天，十年不开张，开张吃十年。你只要这一趟成功了，甭说挖一座金山，至少拖一船银子来，也长长我们晚辈人的志气。严浩腰包鼓了，账面松动了，日子好过了，你爹你娘能不高兴啊？两淮地面上还有谁敢说你石雅公是笨鸭子上不了架呀？再有人说你是浪荡公子纨绔子弟，我第一个抽他大嘴巴。
9: 好，干！不过你得陪我。
8: 行，我俩分工啊，你东进我西行，你行言我清账，你赚钱我收钱，咱俩比试比试，看谁做得好，敢不敢？
9: 敢！
7: 两人掀开言辞堂竹门帘的时候，史家老一辈正在病榻前商量对策，虽不是焦头烂额，但也有心捉利皮之感。两个小将闯进房内，主动请缨。史仲成看到儿子挺身而出，勇挑重担，那一脸郑重又一身朝气的劲头，十分欣慰。黄璧君连呼佛号，儿子这汤罐的水被白红的大锅灶带热了，史家坟头冒青烟了，贴了一只有生力量。叶楚桃也喜出望外。
10: 恭喜老爷太太了，太和祥的祥字灵验了，后继有人了。老朽看行，就让年轻人历练历练。
11: 忠诚，难得公儿一片孝心，就放手吧。
12: 一个想东征，一个要西逃，翅膀硬不硬就看你们的了。公儿啊，关关卡卡，山山水水，逼不得在家当少爷，就由叶管家带着，一路之上要多听叶老伯的，听到没有？
9: 爹，你别翻老黄历门缝里看人，把你儿子敲扁了。这次我要不发个大财，露个大脸，立个大功，我雅公大名就白叫了。
12: 还有你白红啊，分行水商都有难处，这种情形下讨回盐金，结清拖欠也非易事。这趟单枪匹马汉口之行，你诸事也需当心。
8: 出水才看两腿泥，但愿不辱使命。史老爷夫人回来再看吧。
12: 好，祝你们两个小子齐头并进，东西开花，来个二踢响。哎，夫人管家，我怎么觉得头也不疼了，身子也不烧了呀？
7: 石雅公踌躇满志回到书房，突然一拍脑袋。
9: 白相公快来快来，我差点忘了一件大事。
8: 什么事啊？你说。
9: 那天窦掌柜说他们借口加好任意多带，这盐是从哪儿来的？
8: 自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官府为弥补行盐损耗，允许盐商运带耗盐，都是在额定规定范围之内的。要想超额夹带，那就只有另辟渠道。鼠有鼠道，蛇有蛇路，盐商的暗道是……
9: 别卖过关子了，急死人了。
8: 那山陕盐商说了，就是私买鱼盐。
9: 鱼盐什么意思？向谁买
8: 盐呢？由海边造户生产，一向统由朝廷收集交至官仓，但随着制盐技术的日新，造户在完成规定交工产量之后有所剩余，这些超额生产的盐呢就叫鱼盐。开始造户无权自处，自前朝成化年间起，朝廷颁布鱼盐开禁，也就是允许支不到盐的盐商向造户买补鱼盐了。造户售盐，盐商取盐，表面看起来是双赢，但两得其便之中，盐工获利小，盐商获利大。
9: 怎么讲？
8: 盐工在获取朝廷工本补偿之外，确实是多了一笔鱼盐收入，但是少得可怜呢， 而盐商向盐民直接收取鱼盐，远比向厂商购盐的成本低，而且免付了引客，偷漏了税银。这一进一出，盐商不是最大的赢家吗？前朝专做这种贱买贵卖生意的叫做屯户，所以鱼盐开禁实际为200多年的私盐加号夹带开了个口子。天开口子由女娲补，而这个走私口子是无人能补的了。
7: 白红像哑巴。

0: 传授的都是他从八爷和叶楚桃处讨教来的。石雅公听白虹讲课从来没有这么迫切过，也从来没有这么用心过。这次太和祥支言数额不算大也不算小，足有125,000银，所以主仆二人一到底头，叶楚桃自去忙着拜会严克斯大使、库仓大使，按照额引注明驾轻就熟的办理支取计划内严金的相关事宜。石雅公对走这些规范程序毫无兴致，他吃着碗里的，眼睛投向了碗外的，他的注意力全部扑向了余言。他也清楚，这笔买卖一靠资源，二靠销路，绝不能摆渡不成翻了舟，两头误。石雅公踏进场镇的小茶馆，本你听听信息，探探路子，刚选一张茶桌坐定，对面就来了一位茶客，戴金挂玉，衣饰华丽，看派头也是位年轻商绅。
1: 兄台请了。
2: 请了。
1: 瞧兄台富贵样，不知握有哪家宝号？
2: 碧号是扬州太和祥。
1: 还碧号，两淮总商之一呀，堂堂史家，盛某这里有礼了，请问您是？
2: 少东的石雅公。
1: 哟，少年有为呀，既是言号，不知手头可有余言？不瞒石公子，鄙人盛某专程从杭州来到淮南盐场地面上，就是为了余言而来。不过你只是少东家，即便也做不了主吧。
2: 盛老板，你要多少？
0: 盛老板伸出两个指头，
1: 至少这个数。
2: 200银？
1: 不是。
2: 2000银？
1: 不是。
2: 2万银？蛤蟆吞西瓜，开口不怕大，货别烦神，就是再多个十倍也有，你能出什么价？
0: 两人伸手相互套进袖笼，鼓弄开了手指价格战，买的每引出价6两，卖的每引要价8两，经一番讨价还价，最终以每引7两成交。盛老板在付了2000两银票定金之后说道：
1: 凡必宴必撤，过坝过桥，通通是你的事，我可不管。5天之后，我只在江都三江营收货，届时货款2清。
2: 放心吧，你随意打听，太和祥盐业几十年，向来诚信第一。
1: 当然放心了，反正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再会再会，三江营恭候大驾。
0: 他拱手出茶馆后，石雅公也无心喝茶了。他现在盘算的是在什么地方向什么人购买鱼盐。正在此时，几个伙计簇围着一个大汉横七竖八地拥进殿堂，此人抱头燕汉，脖子上缠着围绳般的金链，香云纱背心敞着，露出黑绒绒胸毛，手心滚动着3颗金球，不知是行里的还是道上的，反正周身显摆着庸俗不堪的财大气粗。这大汉一脚踩上茶凳，仰着大嘴，套着壶嘴咕咚咕咚地经营起来。那几个伙计就在茶客之间串开了，凡遇外地盐商只悄悄问一句话：
3: 收鱼盐吗？
2: 我收。
3: 这是我们沙老板，他是这一带收鱼盐的老大。
4: 要多少？
2: 2万银。
4: 抬价吧。
2: 每银4两。
4: 2万银？一个盐场一个盐场收，一户灶民一户灶民收，不要费用吗？容易吗？ 你试试看。四两银，哼，我吃啥？我的手下吃啥？再说，你就是自个儿一家一家跑，蛤蟆拴在鳖腿上，跑走不开，急切间也收不起两万银元。
0: 好说歹说，最后石雅公以每引五两银收价拍定，这一切都是石雅公背着叶楚桃进行的。待余言上船时，丑媳妇见公婆，主仆之间的矛盾爆发了。

0: 叶楚桃把石雅公请进船舱，关牢舱门。
1: 小主人，万万使不得呀！
2: 你怕什么？
1: 这是私盐呐，查出来充公罚款治罪都说不定呢。
2: 叶管家，那你跟我爹行盐时，就这么干净，不搞夹带？你不是各个关卡都敬仪吗？怕啥？没有关系。
1: 下，夹带也搞，礼仪也敬，可是两万银呐，超耗太多了，量也太大了，太明目张胆了。
2: 两银是夹带，两万银还是夹带，一头猪是羊，一窝猪还是羊。叶管家，这一笔做成了，可就是四万两砖头，白花花的银子，你怕烫手？
1: 我的小祖宗哎，就怕你的银子没到手，已经被咬手了，断断不可呀！石公子，老爷临行交代，此趟行盐让我带着你，你必须听我的。
2: 叶管家，叶楚桃。你要晓得自己的身份，太和祥的东家是我还是你，一切都得听我的，滚！
0: 小主子一声滚。主子再小也是主子，叶楚桃只得滚出船舱。当下与这小衙内没法计较，回头找他爹再做理论。已经骑虎难下了，就只有骑下去，确保此趟行盐成功。他倾囊启动了几十年来的一切人脉关系，跑库仓、盐克斯、批验所、太坝、北桥、阳关，求爷爷拜奶奶，汇金钱，说好话，也亏是骑毛驴不用赶，倒熟，总算争取了官吏们的放行。150艘盐船浩浩荡荡驶过海陵地界，前面就是江都三江营了。斗的前面一字排开船队，一个士兵吼道：
3: 速速停船，我们是三江营虎子营缉私水军，凡过此盐船均需候查。
0: 按照职责，虎子营的少长将率领帮巡们严格稽查，对盐包抽撤过验，逐包报数，编写号码以筹计数，杜绝夹带，防止蒙混过关。严浩船队的头船是导引船，这时叶楚桃现身前甲板，他拱手高呼：陆必寿正坐在军船甲板大椅中抽烟。叶楚桃展开船头严浩旗帜：
1: 三江营直营少长陆必寿可在吗？
4: 本将在此。
1: 陆少长，我们是太和祥严浩，我是叶楚桃啊。我们已经过了五个关卡，该验的验了，该称的也称了，这天色又不早了，您看。
4: 哦，是太和祥叶管家呀，你们严浩一向规规矩矩，老相识了吗？本将军心里有数，不误你们日头，放行放行。
0: 缉私营闪开一条水道，放太和祥起航。叶楚桃心里也有数，要不是昨日派人骑马提前给这位姓陆的预纳了买路费，他怎么可能心里有数不验不查呢？叶楚桃松了一口气，石雅公也暗暗庆幸，交付私盐前的最后一道关卡终于过了。不想前面一艘三层楼高的高大官船从横刺里挡住水道，桅杆上飘着一面大旗，神变军。神变军隐在三江营扬子江口，有备而来，等候多时了。太和祥走私的内情与数量、交割的时间与地点，都是由海鬼帮派张海螺透露给沈守堂，又由沈守堂透露给徒弟贤二的，这实在是一次报复姓史的绝好机会。贤二当然要借刀杀人，他立即禀报高普， 而这一切都是出自白虹设计在先，贤二实施在后，恰是亲哥俩的联手杰作。消息传到史元，杀身大祸的史仲成叫苦不迭，惊出一身大汗，烧竟退了许多。史仲成胆战心惊，只有转头严曹查院，为今之计只有求见高恒了。高普再横，老子的话不会不听。他惴惴不安地在边厢课堂里坐了好大一会儿冷板凳，才见到了总管顾鲁怀。
5: 严正大人说不必见了，人赃俱获，铁证如山，走私成立，求天王老子也没用。大人说亏你在两淮盐界白混了几十年啊，穷犯私盐急卖销，依了驼子损了腰，这句谚语你不懂吗？你是明白人，回去啊好好读法吧。
6: 历代王朝对犯私盐者都严惩不贷，这个我懂。
5: 哼，亏你说懂，官司、军司、曹司、萧司、民司五司并进，太泛滥了，太嚣张了，太猖狂了，朝廷能不治吗？金代规定，凡盗犯私主者则补治。元代严法规定，凡伪造引言者皆斩，及其家产。犯私言者徒两年，杖七十，只及其财之半。本朝更严，凡犯私言者杖一百，徒三年。
6: 看在往昔交往份上，念在犬子年幼首次行言不懂严法，还望总管大人救救犬子。
5: 救救令郎啊，我看还是救救你自己吧。如果令公子与叶管家在狱中交出你是主使，那么就不是你的总商位置，你的严浩能不能保住的问题了，你就得被牵进本案遭法办严惩了。
6: 我愿意破财免灾。
5: 高大公子新官上任三把火，他现在要的是军功，是政绩，不是银子。他正想杀鸡给猴看，借此立威呢，你倒霉磕冲，偏偏此时往他刀口送。再说你这一趟行言就走私20000银，如此推算下去，30年来你行了多少趟言，走了多少隐私，偷了多少课税，你算过没有？这可是两淮盐界惊天大案呐！
6: 只要保住人，小商宁可倾家荡产，还望总管大人从中周旋。
5: 唉，眼下确实再不能抱元宝跳井，舍命不舍财了。谁叫我这人呢，心推软推善，试试看吧。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8: 为时间创造价值，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商战小说《大清盐商》，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感谢您的收听。一则杀人告示，牵出一

0: 件离奇冤案，一段复仇之路慢慢让人迷失本性，一部大清盐商的兴衰历史，一台扣人心弦的复仇大戏。敬请收听超人气商战大剧《大清盐商》，作者王资新。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33集。
7: 说实话，走私之事高恒倒不太放在心上，而史仲成居然反过来以下犯上要挟自己，这印象倒是更清晰了。神变营内审讯的主题确实是在追问走私主使，高普考虑到贤二居此次缉私头功，就把主审的风头交给贤二出，也算是一种奖赏。审讯室内刑具琳琅，炉火舔着蛇信子一样的红光，阴森逼人。石雅公被绑在一棵原木上，浑身筛糠似的抖动。贤儿走进雅公：
8: 石公子，说这次走私谁的后台？
9: 你不是闲擦背是吗？
8: 这里是神变营，不是玉德泉。
9: 对，贤将军，我们是老交情，讲个交情吧。
8: 要在玉德泉呢，我倒可以送你个澡，白擦个背。现在是哪里？大牢。你是走私犯，不交代你是过不了关的。你小小年纪怎敢走私，又怎会走私？痛快点，这一切是不是你爹的指使？
9: 这天地良心，我爹病在床嘞，他怎么会？
8: 小滑头，想当好汉，铁锤砸核桃，看你能用到几时？啊，来，这个小结巴皮肉痒痒了，来帮帮他。
9: 别打了，我教。
8: 妈了个巴子，非见棺材才落泪。招吧，谁指使的？
9: 一夜出逃
8: 啊！屁！小狼崽子，狗咬狗一嘴毛，边咬边一嘴血，你乱咬。
7: 随后，同样的审讯室，同样的问题，在贤二与叶楚桃之间展开了。
8: 老人家，我晓得你是太和祥的大管家，身份跪着嘞。可是说到底，你还是给别人打工的。走私主谋究竟是老东家还是少东家？
10: 既不是老东家，也不是少东家，主谋是我，就是我。
8: 妈了个巴子，死老夫子认死理儿。
7: 大祸临头，石忠诚又急又忧，他翻出了老底儿积蓄150万两，作为罚款保银，托顾禄怀交到盐曹察院。史氏主仆二人出狱，石雅公只是皮肉轻伤。叶楚桃被抬进史园的时候，史仲成看着血乎乎的老管家，心疼的眼泪直掉。他亲自扶着担架，小心翼翼地把叶楚桃送进卧房，只感动的府内下人们流下眼泪。等到下人退出，房门关起，顿时他的脸色冰冷，变成了另一个人。
11: 叶楚桃，

0: 亏你跟我行言一辈子，难道不晓得放着热酒不喝喝卤水不要命了？走私烟整整20,000银呐，小秤鸭这么大秤砣，告诉我谁的主意？少爷的，姓叶的。
1: 我让你带着少爷，带着少爷，你干什么吃的？
2: 老爷，老朽劝了，拦了，这少爷不听啊。他不听，你吃的盐比他吃的米都多。他是小畜生，你也是。
0: 老爷，老朽宁死不屈，没咬你。你不咬我。 我他妈想咬死你，咬死你！我晓得，自从当年你目睹老掌柜黄老头成了淹死鬼之后，你就心怀不满，长了反骨，你迟早会给我来这一下。
1: 石老爷，你冤枉老朽了！去你的猫苦老鼠！
0: 你吃我的，喝我的。
3: 就是大黄还小的看家咬人，你他妈连条狗都不如，死去吧！史忠诚一出房门，就竭力平和情绪，恢复了往日的温和面孔，旋风似的又去了儿子的卧房。亚公啊，我想这一次，好像是有人做了一杯酒给你喝。
4: 你再回想一下，什么人跟你说了什么没有？或者是白红，他怂恿你了吗？没有。那是谁主谋夹带的呢？叶楚桃，就是这死老头子。不过他也是好心，他看严浩最近滞销，因跟吃紧，所以就想大捞一笔。
5: 亚公，你对娘说实话，这次夹带是不是你的主意？
4: 娘，
5: 说，现在就咱娘俩。
4: 娘，借我两个胆儿也不敢。这就蹊跷了，半边铃铛响不起来。你从不过问生意上事，夹带走私盐这内中的奥妙，你怎会晓得？上次不是你们派我参加
5: 的募捐参会吗？听闪上都逗老板吹的，
3: 听一遍你就记得了。不是还有白红吗？他也在场，记不清的，不行问他。亚公，刚才说的话就算咱娘俩之间的秘密，不许告诉任何人，包括你爹，听到了吗？隔墙有耳。
1: 娘俩之间的对话全被站在门外的史仲成听了个一清二楚，他在白红名字的后面打了个不大不小的问号。30年了，我叶楚桃为你史仲成鞍前马后，跑东忙西，为你昧着良心 瞒着天大的秘密，没有功劳，那也有苦劳。到头来，我在你眼中，居然连个看门狗都不如。30年呀，我死心塌地，忠心耿耿， 为你操心，为你费神，为你管家，为你顶罪，却落得个丧家犬的屈辱下场。我咋就这么贱呢？我活着 还有什么意思啊？叶管家，
6: 叶师傅，怎么会这样？
3: 这声音犹如春风掠过叶楚桃的心田，他睁开眼，
0: 是白红。白红这次奔赴湖广，催收拖欠延款，可以说打了个漂亮仗。这可不是从灶门搬锅台，抬手就到的容易事儿。但是他任务完成的程度，于公于私都堪称完满。于公，严浩资金该回笼的一两不少；于私，他乘机与楚地水贩以及零售盐铺广结善缘，为日后一举从史仲成手中夺下淮盐最大的楚岸市场打下了人脉基础。尤其是他卖了个天大人情给汉口水商头目程瑞福，此功作为太和祥盐号在楚地的批发代商，在私盐打击下正处于经济危机的漩涡之中，濒临倒闭。白红急功好义，危难之处伸手扶了程瑞福一把，他收下银票，从自己公银里掏出相当于400银票的价银，代为还账。可是还有缺口，白红二话不说，又把半年多的积蓄。

0: 全都搭上，替程瑞福把账抹平了。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这个强悍的江边汉子宁可掉头也不掉泪，这次在白红大义面前居然两眼含泪。
1: 本相公啊，你是干大事的人，没说的，今后只要在汉口地面上有用得着我陈瑞福的。

0: 叶师傅，我带你去求医。
1: 不，没用，也不用了。
0: 徒儿没照顾好师傅，对不起师傅，拼了我这条命也要救活师傅。
1: 白相公，你是个好孩子，有你这句话，师傅心里暖了。孩子，莫哭，师傅有正经话对你说，今后你作何打算？
0: 还没细想，不过老爷好像有让我陪伴公子的意思。
1: 我陪老东家，到头来不如一条狗。你陪少东家，将来是什么前景？我就是面镜子，骨头缝里的肉，两面受硬的气。你还不清醒吗？石仲成，这世上没人认识他，我认识他，他就是只笑面狐。
0: 师父，我该怎么办？
1: 我送你八个字：时机成熟，自立门户。
0: 我狗太瓜皮帽冲不了人的，不成吧？
1: 你的智慧，你的为人，师父看好你，成，你准成。孩子，我枕头下有本书，你抽出来。
2: 白红轻轻托起叶楚桃的头，从枕下抽出一本未经刊印、全系手抄的线装书，封面上有“行言路程图”几个字。
1: 这是我投胎和祥经商以来，泛红河，宿淮阳，走湖广，于二京六省商贾贸易，得路程图书家。穷其文件，考其异同，反复校勘，即30年始成此册。内中有世俗之有理，山河之险易，舟车浮凑之处，货物升值之趣，可以说是为师一辈子经营的心血结晶。夸大了说，就相当于武者的拳谱秘籍。今天我终于找到可托付之人了，孩子，收好，记住，待你竖起言号大旗那一天，你会用得着的。
2: 书中所记还有一部人脉关系网，上起官吏，下至走卒，包括盐场的持商、改捆的夫役、抬盐的杠夫、勾盐的勾手。白红捧在手中，沉甸甸的。
0: 如此宝贵，徒弟怎敢？
1: 做大事者不拘小而待。师父时间不多了，快拿笔墨来。
2: 白红顺从地在炕桌上铺好信纸，研墨蘸笔。叶楚桃看来是回光返照了，他突然脸泛红潮，下笔有神，一气儿写了10多封信。
1: 孩子，这些都是写给盐场库仓大师、批验所大师、经历知识、监车同知、严科大师，以及湖广口岸分行的。是我们走了30年的路

0: 全都是太和祥的老关系，将来你也一定用得着。
1: 白红惊诧无比，因为叶楚桃竟将太和祥的商业机密与人脉网络都偷给了自己。他顺从地收下了这一切。
2: 叶师傅，这让徒弟怎么感谢呢？
0: 另外，这封信是写给夫人的，天不藏剑，内中有太和祥创业人夫人老父亲的真正死因，什么时候交出去你掂量。他的画皮你帮夫人帮为师剥下来。
1: 潜入史源复仇的情势峰回路转，飞流直下，这是白红始料不及的。催化这一切的恰恰是他的对手史仲成。看来叶楚桃的言语及行为完全是托付后世的预兆。面对着临终人的最后期望，白红内心充满感激。
2: 师父别想这么多，我不让你走你也不能走，徒弟创业离不开师父呀。
0: 师父领情了，你若要对得起师父，就一定答应我，替为师打垮我小命30年的太和祥。
1: 就在这时，黄璧君在王嫂搀扶下进屋，奔到床前，见叶楚桃伤及筋骨，惨不忍睹，他捂住鼻子隐气起来。
3: 迟了，我来迟了。
4: 叶师傅，夫人看你来了。
3: 叶管家，叶先生，楚桃兄弟，我是璧君呐，都是史家害了你啊。
0: 夫人，我对不起你。黄老掌柜，你的小伙计叶楚桃，对不起你。
1: 声嘶力竭之后，叶楚桃满含悲愤离世了。黄璧君听出了话中有话，但在巨大悲痛的袭击下一时无暇解破。白红抚着叶管家的额头嚎啕大哭。
2: 叶楚桃之死的始作俑者是我萧元龙呀。
1: 在一种罪孽感弥漫全身的同时，一个想法在白红心中形成。一个原本史仲成最得力的帮佐，怎么就成了史仲成的掘墓人，成了自己讨史的同盟军？叶楚桃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被逼着走完了背叛的最后一步，而这个生生将叶楚桃推到自己阵营来的人正是史仲成自己。这个时候，白红才对多行不义必自毙多了一份感受，多了一份理解。叶楚桃的出现与逝去，无疑成了白红实施复仇计划的意外收获。白红的信心更足了。此刻史仲成也在反思，不过他却是由雅公冒失走私被击触发的。史仲成觉得肯定是严浩出现了什么问题了。症结在哪儿？对，在自己与严曹茶院，也就是与高氏父子的关系上，裂缝越来越大了。朝廷是皮，盐商是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高
5: 恒父子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

0: 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现在时刻15点整。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是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住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车有点多呀。
11: 路有点窄，
10: 心里有点急，
11: 感觉有点无聊。
12: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2: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2: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3: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4: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3: 欢迎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嗨，各位好，我是跳跳糖。
14: 嗨，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13: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跟我们随时的互动交流。
14: 无论是对我们的节目建议要求，还是想提供相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随时留言互动。
13: 是的，那其实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想来聊一聊最近的一些思考。你会发现现如今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生活当中很多的产品啊是触手可及，那往往就会存在一些过度设计或者是设计不足的状况。
14: 是的，随着大家的消费水平越来越提高，那身边的事物呢要求也会越来越高。然而呢，在刚刚过去的十年间，见证了无数个品牌推陈出新，收获消费的认可，越来越自信，国际品牌受到挤压，也导致了一些产品线的下沉和年轻化。
13: 对，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想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有关于产品的设计过度或者是设计不足的情况。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发现，都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来跟我们互动交流。那其实在研究的过程当中，往往就会发现会有很多的设计师啊会沉浸在自我的设计当中。那今天我们说到的，先来说一说什么是设计不足。就是设计出来的东西它实用性差，扩展性弱，我们再简单点来说，它就是设计不足，设计的不到位，多半呢是经验有限，自己能力水平不够。
14: 那到底什么是过度设计呢？过度设计啊，就是进行了过多的把不必要的甚至是面向未来的设计进行了不必要的抽象封装，那为现实中的一些外表实用的系统包装等一系列设计增加了不必要的一些复杂度。简单来说吧，就是设计了很多华而不实的东西
13: 啊。我突然想到有前几年的时候，大家对于过度包装一度探讨，就比如说看到超市很多时候他会把新鲜的蔬菜水果用封装盒给它封好，包上保鲜膜，外面再加上一层装饰，这种就属于是过度包装了。因为当然它带来了一定的美观效果，但是呢它起不到实用的作用啊。而且很多的水果蔬菜经过这个包装之后呢，可能还更容易变质，所以这就是有关于过度包装的问题。
14: 其实呢，每一位设计师也都知道，设计其实是为了更好的帮我们解决问题。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设计作品的出现呢，也都随波逐流。我们也不难看出，这些年我们身边的这些过度设计啊，表面上看起来很炫酷、很复杂，实际上呢却一点用处都没有，没有解决使用者的一些问题。这也恰恰体现的设计过度的这样的问题了。
13: 我突然想到，之前去到其他的国家去旅游的时候啊，有卖那特别定制的香水，他把香水的外壳设计成了各种各样不同的形状、不同的图案的一个外壳，而且呢它的重量是非常重的，同时它在外壳的周边还都镶嵌了珍珠。像这种我觉得属实就有些过度设计了，就感觉你花这份钱去买了这个香水，它的外壳一定是要远比它的内容要贵很多的。
14: 其实啊，过度设计是已经在解决了基础问题的基础之上又增加了一些没必要的设计啊。就像你刚才说到的这个香水的瓶子吧，那我们也发现了有很多香水可能走的就是特别简约的这种设计风格，那有一些呢就走的是那种华丽风啊，很多女孩子可能也就冲着这个香水瓶去买的这个香水。
13: 对，
14: 你属于典型的就是买椟还珠了。
13: 而且很有可能怎么说呢，因为它现场排队的人数非常多，已经是达到了一种标志性的状态。那其实这种过度的设计，它一定程度的会导致资金的浪费。当你设计好的东西交给客户或者是卖给消费者的时候，都需要别人去花更多的资金去购买。那其实我们要清楚，能够在解决问题的基础上附加的多余的设计，其实它是不应该的，更何况是那些连问题都还没有解决却只顾着设计而设计的产品呢。
14: 过度设计也会导致一些环保的问题。那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更没有绝对环保的物品。虽然呢很多物品的环保级别是符合国家安全体系的标准，但是越来越多的包装啊还有装饰材料的堆积啊，就会导致室内外的这种环保系数降低。那设计的越过度，室内有害物质其实往往会越多。
13: 是的，那大家生活当中有接触过哪些东西是被过度设计的呢？我们来看一下后台的朋友他们怎么说啊。首先 Taffy 他晒了一张他们家的微波炉照片，他说这玩意儿啊有27个按键，我目前呢只用过其中5个，其中还有一个是省电模式按键，作用只是为了关闭不那么准时的时间显示。
14: 哎，是啊，还有一位肥肥猫晒出了自己家里的遥控器，大概我数了一下得有8个遥控器啊。他说有的时候我真的很同情老年人啊，我觉得我们家这老年人老了以后啊，这连冲水马桶可能都不太会用了。
13: 对，他可能觉得自己到老了以后就很难面对快节奏发展的生活了。不过话说回来，这个遥控器我一直也在思考一个问题，从小到大我都觉得遥控器设计挺复杂的，而且伴随着我们买的这个电视机的屏幕越来越大，这个遥控器呢也变得越来越长，有着各种各样的按键，有的时候你要是不好好研究一下说明书，真的可能你使用的空间也就是像刚刚那位微波炉一样，就那么5-6个键吧。
14: 嗯，还有兼百味，他说了，我一直认为微波炉只需要2个功能，一个是时间的旋钮，一个是火力大小的旋钮，其他的都是过度设计。
13: 哎，巧了不是，其实最早的微波炉它就只有这俩按钮，不知道是哪位天才设计师设计出来的按钮越来越多，导致根本用不到。我之前还看到过有朋友专门去淘换那种古早的微波炉，也挺有意思的。
14: 确实是，你看这古早的设计的微波炉就是那么几个按钮，而且价格还更便宜啊。那再有呢，就是像 TM 他说的，不升级怎么能够用掉你的经费呢？
13: 啊，你是说电脑还是电视升级啊？
14: 我觉得他应该说到的是很多家电的升级。
13: 哎，确实，我突然还想到了手机的升级，也是更新换代速度非常快。还有李佳他说，我们这儿公交站牌被设计成滚动电子屏之后，如果没带手机，也就是说手机没电的话，要站那儿半天等下一屏再下一屏，不知道自己要到的那趟车到底还经不经过了，还没看完又翻页了又要等，所以到底更新了个啥呢？
14: 就更新了看起来很花里胡哨的样子吧。
13: 哎，这一点我有不同的意见。我突然想到，其实在地铁各大地铁站还有我们的高铁站，其实它的电子屏都是滚动式的，
14: 对，
13: 对吧？
14: 对，
13: 就是一段时间内我显示大概是这样的几趟列车，然后等到这个时间过去之后，我再会去更新新的列车车次。

0: 它其实也是为了能够让更紧急想要去乘车的人看得更清楚嘛。
1: 是，但是你别忘了，像在地铁或者是这种火车站，它的信息量是非常大的，它一屏显示不完。可是如果公交站台呢，那相对来说可能最多的公交站台也就十几趟列这个公交车从这里来经过吧。
0: 嗯，那已经很多了。
1: 对啊，原来可能就是一个站牌，你站在那儿你就可以全部看到，但是现在变成了滚动屏，看起来很炫酷，但实则是给自己啊添加了很多的麻烦呀。
0: 哎呀，这个时候就要看它这屏幕是有多大了啊，只要能够确保大家能够看清楚的话，那有些设计还是可以去调整的。那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过度设计的体现，包括大家所用到的一些产品。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想邀请各位来一起聊一聊生活当中随处可见的过度设计都有哪些，欢迎来分享你的体验和看法。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互动留言啦。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
4: 嗨朋友们，我是张小白，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会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跟大家一起来互动。
3: 是的，生活当中总有一些设计会让你超级无语，要么就是过度设计，要么就是设计不足，反正明明很不实用，甚至让人觉得好像缺根弦儿，但却因为已经成为了大众认知里面约定俗成的做法，导致就是所有人都得将就着用。
4: 你这么一说的话，是不是有一些好像看似已经被默认的一些设计也存在各种问题呢？
3: 对，就比如说每天都和我们作伴的汽车，上下班大家都会用到它啊。那么在汽车里其实有很多过度设计，我挑一个来说，就是那汽车杯架。
4: 哎，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在我印象当中好像这个汽车的杯架就它就在那儿的，从来没有消失过。
3: 在我们这个年龄阶段啊，它确实是从头到尾它都存在在那里的。
4: 哎，我想问问你，就是你们家那个汽车杯垫，它一般不都是两个吗？
3: 嗯，
4: 对吧，就是两个同时放杯子的话能放下吗？
3: 就是怎么说呢，你如果同时放两个瘦杯子，它确实是能放得下的。
4: 瘦杯子？
3: 对，瘦杯子。
4: 你专门挑两个就是细点的是吧？
3: 对，注意我的用词。但是现如今我们都知道有很多那种咖啡店，对吧，它的杯子一般情况都是统一的。
4: 哎，对，
3: 那两个杯子它就很难放到这两个杯架里，就是放进去吧就是挤挤殃殃的，两个人可能都会被欠翻。
4: 哦，你家那个车也是这样的是吗？
3: 所有人的车都是这样的呀。
4: 我以为是因为我们家车便宜，然后就没有给我全尺寸的杯架了。
3: 哎，不过我刚这句话说的有点不太精准啊，就它不是说所有的车都是这样的，就是在过去所有的车都是这样的。当然现在随着这个智能化汽车的水平越来越高，有好多的杯架它是连在一起的，放在一整个大框里，
4: 然后呢，
3: 然后固定在那里，每一个框中间它相隔的距离变大了。
4: 哦，就是现在设计会更科学一些是吗？
3: 对，而且一些车上还有一些小冰箱什么的，那就更不在话下了。
4: 哦，但是我发现确实是，就是你像以前啊，无论是豪车还是代步车，都面临着好像这个杯架空间小的问题。
3: 是的，你而且基本上你如果上网去查一查的话，你就会发现一般情况在传统汽车当中，两个杯子是没有办法同时放置在你的杯架上的。这件事儿啊，众生平等。放两只杯子会打架，你放一只杯子，只要你喝的不是某路，你就得担心它会不会被架上变成悬浮杯。
4: 哎，更糟糕的是，有的车啊，这杯子挤还不够，还得给你啊把这个挡把也给遮住了。
3: 是的，
4: 你要换挡了，你得用手去捏那个挡把。这设计师，哎，要不出来聊聊，咱这种情况是不是真的考虑一下升级一下这个，杯架啊？
3: 或者，要么就升级一下你的挡把变成怀挡也可以啊。哎，反正这种情况就会层出不穷。我突然想到，设计不足和设计过度，它本身好像是一对双胞胎兄弟，就是两者可能皆有涉猎。另外还想跟大家说一说，就是现在有很多的零食啊，那包装真的超级难撕。
4: 哎，它可能是为了防止自己的食物变质吧，就是恨不得给那个食物包得严严实实的，永远不要再撕开了。
3: 哦，我食品包装这个可吐槽的点确实是太多了。最让人生气的是那个卤蛋的包装设计。
4: 哎，你撕吧，你就一撕一个不吱声，要不撕不开，要不一撕滋啦一下全都喷的到处都是那个水。
3: 对，你要对着垃圾桶撕啊，它会给你喷蛋的，就是你会滋一脸，那是经常发生的。偶尔就是还有可能会把你里面的果仁或者是你的鹌鹑蛋直接给它掉地上。
4: 哎，这是经常发生的事儿啊。
3: 嗯，
4: 偶尔会有同时发生的。
3: 所以你知道现实生活当中大家怎么样去吃这个卤蛋吗？
4: 怎么吃？用嘴接着是吗？然后
3: 对，当然是要用嘴接着了。你就在嘴这个嘴唇前面，然后开始撕，撕出来一个小口之后，赶紧把嘴接上去，然后就吃进去了。
4: 啊， 其实类似的这种设计还有很多，比如说牛肉干
3: 啊，牛肉干也是，你撕角角它就给你往边边跑，你撕中间到中间的时候牙都快给人扯掉了，包装都撕不开。
4: 哎，还有那个某只狼果冻
3: 啊，我知道那个确实也不好撕。嗯，其实我特别喜欢吃果冻，但是多少次可能都是因为果冻太难撕，所以我放弃了吃它。我估计此时此刻如果有某只狼的这个生产啊或者是设计部门的同事听到啊，很有可能就会把这个来反馈一下。
4: 其实这一类的包装还有很多，比如说有的火腿肠的包装啊，还有那个午餐肉的包装啊，还有牙刷的包装啊，还有那种阿胶糕的那种包装啊，方便面调料包的包装啊，就是哎呀，怎么说呢，设计师们，你们是不是生怕我们吃到东西啊？
3: 还有一种就是比较精明的包装，就是包装的另外一个槽点，设计师们倒是不像前面那么说不让人吃，而是太过于精明。怎么了？他给你暗戳戳的减量。就比如说你见过超市卖的那种奶酪糖吗？
4: 就一小块一小块装一整盒那种是吗？
3: 对。
4: 哎呀，别提了，就是每次买完那一盒我就很生气。
3: 为啥呀？
4: 就感觉把我当傻子。
3: 对，你没拆包装之前，哇，你就觉得超市里它就是那个性价比的神，好大一盒才多少钱。你拆了包装以后，什么玩意儿啊你这是。
4: 哎，还有就是你买过有的那个超市里的草莓吗？要不就是打开一整盒，你看着面上特好啊，
3: 哇，真的好大的草莓，好好看啊，品相真好，
4: 底下啊，要不然就是那种特别小颗的，要不然呢就是压根就没有，连小颗的都不给了，就直接给你垫点那种什么烂套子之类的
3: 东西。对，歪瓜裂枣的是吧。所以你就像这种情况，如果你是在路边买的，那你还能理解，但这些大厂大品牌也都去掺和了，这让人就很不平衡。
4: 哎，我再说一个，就是你吃过那个某多多那个曲奇饼干吗？
3: 我当然吃过。
4: 就真的，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了，就真的差那么一块吗？就为了少装那么一块，设计师真的是没少费心思。它里头那个抽出来以后不是三格吗？然后中间那格明显比两边那格就是设计的时候那个包装壳啊短了那么一截。
3: 哇
4: 啊，然后呢就是旁边那个两个壳里能多装一块，中间那个他就给你少装一块。
3: 这点你都注意到了，我回去要好好研究一下啊。还有就是好多牛奶品牌，明明它能够装12盒吧，你现在给我装8盒，甚至还有更过分的，就是把两边都给它架起来，中间装4盒。你说这拿出去送人，别人还以为我路上偷喝了2盒呢。
4: 不，可不止2盒啊，你这得少说，你得喝4盒。
3: 哎，你说到这儿还有一种，就是咱们在过年的时候买那个坚果礼盒
4: 啊，
3: 以前。好多年前大家买坚果礼盒根本都不需要动脑子，起码你买到的都是坚果。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3: 需要的就是判断它里面有没有贵一点的坚果。
4: 是，
3: 现在你需要判断的是那
4: 里
3: 面
4: 有没有坚果是吧，
3: 或者有没有饮料，就是它一定要通过饮料来帮助你，而且得是那种易拉罐的，帮助你提升重量
4: 沉。
3: 对，然后还加数量。
4: 哎，所以一般过年的时候这拎着礼盒去别人家过年，说哎过年好过年好，对方一接沉，哟嘿，这直接翻个跟头沉的，
3: 结果打开以后里面有2瓶优酸乳，
4: 要不下回直接放哑铃得了。
3: 哎，你说说设计师们，咱就是长点心吧啊，将心比心。说到这过度的包装，大家都有说法，刚豆说了，说插座里的3孔和2孔只能用一个，和刚刚你们提到的类似，我觉得设计师应该直接给他拉过去。哎，不过这件事有不同的看法，咱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提到过啊，就是5孔插座设计的初衷就是因为让你这两个不能同时用，为啥呀？防止功率过大。
4: 哦，当然了，如果你想两个同时用的话也有，就有那种两个它是相互不打架的，那说明它的功率已经提前给你提升了，那这种用起来是安全的啊。
3: 那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持续分享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哪些设计过分啊，或者说实在是不足的设计呢，都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
4: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6: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6: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6: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8: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7: 嗨，各位，欢迎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8: 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7: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跟我们随时的互动交流。
8: 无论是对我们节目的建议要求，还是想给我们提供相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随时留言互动。
7: 是的，那今天我们跟大家来探讨到过度包装或者是设计不足的问题啊。接下来来说一下戏精包装，就相比我们上一个路口我跟大家提到的一些精明的包装，这戏精包装、过度包装都显得可爱多了。这其中最戏精的就要数我还挺爱吃的，就是治疗某感冒的某康
8: 啊。你还挺爱吃的，
7: 就是但凡感冒了我基本上就会吃它。
8: 哎，这药效什么的都是次要的，主要是我喜欢给自己颁个奖，是这意思吗？
7: 对对对，我特别喜欢给自己颁奖，就是吃没吃之前我先贴在我这左胸前
8: 啊，然后立正啊。
7: 不过最近我真的要跟蒋章要说一声对不起了，因为我移情别恋了。
8: 怎么地了？
7: 我爱上了你们新的奖杯包装。
8: 哦，
7: 他是真的肯为朕花心思，我得赏脸
8: 啊，就有点像那个芭芭拉的那个小魔杖似的，是吧？
7: 对，它这个包装真的是太浮夸了，
8: 往前一推，然后小翅膀出来了，小爱心出来了，然后几个药片出来了，就哄着你，哎呀你好想吃药啊。
7: 你说他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
8: 就哄你啊，生病了谁都不开心嘛。
7: 哦，
8: 有了这样的设计，你是不是有点情绪价值？
7: 哇，经过你这么一拆解，突然觉得他这个设计师好用心啊，
8: 对吧？我觉得这个没有槽点啊，就很好啊。
7: 好的，你长得帅，你说什么都对。
8: 还有还有，我想说的是那个快餐盘儿，就是咱们经常去食堂吃饭的时候拿的那个快餐盘，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它总是会在有一个边角上会有一个小圆洞洞，
7: 嗯，
8: 然后这个小圆洞洞它的那个深度要比其他的地方深度要浅一些。
7: 我知道那是干嘛用的。
8: 干嘛的？
7: 要么就是放汤，
8: 嗯，
7: 要么就是放小咸菜，反正我在日常生活当中是这么用的。
8: 哎，就是后来我们才知道它是放汤碗的，但是用了之后你是不是有更想吐槽的地方？
7: 你是觉得容易被撒？
8: 对，就是它那个浅的有点就是过浅了，它卡不住那只碗，
7: 嗯，
8: 就很容易就是你端着端着，然后那个汤一晃的，然后就撒了。
7: 嗯，可能我觉得它这个餐盘和碗不是一家厂子生产出来的，
8: 哦，
7: 所以为了让他们俩更匹配，所以就让这个凹槽变得浅一点，这样更容易放。如果说凹槽深的话，可能就更需要这个碗的口径要跟它更合。
8: 对，所以你看它这个设计就有点鸡肋哈。
7: 还有一个自行车护道栏儿
8: 哦，这个怎么说呢？
7: 首先有一点我得承认，
8: 嗯，
7: 马路设置护栏是一个总体利大于弊的事儿，
8: 对。
7: 但是自行车的护栏绝对不是，这个设置的护栏简直就是瞎子加豆腐捣乱。
8: 为什么这么说呢？
7: 你看像我生活当中有遇到的，它就是你走路吧基本上是一个人的宽度，你让非机动车你在里面怎么骑呢？
8: 哦，
7: 你再有我们骑共享单车的话，你怕不怕后面的外卖小哥？你就说吧，外卖小哥一般车速都会比较快的，
8: 嗯，
7: 你整个自行车道稍微有一点障碍，你就说堵不堵。
8: 哎，我觉得
7: 大家都堵到一条道上了。
8: 对，就是还有更过分的，就是明明有下线的那种井盖还要做护栏，这就给这个骑车其实是布置了一个陷阱啊。
7: 对，你就不能错过这个下线的井盖，你必须得从它上面走过，还得一颠一颠的。
8: 嗯，因为会有车往里边停，然后还会呢就是骑着骑着你碰见一个车前头堵死了，你说你怎么整？你只能是翻跨栏。
7: 你说这得多难为人，更别说是骑自行车的人了。那既然这儿说到护栏了，我还得吐槽一下，有很多地方都在用的那种 U 型护栏。
8: U 型护栏
7: 就是
8: 哦，就是它是一个一个的那种小
7: 倒 U 型的，对，倒 U 型的。我就怀疑这种设计师存心使坏，专门就想夹住翻越护栏的人。
8: 哎，那本来人家也不应该翻护栏啊。
7: 嗯，
8: 你说这些翻护栏的人吧，只能说嗯有点活该了啊。
7: 那你见过那种钻护栏的人吗？
8: 哎呦，那更危险了。
7: 对，但是我提示大家，就是钻护栏非常非常的不安全啊，一定要记住，而且很容易卡到，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做这种不安全又很损失颜面的事情。
8: 是啊，再有一个需要吐槽的，就是大家可能经常会走到的一种地方，就是高度不相等的台阶
7: 啊。会有，一般情况是在博物馆啊、图书馆啊这种门口，
8: 大串台阶的时候，然后它可能中间还会有一些就是那种小的平台，
7: 嗯，
8: 就偶尔就会需要换一下那个宽度或者是高度。就会导致很多人走着走着稍不留神就会摔倒。
7: 是的，而且经常会有人摔倒。我在网上有看过类似的视频，就是你看起来很搞笑，每个人过的时候都得多多少少摔一下，是符合喜剧的失鞋原理。你好像觉得看上去它挺有设计感，但是其实这件事儿非但不好笑，还应该追责设计师施工队，搞的这种高度不相等的台阶还在这么大人流量的公共场合，你想想难免可能会有老人经过，这摔一跤对于一个家庭来讲可能就是一次重大事故。
8: 当然了，所以你看其实这个台阶的高度和宽度是完全可以在施工前期做好设计来进行平均的分配的。
7: 嗯，
8: 那出现刚才我们说到的不平等的高度啊或者是宽度的，那一定是在前期设计上出现了问题了。
7: 嗯，还有这个设计我想跟大家探讨一下。嗯，我呢作为一个尊贵的 VIP 用户，我看电视的时候，我看电脑的时候，从来吧你就看各种播放器，当你点了一下暂停，好嘛，马上就给你来了一个贴片广告给你遮住。
8: 哎，
7: 那么请问我暂停是为了干什么？如果说我是为了不看，那暂停我会看广告吗？
8: 嗯，
7: 你这不是损害这个广告商的利益吗？
8: 嗯，
7: 那如果我暂停是为了看，那我是不是因为要看清楚细节我才暂停的？
8: 嗯，
7: 然后你给我来一个贴片全给我挡住，你是要干嘛？然后你但凡点一下那个贴片，好嘛，直接跳转到别的页面了。
8: 所以这个广告贴片的意思就是说，你瞧我讨厌吗？你瞧我讨厌吗？你打我噻，你打我噻。
7: 哎，就感觉这个时刻啊，广告商们应该并不喜欢这样的操作吧，也可能这个贴片是不是便宜。
8: 嗯，便宜不便宜不知道，但是这种操作真的挺让人讨厌的。
7: 哦，不招人喜欢。
8: 嗯，
7: 另外还有这个苹果电脑的电源插头。一开始吧，我以为就是 Mac 的这个可拆卸可折叠的插头，它是一个美观洋气的设计，是一个友好的设计，因为刚开始的时候还挺流行的，有很多朋友还特地要发个视频啊，发个照片来拍一拍看一看。
8: 嗯，
7: 我当年想的是，哎，它会更便捷更灵活，而且你想换插头也可以。直到后来我把这个 Mac 的电源插在 墙上的插座上，这插头总是掉，我才回过味儿来，原来这个设计根本就不是什么友好设计，它是利己设计。
8: 怎么说呢？
7: 你要想 Mac 能够在墙上插得稳，你就得花钱买延长线，
8: 嗯，
7: 一下就能够让苹果多赚好多钱。
8: 哎，你想明白这个道理的瞬间，是不是立马一个场景就浮现在脑海里了？
7: 什么场景？
8: 就是高大上的办公室里，设计师小美巴巴的讲 PPT， 然后傲娇的展示这个设计的友好性，然后团队的这领导啊就表示，嗯，小美啊，就决定采用你的这个方案了啊。如此一来呢，光是买配件啊，就能帮公司赚上1亿了
7: 啊！这种设计真的太不贴心了，怎么就没有人提呢？最终可能只有用户一个人在风中凌乱。我买了你的设备，你还要让我再买设备，再买设备，真的太不贴心，而且太不人性化了。
8: 是啊，这样的设计还有太多了，所以大家呢可以来搜罗搜罗身边啊，有哪些设计让你特别想吐槽的？欢迎大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互动留言了。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7: 一会儿见啦。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
3: 嗨朋友们，我是张小白，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会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和大家一起来互动。
2: 是的，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过度设计、过度包装或者是一些设计的不足。
3: 我们来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如如他说了，电饭煲一体式盖子必须留名啊，连接处必积水，还特别难擦，而且所谓的可拆卸清洗只是那个小圆盘而已。啊，你看这范范粒儿他也说到了这个事情，他说我们家的电饭煲啊，从600多的换成了100多的三角盘，我觉得也挺好用的。
2: 哎，可以啊，这个推荐不错。还有 Nico 他说我要点名某库，真的太讨厌了，故意这么设计的这个广告贴片，现在已经是各种到处收费就算了，暂停各种广告，片头快进也要进各种广告，他就是故意让人往广告里面点的设计。 Twive 说了，说用过的唯一暂停不弹广告的就只有 B 站了，某E和某讯点暂停也都会弹广告。
3: 再来看怀若谷，他说了，还有那个棒棒糖我必须要点名了，这包装啊撕起来太费劲了。哎，你说那个棒棒糖啊，你吃起来的时候你都是怎么撕那个包装皮儿的？我都直接用牙。
2: 你这个就有点傻了。但是我想跟大家提示一下，棒棒糖我吃过还是挺多的。其实它这个设计啊有巧思，它是捏住接口逆时针一直转就开了。
3: 哦，
2: 它人家是一整张包装纸
3: 啊。那个我倒是知道，就是往出撕的时候特别难费劲，
2: 所以你就直接上牙咬了。你以为你是可云吗？
3: 啊，可云。
2: 还有为爱而争他说了，汽车设计三大傻，隐藏门把手、无框车门、全景天窗。
3: 啊，这还傻呀？
2: 你知道为什么傻吗？
3: 为什么呀？
2: 先说隐藏门把手，
3: 嗯，
2: 很多人用不习惯，这是第一点吧。
3: 对，
2: 因为它和我们过去的习惯其实是背道而驰的。
3: 嗯，
2: 再来如果说到了冬天一些比较冷的地方，当你这个用电量非常紧俏的时候，很有可能你这个门把手就打不开。
3: 是，就是会导致那个冰把那个门把手给封住了。
2: 是的，那更别说你坐上车去启动车了。
3: 那那个无框车门呢？
2: 无框车门你有没有发现，一般就是你像我们之前大家很喜欢的甲壳虫，进口车它会用到无框车门。
3: 嗯，
2: 它那个车体呢又是钢架结构，它的车门很沉。车门很沉，又是无框车门，它的车窗户玻璃就很容易碎。
3: 哦，
2: 也很容易脆。
3: 啊，有这事儿啊。
2: 无疑间其实就会提高一些安全隐患。
3: 哦，
2: 另外还有这个全景天窗。
3: 嗯，
2: 你不知道它为什么会有诟病吗？
3: 就是因为夏天太晒了是吗？
2: 夏天太晒了，那不是全景天窗，那简直就是
3: 天然太阳能。
2: 对，天然太阳能。当然了，还有一个浪漫也和全景天窗

0: 会并行，那就是我们所谓的在深夜在山上
1: 看星空。
0: 看星空。
1: 哎，但是我觉得就如果是那种就是全景天窗的话，如果它能够加一层幕布的话，我觉得就还挺完美的。
0: 加一层幕布，你觉得幕布能够帮助你遮挡得住这个太阳的灼热是吧？
1: 我觉得，
0: 所以我觉得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看这辆车它是在哪儿用。
1: 反正我挺喜欢那个全景天窗的，但是就是它必须得给我设计上那个幕布，它要不设计我就不买。
0: 人家设计了，你去买吧。
1: 啊，真的吗？
0: 真的有，
1: 就是那个车挺出名的那个车。
0: 对，
1: 它就没有。
0: 它有，你去找找。
1: 他得再安，他得加钱
0: 加装。
1: 对，得加钱，
0: 因为他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得了这种设计。
1: 那我不行，那加钱这事儿跟我不好使
0: 啊。你得把它放到流水线上是吧？你得所有人都能接受。
1: 对， 对，
0: 为了你来牺牲一条流水线。来看到辉哥，他说了，家里插座大部分都是五孔插，但是绝大部分充电器呢体积庞大，插上手三孔插完全就插不进去了。
1: 嗯，还有一位朋友说到这个，刚才我们说到那个食堂餐盘，他说那个小小的碟儿的位置是不是就是放那个什么酱油醋的地儿啊？你这么一说吧，我觉得那儿放酱油醋的地儿还挺好用的哈。
0: 很有可能哦，有可能是放醋的，你蘸个饺子呀还挺方便的
1: 啊。然后还有朋友说了，是说那个地儿他觉得应该就是放骨头渣的。
0: 哎，也不错呀，放一些这个残羹剩菜的是吧。还有咪咪，他说了，最近发现了一个某品牌的水乳，瓶子呢可能是白白的陶瓷材质，蛮重的，上下垂直，四个边儿，两个外凸，两个内凹，顶部和底部没内凹，这个看上去好像是挺有利于取拿吧。问题是这个盖子是上拔的，所以呢我抹完水拿取乳液的时候，那叫一个滑溜溜，不拔盖子瓶子都会往下秃噜，果然最终摔到台盆上，砸破了台盆。我都不想说这个韩某真白的瓶子设计师。完了，他说完这一段话以后，我脑海当中仔细就他描述的这个外形在对号入座某一个护肤水，但是说实话我没想起来，他就算说到了韩某真白我都没想起来。
1: 但是确实是啊，就是有一些明明是为了让大家方便拿取的，或者是能够方便用的，结果把这个瓶子弄得贼沉还贼滑溜，就是不太好用了。
0: 很大一个可能就是设计师希望啊，这个外包装。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守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现在时刻16点整。
0: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

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0: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1: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2: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3: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4: 开心杂货铺啊。
13: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4: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5: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6: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7: 记得铁柱的老婆当初怀孕之后买了好多好多的 CD， 有音乐也有英语，说呢是要给宝宝进行胎教，忙的呀不亦乐乎。铁柱就很不理解呀，在旁边就劝他媳妇儿：“
18: 媳妇儿啊，你看你还是好好休息吧，等宝宝长大之后再给他报兴趣班也不迟啊。”“
17: 不不不不不，这可不一样呀。”“
18: 怎么不一样了？”“
17: 最起码现在咱们家宝宝不能逃课呀，老公。”亚楠每天晚上吃完晚饭都是躺在沙发上玩手机，昨天晚上还这样。这个时候就听到爸妈正在小声说话：“
18: 咱家这白菜养了20几年了还没出手呢，该不会砸手里吧？”
17: 然后就听到了爸爸长长的叹息声：“
18: 哎，不像我们当年如饥似渴，这年头猪都挑食了呀。”
16: 小外甥刚考完试，大头不由得感慨：“以前我们小时候要过几天才能到学校拿成绩单，现在信息发达了，直接在家长群里就能看到成绩了，多好啊。”“
13: 好什么好，好什么好啊，现在挨揍都提前了，有什么好的。”
16: 老王啊，晚上回家看见儿子在家门口蹲着，就问：“儿子，你怎么蹲在门口不进屋呀？”“
13: 爸爸，我今天考试考了倒数第一，我妈说过这次要是再考倒数第一就让我跪搓衣板。”“
18: 哎，儿子别怕，进去吧，你妈绝对不是那种人。”“
13: 我可不敢。爸爸，你是不是喝酒了？”“好大一股酒味儿。”“爸爸，我明白了，你太坏了，你知道家里就一个搓衣板，你居然让我先进去，爸爸太坏了。”
17: 上周末的时候，大头骑着电瓶车带女朋友去逛街，有一辆摩托三轮车从旁边过的时候把他们给蹭倒了，骑三轮的老大爷还冲着大头大声的嚷嚷：“
18: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啊？啊，没长眼睛是吧？”
17: 女朋友慢慢的爬起来，一边揉着肚子。大头赶紧过去扶，就在旁边问呢：“
18: 宝宝，没事吧，宝宝？”
17: 只见骑三轮的大爷脸都吓白了，嘴唇直哆嗦。这个时候，大头的女朋友悠悠地说了一句：“啊，没事儿，中午的可乐喝得有点多。”
16: 有一天在沙县小吃吃饭，老板当然是一个福建人。我把车呀停在门口，老板说这里不能停车，会被划的。我心里想，朗朗乾坤，青天白日，谁敢划我的车？于是我告诉老板：“没事，我不怕。”过了几分钟，我隔着玻璃看见一个警察过来，在我车上贴了一张罚单，原来真的是会被罚的呀。哥们儿和女朋友恋爱2年了，也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女孩说呀，家里人不同意，这哥们儿是直脾气，今天提着东西就上门提亲了，结果被人胖揍得鼻青脸肿。哎，我就纳了闷了，不同意就不同意呗，干嘛还要打人？后来我才知道是被人老公揍的。
1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7: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6: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8: 晚上铁柱在卧室用笔记本电脑上网聊天，铁柱媳妇儿在床上睡觉。过了一会儿，铁柱媳妇儿说：“
17: 老公，哎呀，笔记本屏幕太亮了，我睡不着，你还是去客厅上网吧啊。”
18: 于是铁柱拿着笔记本电脑跑到了客厅，没过五分钟，只听见铁柱媳妇儿在房间里大声喊道：“
20: 老公，你还是回来吧。”“
11: 怎么了，媳妇儿？”“
20: 哎，你背着我上网，我更睡不着了。”
18: 铁柱媳妇儿突然问铁柱：“
20: 铁柱，你爱我吗？”“
11: 爱呀，老爱了，嗷嗷嗷嗷的爱呀。”“
20: 那你是不是怕伤害我才这么说呀？”“
11: 不不不不不，我是怕你伤害我，我才这么说的。”
17: 老王儿子的成绩单发下来了，班主任一个电话打过来，就说了：“喂，家长你好啊，我是你家孩子的班主任，成绩已经出来了。语文35，数学46，英语23。
18: 已经在打了。
17: 打到什么程度了？
18: 恢复恢复，不影响下学期上课。
17: 好，多谢家长配合，值得表扬。”“
11: 哎，还是老师您教的好，这孩子没有偏科，每门都打。”
18: 老婆9个月身孕，每天放歌给肚子里的宝宝听，这时间一长啊，我有点受不了。他说他在胎教，这哪是胎教啊，这纯粹是洗脑啊，谁家胎教整天放一首歌，世上只有妈妈好啊。大头的父亲换了个手机号，大头啊老是记不住，最后一个数字明明是6，可大头偏偏记成了8，其他都对，关键是太马虎，偏偏呢忘记存进了通讯录里了。一个月前

0: 拨了过去，开口就叫爸，结果对方是一个动听的女生，很友好地告诉大头打错了。一个月之后，大头又拨错了，刚叫一声爸，那个动听的女生就再次响起，
1: 哟，孩子，都一个月了，还没找到你爸呢。
0: 下班回家，老婆说给我买件 T 恤，商场搞活动，花了1800多买一件 T 恤，送了一个女士大衣，我真的太感动了。老婆不仅懂得关心人，还会节约，虽然 T 恤质量不怎么地，不过送的大衣还是挺不错的。大头去相亲，对方一上来就自我介绍，
1: 嗨，我性格吧特别不好，不爱做家务，经常发脾气，吃的还特多，并且呢乱花钱，最重要的是非常任性。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你能接受我吗？
0: 大头憋了半天问道，那你扛揍吗？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3: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2: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4: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3: 开心包邮，
5: 欢乐到付。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5: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6: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

0: 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装修大师。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也是我们工作学习一天之后休憩的场所。在这里我们会和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呢也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装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关注装修大师节目，关注我们共同的家园。好，在这里我们欢迎朋友们通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们欢迎朋友们透过调频 90.2 和调频 92.7 车载收听，我们也欢迎您透过我们的手机软件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我的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看我们的节目，通过我们的抖音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那么在这儿呢，我们直播过程中，我们直播室的两路参与热线8121345、8545312，为朋友们开通。你有任何装修的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的话呢，我们欢迎您随时拨通热线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此外呢，我们也欢迎朋友们呢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把您所遇到的这个装饰装修方面的问题发送给我们，我们将邀请我们的装饰装修方面的专家为您解疑答惑。如果在您装修过程中，或者是您在生活消费的过程中遇到问题，需要我们的专家需要我们消费维权专家来帮助您来解决问题的话呢，您记住啊，也可以通过我们之前公布的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我们的直播热线来进行投诉维权。那么通过我们服务微信号来进行维权的朋友们呢，一定要记住啊，您添加 xuqi315902 之后呢，一定要把您的真实姓名、联系方式以及您消费的过程告诉我们，把您相关的证据发送给我们，以及您的诉求发送给我们，便于我们尽快的进行调查核实，核实之后帮您尽快解决问题。好，那么欢迎回来，回到我们的装修大师节目中，我是您的朋友琪姐。那今天呢，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和我们的门窗有关的话题。我们都知道啊，这个高楼，很多朋友在装这个阳台窗，或者是我在换窗的时候呢，都喜欢换这个大玻璃窗啊，这个觉得这个玻璃越大，我的视野越开阔啊，这个心理感受呢越好。但是在这个高楼大玻璃窗呢，它会遇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一个是风压的问题啊，不论是北方还是沿海城市，当有大风来的时候啊，我们的很多业主就会发现啊，我的这个大玻璃窗就会发现晃动啊，这种情况很多人都非常的紧张。那么抗风压就成为我们在安装这个窗户玻璃的时候，或者是安装这个门窗的时候啊，需要注意的一点。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节目中呢，就为朋友邀请来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门窗类的专家，以及我们三五曝光台栏目消费维权专家啊，门窗类的消费维权专家啊，来自我们富轩门窗的卢战友卢总。那么在这儿呢，卢总会为朋友们解疑答惑。你有什么问题需要和我们互动的话啊，线上的方式是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那么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呢，可以把您的问题直接打在公屏上啊，可以来咨询我们的卢总。好，首先欢迎卢总。卢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嗯，很高兴啊，百忙之中啊，邀请我们的卢总走进直播室。
2: 南国探高酒，开坛十里香。
3: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4: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

0: 时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2: 为朋友们解疑答惑，首先来说这个换窗啊，那么前一段时间呢，我们很多朋友呢纷纷把自己家里边的这个阳台窗的这个情况呢发过来啊，因为我们这个城市呢一般阳台它都是封闭式的，对吧？
3: 嗯
2: 啊，便于我们这个保温啊，也便于我们晾晒衣物，对吧？那很多朋友就说，你看开发商提供的这个窗户，它是一块一块、一小块一小块的，对吧？我呢是想把它换了，换成大窗，我的视野非常的开阔，而现在是非常的流行啊，很多朋友都说，对吧？
3: 嗯，
2: 你看我是高端住宅，我就希望是这样。那么说到这个换大窗的时候，不少朋友就发一些视频给琪姐，哎，你说你看哪里这个在台风来的时候，这个窗户啊直颤啊，来回颤，就是业主心里边非常的紧张。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啊，就是我们在这个就是您这门窗方面的专家，我们在设计这个窗户的时候，会不会就是说要考虑到风压这个问题？
3: 就是我们在这个购买门窗的时候，
2: 嗯，
3: 这个时候首先要了解这个产品的抗风压等级，
2: 嗯，
3: 它有一个标准。
2: 就是我就是不同品牌它的产品其实是有抗风压的一个标准的，对吗？
3: 是的。
2: 哦，就是它是从什么地方来体现的抗风压？你看啊，我们都知道，我要不然大玻璃窗，我就是一个是玻璃的厚度，对吧？
3: 嗯。
2: 另外一个就是，你看我是不是3C 认证啊？还有就是我的几层，我3层中空的或者等等，这个呢是很多消费者所了解的。但是它通过什么方式来这个固化这个大玻璃，保证它的这个抗风压的这个能力呢？
3: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看看这个邢台的结构，
2: 嗯，
3: 它有没有这个加强承重的这个承重筋，
2: 嗯。
3: 第二个就是在选择玻璃的时候，其实现在我们目前市场上就是做的大玻璃，
2: 嗯，
3: 小区里边做的大多数做的是中空的，
2: 嗯，对，
3: 大玻璃做到12毫米加12毫米的就是中空，其实它的风险仍然存在的，
2: 就是12。加12就是2块啊，中空的啊，这个也是存在风险，
3: 嗯，
2: 就是厚度不能解决风险问题，对吗？
3: 是的，因为这个所谓钢化玻璃它都有一个自爆的安全因素，
2: 嗯，
3: 12毫米玻璃大概做到要8平方，6.5平方以上就要做到12毫米，那么1平方这个玻璃大概只到100多斤，
2: 对，就非常的重啊。
3: 当一旦自爆的时候，就很有可能会就是掉到这个楼下，
2: 哎，对，
3: 如果通道有行人的地方，它还是存在一定安全隐患的。
2: 哎，对，这个是一定要注意啊。我其实你别说啊，我安装了这个窗户，我改造了，这个一旦发生下落的这个问题，这个空中安全是由您负责的啊，对吧？高空坠物是您负责，不是说这个其他人负责。当然是我说我这个商家厂家在设计过程中必须得充分考虑到这个问题，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我上次在我们富泉门常委看了，它是有一个什么设计啊，在我们的型材上有一种设计是可以保证它的抗风压能力是增强的，对吗？
3: 是的，是的。
2: 嗯，
3: 就是在设计的时候，还有就是邢台的结构方面，就是这个玻璃安装的日槽的厚度大概有需要多厚，就是高度日这个槽，那么它现在对抗风压的影响会有一定的防范。
2: 嗯，那就是开口槽闭口槽是吧？
3: 是的，是的。
2: 那一般抗风压能力强的是开口槽还是闭口槽？
3: 我们行业当中把它叫做闭口压线
2: 啊。闭口压线，
3: 嗯，
2: 那就是闭口压线是有抗风压能力的。
3: 是的，是的。
2: 啊，就是说您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品牌啊，选择正规的商家。您再去看这个大玻璃窗的时候，可能专业的这个商家会给你切开来让你看一下，对吧？
3: 是的，
2: 我是闭口这个压线。

0: 那如果您不太懂的话，要一定要问清楚。如果是开口压线的话，那这个您这个大窗装起来，它的抗风压能力就没有那么强，很容易发生危险，对吧？
1: 嗯，是的。
0: 啊，尤其是我们的高楼业主，一定要在选择上面，首先啊，我们就要请专业的这个团队，因为设计是非常重要的，对吧？
1: 是的。
0: 我这块玻璃多重，我的平均这个重量，它的承受能力，我这个阳台它能不能够承受，它的承重是多少，这个都需要我们去专业人士来去给我们去做的哈。这是一个考虑到了这个大窗的这个性能，但是大窗也有一个问题啊，比如说我在阳台上好多朋友也在跟我们探讨这样的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我在阳台上面我这么大的一个大面积的窗户，确实它的，我们就说它的通透性非常的好，视角非常的好，但是它可以通风的这个位置它就少了，对吗？
1: 是的。
0: 那就是一般我们在这个设计这个窗户的时候，会不会就适当的要考虑，尤其是阳台啊，它就跟我们那个室内窗还不一样，对吧？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我们的通风的一个诉求，对吗？
1: 是的。
0: 啊，那就是我们会在两边给它设计这个窗户，对吧？
1: 有两边会留两个开扇。
0: 啊，两个开扇，对吧？但这个开扇的宽度，就是很多朋友都在问啊，开扇的宽度它是固定的还是不固定的？
1: 开扇的固定，它也有一定的标准的。
0: 嗯。
1: 一般高度开扇不超过这个1.5米，就是开扇的高度。
0: 啊，高度不超过1.5米，它的宽度。
1: 宽度一般不超过75。750
0: 啊，宽度不超过750
1: 毫米。
0: 毫米，
1: 对对对。
0: 这个高度不超过1.5米。那么那天呢，我也在您的这个复旋门窗，我也看到了啊，有一个是从上到下的一个设计。
1: 那是一个落地的开扇。
0: 哎，对，是不是很多人更容易接受这种落地的开扇？
1: 是的，从美观的角度去看，这个落地开扇的整体。通透性就是更好，中间少了一道这个横亭。
0: 嗯，
1: 但是这个落地开扇呢，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也经常遇到有的客户去选择这个落地开扇。
0: 嗯，
1: 但是它也存在一个隐患，如果家里面有小朋友在玩耍的时候，落地的时候，有小朋友手伸到里面，另外一个小朋友去推这个窗扇的时候，它就会容易造成小朋友的手被加伤，
0: 因为它是有这个内胎内倒的这个功能的，你知道吗？对吧？不仅是可以这个我朝内开啊，它也有内开内倒的功能，因为它是窗户啊，它不是门，所以说如果要是有一个我这个就是落地的这种这个窗扇啊，我再把它开成内开内倒，有一个小朋友这个要把它转换把它关闭的时候，另外一个小朋友手正好夹在这个缝隙里，对吧？
1: 是的，
0: 这个时候很容易就发生手指夹伤。那一般的情况下呢，我们都不会选择这样的，对吧？
1: 是的。
0: 啊，除非特殊情况，我家里边都是成年人，不会发生这个问题，那可以选择。如果有小宝宝的这样的家庭呢，是要注意的了。啊，就是另外这个开扇呢，也给我们的消费者以另外一种选择啊，就是现在你看很多这个阳台非常的长，它不仅在我们这客厅的位置有。那在我的这个卧室的这个部分也有，对吧？
1: 是的。
0: 那就很多朋友就在想，那我卧室那个部分呢，我不想全打通，对吧？我想一边装窗户一边装门，这种设计就是我换成这种系统门窗，我把它做成这种开扇的，而只是往外推的，这样是可以的吗？
1: 往外推的不可以，因为在高层当中，你去把这个窗扇做成这个外开，它影响一个安全。
0: 不是，我外面是阳台。我把我的房间跟阳台的这个地方，我换成大玻璃窗，这个是可以的，对吧？但是我要留门，这个时候是做门设计还是做窗设计？
1: 一般如果是卧室跟阳台之间这个地方，一般会做移门做得多。
0: 啊，做移门更多啊，
1: 这样不占空间。
0: 对，不占用空间。
1: 对，
0: 但是也有一些朋友，他是想要固定的，就是我这一面，我其实我不常走，对吧？你看我是睡觉的，很多朋友都在跟我聊，我这一段是固定的，我就把它变成大玻璃。对吧？我觉得我看外面是非常通透的嘛，对吧？不影响我的视线。另外一面呢，我就把它变成。

0: 一个门，我就来回推门出去，这样的设计。那边是用这个落地的窗来设计，还是用门来设计？
1: 这种情况，
0: 其实我也可以选择窗吗？我是不是也可以选择窗的这种设计？
1: 也可以选择窗户的设计，
0: 就是我一体式的，我其实我就是系统门窗，
1: 嗯、
0: 对不对？我就推出去就行了嘛，外开的就行、
1: 嗯，
0: 我不要涉及到外开外倒，也不涉及到这个内开内倒。我直接就推门出去的、
1: 嗯、
0: 这种也可以，对吧？
1: 啊，这种也可以的，
0: 也可以。但是从价格上来讲、
1: 嗯、
0: 这是这段时间问的最多的，很多朋友都在问啊。有一些小区的业主呢在问，像这种价格哪个更合适？就比如说我这一面封成大窗啊，首先大窗是一定的啊，要落地的、
1: 嗯、
0: 这个是固定不变的。那一扇把它变成窗更贵，还是把它变成门更贵？
1: 变成门贵一点。嗯，
0: 其实把它变成窗是更省钱，对不对？
1: 是的。
0: 那您接这种设计吗？就比如说这个，就有消费者有这样的诉求的话，
1: 嗯，我这边可以免费帮大家设计
0: 啊，免费设计啊，我们也可以这样、嗯、也就是比如说富轩它是可以这样生产的，对吧？
1: 嗯，是的。
0: 啊，那就是不用紧张了啊。
1: 嗯，
0: 说到这儿呢，还有说一个问题，那就是说我们还有一个，我变成，如果我是变成窗的话，那外面呢我就希望有一个纱窗，对吧？
1: 嗯是的。
0: 哎，就是为了防蚊子嘛，就像很多朋友就说为了防蚊子。那我这个纱窗其实随着我这个窗，就是如果我是窗设计的话，它外面就配着一个纱窗，对不对？
1: 是的。
0: 哎，我把门一打开，我这纱窗这个风就进来了。
1: 是的，
0: 人的舒适感也非常的强啊，我们就有了双重的保障，一重呢是我们外面的阳台的窗户啊，风可以进来，另外呢你的门也可以啊，就是您的这个纱窗门也是可以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也是很多消费者所关注的啊，就是什么呢？我在选择这个系统门窗的时候啊，很多朋友都非常的纠结，尤其是在阳台上面。你看，如果我这个推拉窗，它的这个宽度是非常宽的，对吧？
1: 嗯，
0: 我一打开，比这个我们系统门窗它这个窗呢，它的面积就是长度呢要宽度啊，它要更宽一些，对吧？它的是风进来的这个面积更大一点，但就是这个时候就纠结了，究竟是我选择这个系统门窗好，还是选择这种推拉窗比较好？那么接下来呢，进两条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就请卢总来给我们解答这个问题。好，欢迎回来，回到我们的装修大师，我是琪姐啊。那么今天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来自于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我们门窗方面的专家，福轩门窗的卢占友卢总啊。卢总呢，也是我们消费维权专家啊，是门窗类的消费维权专家。那么在这儿呢，你有任何门窗类的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呢，我们欢迎您透过我们的两路热线81223458545312啊来进行咨询，或者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把您所希望解决的问题来发送给我们。好，那我们接下来解答朋友们的这个问题啊。我在这儿呢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 xuqi315902 呢是只是接受您微信的咨询，不能接，在直播过程中是不接直播，就微信电话的啊。那我们就来说说我究竟我这个阳台分阳台的时候我怎么选择。我们先说啊，先说这个推拉窗它的优点跟缺点。
1: 推拉窗这一块，
0: 嗯，
1: 这个它的通风效果特别多一点，因为它上下轨道它也有间隙、
0: 嗯、
1: 它可以，它的扇子可以做得相对大一点。
0: 嗯，
1: 但是说到这个保温的，
2: 南国烫够酒，开坛十里香。
3: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烫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烫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烫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性能的时候，隔音的性能的时候，那么它是不如这个系统窗做得好的。
1: 嗯，这个需要我们消费者认真的思考这个问题啊。为什么呢？就是很多年轻人他觉得我的睡眠真的很好，嗯，你说它没有那么好的这个隔音的这个效果，不影响我的睡眠。可是您要想想，你这个房子要住多久，对吧？
0: 是的。
1: 哎，随着您年龄的不断的增长，你可能很多朋友就说，我到35岁之后，我对声音的这个敏感度，我的睡眠质量没有那么好的时候，我对声音的敏感度是非常的高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考虑推拉窗是不是适合我们。就再好的推拉窗，它都没有我们的系统窗的这个效果好，对吧？
0: 是的，因为它的密封性能就达不到。
1: 嗯，因为它都有小孔，我去看了，底下都有这个通风孔。还有一个啊，如果你这个推拉窗关不严，那么在大风天的时候会发生这种啸叫的声音啊，也是非常难受的。就但是我们的系统窗，当您关闭的时候，就一次性就能关严，对吧？
0: 是的，
1: 那就不会发生这种小孔啸叫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这是一个原因。那就是这个是我们推拉窗的一个优点和缺点。另外，我们再换回来再看我们的系统门窗啊。我们说优质的系统门窗，您这边有没有厂家的数据？我们举一个品牌，就比如说拿富轩门窗啊，这个我们也是全国十大品牌一线品牌的，对吧？它这个数据来看，它能够对这个噪音降噪能达到多少？
0: 降噪能达到35分贝。
1: 啊，就是我把室外的噪音能够降低35分贝，还是我用了这个系统门窗，我能听到的最高的这个分贝？

0: 能达到这个10度以上嘛。
1: 对，那你就是说我们绿色环保，从绿色环保，但是我们
0: 对
1: 啊，或者是开空调，那这个从节能啊，或者是绿色低碳的这种角度来讲呢，这个系统门窗是我们的优选，对吧？
0: 是的。
1: 这个是系统门窗和推拉窗的这个区别啊。还有一个，这也是很多朋友所关注的啊，就是很多朋友说我在高楼啊，我们先说是高楼啊，这个10层以上我可以选择外开外导吗？
0: 不可以的
1: 啊，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啊。
0: 是的，
1: 内开内导是可以的。
0: 嗯，
1: 从房屋的安全的角度来讲，比如说你外开有什么坏处啊，你一不小心人探出去了，对吧？如果这个窗户开得低，小孩出这个人容易出去的，这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你内开是你人向内发力，
0: 向内的，
1: 哎，对，
0: 它有一个就是开启的角度。
1: 嗯，这个是非常好的。而且内开内导呢，我觉得有一个好处就是纱窗，对吧？
0: 它始终在外面。
1: 对，纱窗它永远都在外边，所以说你往内开的时候，这个纱窗是在这儿，对吧？安全性能是非常的好的。就说到内开内导，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也尤其是啊，在天气热的时候，或者是我们想通风的时候哈，一般都是把窗户开开。那这个时候纱窗，它的安全性能怎么确定？比如说我小朋友是不是有儿童锁，可以防止他打开？
0: 纱窗在外边的时候，里边它是有一个儿童锁的，可以把它锁起来的。小朋友就是家里，大人不在家的时候，这个他也可以把它锁起来，起到一个我们有与同时也把它叫做儿童防护窗
1: 啊，就是儿童防护窗 啊，这个是非常的好的啊，就是这个你看好的品牌它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人性化的一个设计，不然呢，你看有宝宝的家庭都会在窗户外面去做那个
0: 防盗网，
1: 隐形防盗网，再隐形防盗网，你觉得它也不好看。它会影响你的这个视线的，
0: 影响视线，影响美观，
1: 也是影响美观的哈。就是说，你这个窗一看上去就没有那么高端大气上档次，就是受影响的。就希望朋友们还是要加以小心和注意的。所以说，你看我们的好的设计会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说到这个移门，你看，我们先不说卫生间的这个，不是我们厨房的这个移门，我们再说这个阳台。很多朋友呢，我阳台是封闭的，但是我在阳台和客厅之间，我还是想设计一个移门，对吧？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很多朋友就问，是不是我的这个轨道在上面，啊，吊轨这种更容易清洁，更容易解决问题。而实事求是啊，有很多朋友也是选择轨道在上面的。那现在有没有更简洁的，就是轨道其实不在上面，在下面，其实在下面更安全啊，上面是不安全的。
0: 针对这个问题，现在这个工厂也又研发出一个这个系统五金，叫完美系统。这个窗户呢，它70%的重量在这个吊能上。30%在下边那个地能上，
1: 啊，就是说我上下都有，对吧？
0: 上下都有能子，然后呢，取代了我们传统的轨道，
1: 哦，就替代了传统的轨道，
0: 啊，
1: 哎，这个是很好，就是底下是没有轨道的，
0: 没有轨道的，便于我们打扫，
1: 啊，便于打扫，
0: 是，
1: 哎，这是新型的移门设计啊，就是我们到时候，选择移门的时候要考虑这种最新的设计，它不会发生上面晃，对吧？
0: 叫防摆系统，
1: 防摆，
0: 哎，
1: 这个是吊轨的，这个消费者是最担心的一件事情。如果小朋友跑得快一点，他就来回晃了，对吗？
0: 是的，是的。
1: 这个是你看我们最新的一个移门的一个设计。那同样，它是不是也方便用在我们的这个厨房这个位置啊？厨房阳台是非常合适的啊。那对于我们来讲，就是在这个移门设计上，很多朋友还讲，一个是宽边设计，一个是窄边设计。可能是不是窄边设计呢，看起来更好一点，但从安全的角度来讲，
0: 安全的窄边设计，安全这一块基本上都过关了
1: 啊，都是不受影响，对吧？
0: 对。
1: 那我就这个推拉移门的时候，比如说我这个行材的厚度，是不是也决定了这个移门的质量呢？
0: 是的，行材的厚度，行材厚一点，它进来它也是一个防摆动，
1: 也是防摆动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0: 对对对，
1: 那就是您在选择的时候，如果您不是很懂，你说我不是很了解这方面的这个知识，那我们在这儿呢也给朋友们留一下我们卢总。

0: 的一个联系方式啊，我们可以提供公益的咨询服务。哎，卢总，您留一下您的联系的电话。
1: 我的电话137-7659-7316。
0: 137-7659-7316。好，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要结束了，感谢我们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的收看，也感谢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0: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1: 现在时刻17点整。
2: 山海港城，健康领航。从合理膳食的三餐烟火，到科学健身的活力飞扬，健康连云港，伴您一路，用知识呵护身心，让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1: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播出频率 FM92.7 交通广播 FM90.2， 咨询热线8121-2345 8545-3123，微信 xuqi315902。播出时间每天12:30至13:00，17:00至17:30，我们和健康准时相约。
3: 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连云港，我是琪姐。健康连云港节目呢，是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我们权威专家精心打造的公益科普广播节目。健康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基石，科学是照亮我们健康的灯塔。在这里，我们致力于搭建一座连接专业医学知识和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桥梁，让健康的知识和我们每个老百姓深入的接触，让它变得不再高深莫测，而是贴近生活，服务大众。每期的节目呢，我们都会为朋友们邀请健康科普专家团队的资深医生，围绕合理膳食、科学运动、心理健康、烟草控制、环境健康这些核心话题，为朋友们解读健康密码。同时呢，我们也将针对各类常见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以及不同年龄段人群的健康需求，提供最实用、最贴心的指导。我们希望通过声音的力量，把科学的健康理念送进千家万户，让每一位港城市民都能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让我们携手同行，用知识守护生命，用行动拥抱健康。俗话说，牙好胃口就好，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口腔健康不仅关系着我们享受美食的幸福，更是我们全身健康的第一道的屏障。但是在生活中啊，不少人往往要等到牙疼的坐立不安，实在不行了啊，我们吃不下睡不着的时候，才会去看这个牙医。那我们到底有没有必要啊，像这个定期体检一样的去做这个定期的口腔检查？那么今天呢，节目里面呢，我们就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我们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口腔科的傅永伟医生，请他在直播间为朋友们解疑答惑。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的傅主任，这个傅主任呢，是我们口腔科方面的这个专家啊。那我们在这儿呢，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啊，常去第一人民医院的这个朋友们呢，对他呢都是非常的熟悉的啊。他呢也是我们口腔科方面的专家啊，是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研究硕士研究生导师啊。我们是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口腔综合科的主任。同时他兼任江苏省口腔医学会牙周专业委员会常委，江苏省口腔医学会口腔全科医疗分会委员，江苏省高校口腔医学学科联盟理事。 曾先后赴意大利萨萨里大学医院、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研修。他最擅长的呢是牙周病、牙体牙髓病以及口腔黏膜病的诊治。那么在这儿呢，朋友们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的副主任来咨询的话啊，我们欢迎朋友们通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一个是我们直播过程中的直播热线8121345 8545313，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和我们互动。好，首先欢迎我们的专家啊，欢迎我们副主任。副主任你好。
4: 啊，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傅永伟，很高兴来到健康连云港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口腔健康的一些问题。
3: 首先呢，我们副主任呢，在节目当中就提出来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啊，就是我自己也关心啊，这个口腔检查是不是要跟我们的体检一样啊，我们定期去做啊。其实在很多朋友看来，其实我的牙齿既不疼也不痒，是不是就代表着没有问题啊？我们是不是这个时候一定要去我们医院去定期去检查一下
4: 啊？主持人这个问题说的非常的关键啊，非常到位。那首先我们说一下答案呢，就是我们首先呢一定是要定期的进行口腔检查
3: 啊。
4: 那我们的口腔呢还有我们的牙齿呢，就好比我们的这个汽车也需要定期的保养，我们不能等到这个汽车出了问题了我们才去维修呀、保养之类的。那口腔也是，我们的口腔呢要每天，我们牙齿每天都在咀嚼，发挥它的功能，不断发生磨耗然后呢再就是呢还有这个发挥咀嚼语言的功能，每天都在用，那几十年之后呢它肯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呢定期的检查呢是非常有必要的啊。口腔检查呢实际上它是一种非常有智慧的一种投资啊，它省钱省时省心，它的核心意义就在于呢防微杜渐。有一些问题呢，比如说一些小的问题呢，早期呢我们也不能发现，通过口腔检查呢医生呢他通过他这个专业的知识、专业的技能和特殊的设备，能够发现这些小的早期的问题，从而达到那个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啊，取得一个更好的效果，能更节省我们的时间和费用啊。
3: 那就是说我们这个口腔检查和我们的体检一样吗？需要抽血啊，或者是拍个什么照片吗？
4: 所以我口腔检查呢就是说呢，首先呢我们是要借助我们的灯光、口径之类的一些设备通过灯光也能详细的看到我们口腔的牙齿的情况、口腔黏膜、牙龈的情况啊。然后再就是呢规范的体检呢还应包括一个我们口腔的一个 X 线片就是给牙齿照个相一样，相当于啊，因为有的疾病呢它比较隐秘，我们通过表面看呢看不到啊。比如说呢前段时间呢比如说我就碰到一个患者，他是因为这个牙疼来的，我们做口腔检查的时候，牙疼呢首先发现了他是有叫根尖周炎，就是牙神经坏死，做过根管治疗了，他又疼了，他又发炎了，我们就帮他拍一张片子。他拍片子的同时呢，除了这颗牙齿有问题，我们发现他的智齿的地方长了一个很大的囊肿啊。这是就是我们不拍片子呢一些疾病呢也不能发现，通过拍片呢能发现我们表面或者说肉眼看不到的深层次的一些问题。因为这个囊肿如果任其发展，它破坏我们的骨组织会越来越大，后续的如果早期治疗效果就比较好，手术比较小，到后续呢甚至会发生骨折呀，必要的话甚至要进行截骨呀之类的这种比较大的手术啊。早发现早治疗，总之、
3: 是的，你看这个问题还是很严重，就幸亏我们的这个我们的病患啊及时去到医院去查了。其实还有很多时候可能朋友们呢都不知道的一件事，就像我平常我去看口腔科医生的时候会带着小朋友去看，对吧？结果顺便看的时候发现又龋齿了，但是我们这个用眼睛看还没发现它长在缝里面，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就能够做到及时的治疗了？
4: 是的，主持人说的是的，因为我们也有很多，我们也碰到，比如说这个患者呢是因为一个症状来看牙的，但是呢我们检查的时候呢发现他有很多其他的问题啊。一般呢我们会给他做一个详细的口腔的治疗的计划啊，因为如果不经常看口腔呢，比如说 一旦去口腔科，多少呢都会发生一些问题。口腔完全健康的情况是比较少的，我们有一般我们有28到32颗牙齿啊，
3: 嗯，
4: 对对，一般多少都会有一些问题啊。
3: 那这个时候说到了啊，说到这儿，那就是对于小朋友来讲啊，就是非常的想去做一个叫窝沟封闭啊，就防止龋齿嘛，对吧？这个操作起来痛不痛苦？对于孩子们来讲？
4: 首先呢，这个操作呢，对孩子来说呢，就是说，一般对于7、8岁的小孩来说，都是可以配合的很好的，能够完成的。那窝沟封闭呢，就是说呢，比如说我们的牙齿在肛门出之后呢，肛门出来之后，它的表面呢，有的牙齿表面它有一些点隙窝沟，有的个别的牙齿呢，它就是说有一些窝沟呢，它就分型嘛，有的型呢，它就是说比较深，比较深呢，咱们这个通过刷牙呀，或者咀嚼的摩擦呀，就不容易把这个窝沟深部的这种残留的食物残渣呀、菌斑呀，把它清洁掉。
3: 对
4: 啊，这些地方呢，它就相当于就藏污纳垢吧，就是个细菌，时间长了它就产酸腐蚀这个牙体组织，就形成我们说的这个叫咱们老百姓叫蛀牙，实际上它叫龋齿，实际上它产酸呢把这个牙体组织溶解了啊。我们窝沟封闭呢是什么意思呢？哎，在它还没有坏之前，我们发现了这些窝沟，我们用一些特殊的材料，相当于把这些沟隙呢把它填平，相当于比如说路上有一些坑坑洼洼，因为我们把它填平了，相当于给它穿上一层，在这些薄弱的部位呢穿上一层这个防护衣，这样呢这个牙齿呢以后它就不容易发生龋齿，不容易发生蛀牙了。
3: 对，我觉得这个对小朋友们非常的友好啊。其实如果这个宝宝换牙到7、8岁我换好了，我就可以去做啊。如果正在换的这个小朋友要不要去做呢？
4: 一般没有到和平面了，因为我们做这个窝沟封闭的时候啊，它如果没有长出来，还没有，只是露出了一小部分，隔丝的情况下呢不太好隔丝，就是我们要把这个唾液把它隔离开，这种情况呢操作上呢就有点困难啊。一般呢比如说我们窝沟封闭呢有几个时间点，一个呢就是说呢，比如说我们乳牙也可以做，反正人一生中呢有两副牙齿，一副是乳牙，一副是恒牙。乳牙呢一般在3到4岁左右呢乳磨牙就萌出来了，就是后面的大牙，咱们这个乳牙这时候呢刚刚萌出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是一个时机，可以到口腔科去检查，如果有窝沟呢，有的小朋友也能配合了，3到4岁就可以做这个窝沟封闭。另一个时间呢就是

0: 时间节点呢，就是6到7岁的时候，我们的第一磨牙，就是我们的恒牙，第一颗恒牙长出来了，它是对我们一个非常，对我们一生中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颗牙齿。长出来之后呢，我们也可以给它做额骨封闭。
1: 它是那个门牙吗？
0: 不是，是后面的，咱们说的那种
1: 后面的，
0: 大牙
1: 啊，大牙，
0: 叫第一磨牙后面的，它主要起到这个嚼碎、磨碎食物、研磨作用哈。
1: 但是好像小朋友的换牙是从前面的这个牙齿开始换的，还是从后面的开始换的？
0: 一般是先从换牙的话呢，一般从6岁左右开始换牙，一般先从下前牙开始换。一般大体的顺序呢，当然没那么也有不一样哈，每个人也不一样，一般是从前往后换。
1: 啊，从前往后换啊，那么就是说我换到这个就是恒牙的时候，对吧？我就要去做了。这个我们家长一定要掌握好啊。其实去做这个，我觉得有一个好处啊，就是可能会发现，有些小朋友牙齿他换牙之后不一定排列整齐啊，不像我们原始的小乳牙，又小又白又整齐，对不对？那很多小朋友这个牙齿就排列不整齐，你知道排列不整齐会影响到他整个颌骨这个发育，对吧？影响到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我们的面部的颜值。
0: 是的。
1: 还有一些就是像地包天。
0: 是的，主任说的是，因为在临床中呢，经常遇到这种情况，比如说小朋友因为是这个牙疼去看的，我们发现呢，特别是在剔牙期，他一些牙列不齐啊，就是牙齿排列不整齐。再就是呢，还有刚才主持人提到地包天呀，或者是就通俗讲还有天包地啊，都有，就是上颌前牙过度的往外凸，它除了影响美观呢，也会影响功能，还牙齿不齐呢，还容易不好清洁，还容易发生龋坏，就是有很多的这种不利的影响。那我们如果定期检查呢，就可以早早的发现这些问题。比如说这个牙列不齐，我们什么时候什么时机来矫正它，来矫正。并不是呢，所有的牙齿剔完之后，并不是说我们的乳牙全都剔完之后呢来矫正。现在的观点呢，也可以进行早期的干预。对于这种地包天呢，更是要，如果孩子能配合，就更是要早期的进行治疗，那效果就比较好。如果等到他颌骨慢慢的发育定型之后呢，再矫正的话，难度就非常大时间费用呢都会明显的增加。
1: 对，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个问题，这是前两天我们把这个题目发出去之后，有位消费者问，他说怎么预防这个下巴后缩，这是面部发育的一个问题啊。
0: 下巴后缩。
1: 是不是这个我们很小的时候去看牙齿的时候也会发现这个问题呢？
0: 下巴后缩呢，它有不同的原因。一个是呢，就是说它先天它发育上有问题。下巴下颌是后缩的。有人他是上颌前凸显得下巴后缩就是上颌往外凸了。显得下巴的
1: 显得我的看不到下巴了。
0: 再就是呢，有的他先天发育就是下颌后缩，要根据具体情况呢具体的分析。
1: 那这个我们是可以调整的吗？
0: 这个就是可以通过一些正畸的手段或一些功能的矫治器进行一些调整进行一些调整。但是完全矫正到正常的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

0: 特别是成年人就很困难了啊。
1: 这就是说我们有没有一个年龄限制啊，就是很多朋友认为我小朋友这个牙齿非常健康，我就不去了。其实这个去的时候是我们医生是能够发现孩子有这些问题的，对吗？
0: 是的，一般能发现一些很多的问题，嗯，就是说比如说小朋友的话呢，就是说我们什么时候去口腔检查，比如说没有问题，嗯，一般来说呢，我觉得就是我们专业角度讲呢，就是说只要孩子第一颗牙萌出了，
1: 嗯，
0: 就可以去口腔科检查了。一般可以6个月左右的时候啊，当然每个人萌出的时间也不一样，六个月左右的时候就可以去口腔科看一看。
1: 嗯，
0: 也有的小孩，比如说他有一些，有的孩子呢，他这个会出现一些溃疡呀，舌系带过短呀，也发现这些，
1: 哎，
0: 形成一些褥疮性的溃疡跟牙齿摩擦，这种我们也会碰到啊，有这个问题。再就是呢，也随着孩子的增长呢，我们建议呢，每半年左右啊，到口腔科进行一次检查。
1: 嗯，大概我们这个时间有多长，嗯，一般孩子去检查，
0: 孩子检查如果没有特别的情况配合的话，可能也就5到10分钟就足够了，
1: 其实非常的短 啊，就是我觉得这个小朋友如果上学的话，我们可以在周六的时候，对吧？
0: 是
1: 啊，您这个周六是也是有门诊开的，
0: 也有门诊
1: 啊，那是这个是可以的哈。说到这个我们定期去检查啊，我们成人小朋友去检查，我们成人也要去检查一下啊，不然的话真的是发现问题的时候就晚了。一般我们很少去关注自己，尤其是很少照镜子的人啊，如果经常照镜子的时候，你看看牙齿还可以，对吧？但是也仅限于我们看到这个前面的一些牙齿，后边是看不见的，那这样就很容易忽视我们牙齿的一些问题，那就最常见的一个问题就蛀牙了，对吧？
0: 是的。那蛀牙呢，就是说它早期呢，它就是坏的也有可能只是一个小黑点，或者一个我们窝沟里面的一个缝隙里面坏掉了。咱们早期补呢，一般半个小时之内很快就能补好了啊，也很快，花费也不高。如果我们忽视它，等到它有症状了，比如它疼了，往往就会累积到牙神经了，咱们通俗的讲，那这时候治疗就比较复杂。我们专业上讲要做根管治疗，当然老百姓说呢，就说要抽牙神经了，
1: 哎，对，
0: 这时候呢费用就比较高，并且呢要往返的到这个口腔科去就诊的次数也会多，就会在这个时间上呀、经济上的这种成本就会明显成本的增加。
1: 对，确实是这样子的啊，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其实小洞不补，大洞一定吃苦。最关键的是，到了抽牙髓神经的时候，你这个牙齿它的颜色都会随着时间它会改变，对吧？
0: 是的，颜色会变暗，也影响美观啊。
1: 哎，对，而且它以后的这个耐用性也差，
0: 也是也是。这个牙神经抽掉之后呢，像是牙齿这个营养来源呢就变少了，
1: 哎，
0: 牙体组织变脆。一般呢，就是抽过牙神经之后呢，我们还要一般建议做一个咱们说的这种全瓷冠呀、烤瓷冠呀，
1: 对，
0: 以保护起来并改善美观，这就会增加更多的费用啊。
1: 对，我们及早去检查，我们越晚发生牙齿问题，对于我们这个整个的人生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的，对吧？你比如说我十几岁就烤瓷牙了，那它也不是说伴随你终身使用的，对吧？
0: 是的，
1: 它也会发生问题。那这个时候，你说你来回的去做种植牙齿啊，

0: 那是不是也是非常的痛苦的，对吧？啊，所以这个牙齿的问题是大事啊。除了牙齿本身啊，其实我们还应该关注到牙齿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牙周组织。那么前一段时间呢，就有很多这个朋友，就是五十几岁了，他就发现这个牙齿非常好，一点龋动都没有，但是来回晃，就牙龈就萎缩了，就来回晃。你说这种状态是不是就是我的牙龈有问题了？
1: 是的，主持人说的是，这就是咱们说的牙周病。
0: 嗯
1: 啊，牙周病呢，在我国呢发病率非常高。在成年人呢，就是牙周病的发病率呢，可能达到70%-80%啊。那的这个牙周病呢，它有什么症状呢？就是说呢，有时候早期呢它没有症状，有的人呢会有刷牙的时候出血，或者吮吸的时候出血，或者早上起来口腔里面有点带点红的这种。稍微有点发红的唾液里面这种血色，但是呢不影响我们正常的生活。往往这种有刷牙出血的，往往提示我们这个牙周组织可能有发炎了，比如说牙龈炎呀、牙周炎呀之类的。那有人呢就把这个牙周炎呢比喻成是一个，对牙齿来说呢，把它比喻成一个沉默的杀手。当我们有症状了，比如说牙齿刚才像主持人说的，牙齿已经松动了，那往往已经达到重度或者说晚期了，这时候在治疗呢，就是往往我们的治疗比目前的治疗手段，因为牙周炎它不可逆嘛，也只能是延缓控制，往往就难以逆转这个病变，最终呢不得不提前的拔掉，或者说呢不拔的话，它自己也会脱落，造成我们这个失牙，它也是我们成年人失牙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0: 对，其实你可不可惜啊，你一就是很多朋友说，你看我的牙齿啊，白白的，但是它就是来回动，它不是一颗动啊。你要知道龋齿它有可能是一个，对吧？或者是两个临近的有个小龋动，但它这个牙龈炎，我看很多朋友给我发的这个照片啊，都是几个，
1: 是的
0: 啊，比如下面的牙那三四个一起动啊，真的就很可怕。它咬东西的时候咬不动，
1: 是的，
0: 对，一用力它这个晃的就更厉害了。而且你说拔吧，一下就四颗牙，就很多朋友讲说，如果我有一个龋动的话，我就是一颗牙齿，对吧？
1: 是的，
0: 我最多做一颗，这个烤瓷牙，但这个一下就好几个没了，对吧？
1: 是，
0: 这个呢，真的是啊，我们要注意啊，牙齿出血，我们以前都觉得这是小毛病啊，对不对？刷个牙，那么现在，我们要引以重视了啊，这是牙齿出血，原来是我们的健康警报啊，所以一旦出血的时候，及时去看医生啊，定期检查。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另外一个病哈、啊，这是不论是小朋友还是大人都有可能发生的，就是我口腔黏膜。很多朋友就是讲我是长期口腔溃疡，
1: 嗯，
0: 还有一些就是偶尔口腔溃疡，那是非常痛苦的啊，就是不论是大人和孩子都是非常疼痛的。那这个疾病是不是我在检查的时候我也可以看到早期发现？
1: 是的，就是我们口腔黏膜呢，它是也会发生一些疾病，并且我们的口腔黏膜呢，它比较敏感，一些全身性的疾病呢，也可能呢在口腔里面，首先表现，就是说，比如说这个，比如说我最近呢就碰到一例，患者，他是因为这个牙龈呢有点坏死疼痛到口腔科来看。我们给他做了看，发现的时候牙龈有的地方确实有坏死，然后我们给他查了个血，发现他的这个血小板呀、就非常低，我们在专业范围内就发生了这个我们叫危急值，就是有发生这个有可能会发生严重后果的一个化验结果，我们请血液科会诊的，最终呢确诊这个患者呢是一个急性这个这个单核细胞的这个白血病啊，就是说他在口腔里面他会有的疾病首先表现于口腔里面，
0: 是的，
1: 就是口腔黏膜啊。再就是呢，你看前段时间我还碰到一例患者哈，他是就是发生这个叫到口腔，因为口腔里面长一些白色的斑膜，这种情况呢，往往见于新生儿，我们叫鹅口疮，但成年人很少发。成年人他来看呢，我们就发现了这个有鹅口疮，就肯定是免疫力有问题，我们给他做了相关的免疫学的检查，筛查了艾滋病的检查，最后这个患者呢就确诊了是艾滋病患者哈。就是说一些口腔的就是黏膜的表现呢，就是说当然这种情况比较少，我说的哈，非常少见，就是说呢我们说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呢口腔呢一些疾病它首先在口腔里面进行表现啊，做进行口腔检查呢也能够做一些筛查呀之类的。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口腔溃疡呢确实比较常见，口腔溃疡的发病率是口腔黏膜里面最常见的一个疾病啊，多数呢是一个复发性的口腔溃疡，反复发作，自己能愈合，持续7-10天自己愈合了，过一段时间又发了。目前呢这个疾病呢它还没有一个根治的方法， 我们平时也碰到一些患者呀，到北京上海呀都去看，他最终回来还是会反复发作。目前的治疗呢，就是他如果是反复发作到处发呢，反而问题不大，如果在一个位置长期不愈合，这就要引起重视，它有可能会发生不好的变化。
0: 对，您知道这个炎症的反复发作，它容易引发癌症。
1: 哎，是的，对，因为复发性口腔溃疡呢，它就虽然呢我们也有一些药物可以治疗啊，可以减少它发作的这种频率啊，增加它这个发作的这种间歇期，促进它的愈合啊。
0: 嗯，这个时候呢，不要说我就吃点西瓜霜啊，喷点
1: 啊，
0: 一定要去看医生。对不对？这样子，我们请专业的这个专家给您做一个这个指导。
1: 哎，对，就是不要自己去随便的去用药。
0: 对，啊，
1: 有时候药也有，药嘛也是一个双刃剑嘛，它有相应的副作用。啊，再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口腔黏膜病，比如说一些白斑呀、扁平苔藓呀，它也是一些潜在的恶性病变。有时候通过口腔检查呢，能够早期发现，做到早诊断、早治疗啊，以避免，就是说，必要的话可以做活检，就是说我们通过各种检查手段。能够早期发现这些可疑的癌变，定期的监测它，当它有不好的苗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手术提前把它切掉，这样可以获得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治疗效果。
0: 哎，对，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啊。还有一点，刚刚我们的我觉得副主任讲的非常好，其实我只是口腔问题，结果一查免疫，然后查出来得艾滋病，可能这位朋友他还没觉得我得了这个疾病，对吧？
1: 是的
0: 啊，这个早期的进行治疗，我觉得对他的这个愈后啊，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期待，对吧？
1: 是的，大家不要紧张，这种情况下几率非常小
0: 对，是的，
1: 非常小啊。
0: 啊，好的，这个，你看，我们再请我们的副主任再给我们总结一下啊，我们定期检查有什么好处？
1: 那定期检查呢，就是说呢，我们比如说呢，就是说，首先呢，我们检查的时候呢，医生可以早期发现这种隐匿的一些疾病。啊，早期的治疗，那性价比就非常高了，就是我们能够花费很少，能够解决问题啊，是第一个。再就是呢，我们医生呢还能给予一些口腔方面的专业的卫生保健的一些知识、一些指导，比如说怎么刷牙呀，怎么来用牙线呀。那刷牙呢，大家估计我们都在刷了，每天一般建议呢一天刷牙两次，每次2到3分钟。但是牙线呢，我们在我们国家呢使用率也在逐渐的增加，但是总体来说呢，还没有像刷牙那么普及。牙线呢，就是我们牙齿啊，我们刷牙的时候，牙齿的比如说内侧、外侧，还有它咬合的面呢，都能刷到。但是牙缝隙之间，比如说两个牙齿之间这些地方呢，我们牙刷呢就不容易把它清洁到。
0: 哎，对。
1: 这种情况呢，就需要借助牙线来清洁。我们也是，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中华口腔医学会有一个组织，也是在近两年呢，也是说提出了这个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就是说口腔健康呢跟全身健康有比较密切的联系。建议呢，就是怎么来保。自我怎么做口腔的保健呢？就是刷牙、漱口、用牙线。我想刷牙漱口大家都做到了，但是牙线呢，可能大家用的还不是那么普遍啊。还是建议大家每天牙线呢，每天用一次啊，清洁牙缝。
0: 这个呢，一定要请我们的专家啊来教教我们啊。这些很多朋友都还是用牙签，我觉得是用牙线啊，习惯用牙线更好，对吧？
1: 啊，是的。
0: 很多人不用牙线有一个原因，都说老人有句话叫剔牙吸。它会不会发生这个问题呢？
1: 是这样的，只要我们用的规范正确。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

0: 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1: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2: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0: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1: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0: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4: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0: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5: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6: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7: 可以加个微信吗？
8: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
6: 锁定 FM 九零点二，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9: 生活中的美好是不期而遇的。如果说你之前从来没有听过我们的节目，那欢迎大家在下班的路上能够打开车载的收音机，这里是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 FM 九零点二正在直播的《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今天第一首歌来自陶喆、蔡健雅，《真爱等一下》。

非常非常优秀的音乐人在一起合作的这首超精彩的歌曲，送给下班路上的每一位朋友，来自陶喆、蔡健雅，《真爱等一下》，收录在了陶喆2013年的专辑《再见你好吗》当中。其实我觉得陶喆和蔡健雅这样的一波梦幻的联动啊，应该也会让很多的歌迷非常非常的开心。毕竟两个人不管是唱功还是音乐的创作方面，都是华语乐坛最顶级的。因此，这首高质量的音乐，希望你能喜欢。下班路上，感谢各位打开收音机，这里是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本节目由慕贤婚恋独家冠名，您正在收听到的慕贤婚恋呢，也是咱们港城目前的一档婚恋类的广播节目啊。如果你是单身，或者说你身边有单身的朋友，有单身的家人，想要脱单或者帮助他们脱单的话，就可以来联系我。来说一下我节目的互动方式，首先各位邀请你们可以添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码是 FM902JJ， 小写的英文字母 FM902JJ。 如果你想脱单，或者你的孩子、你的朋友想脱单，加我微信，把他的资料发送给我，我来帮你想办法。当然，如果你正在备婚，比如说你马上要举行婚礼了，正在搜集和寻找一些靠谱优质的婚礼服务，想要一些咨询，想要一些建议的话，也同样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在连云港目前我也有着十几年的婚礼行业的从业经验，可以从方方面面啊来为你解读该如何去找到靠谱的婚礼服务，也会为你做出一些客观的精准的推荐。需要主持人的啊，也可以随时联系我，我也会把我们台里的优秀的主持人们，包括我自己啊，分享给大家。另外的话呢，我们还是回到脱单这个话题啊，就比如说，你想脱单，或者你想帮孩子筛选筛选，有哪些优质的小伙子啊，比较优秀的姑娘，来推荐一个软件，特别特别好用，就是我的连云港。哎，这个软件咱们都有对吧？手机里连云港的朋友应该是人手一个啊，在我的连云港首页。正中间有一个爱心型的图标，下面有四个小字儿，连上美好，这就是我们节目组和慕贤婚恋联合打造的一个脱单的小程序。在这个小程序里呢，也是收录了将近30000名朋友的真实的个人资料。真实到什么程度呢？你可以免费的任意的去浏览他们的个人信息，包括年龄、体重、身高，这个工作、学历、原生家庭、房车的情况，他们的择偶标准等等，也可以看到他们的照片，都是免费的啊，您可以随意去看他们的照片，甚至有些朋友还上传了他们的真实视频，你可以通过照片啊、视频啊、个人资料啊，一站式的去了解有哪些优秀的单身的朋友正在等待着爱情的降临，说不定你的这根红线也会在这里被牵起。所以画个重点啊，想脱单的朋友可以打开我的连云港 APP， 在首页的正中间找到连上美好的小程序。直播间的热线也正在开通，812-12345，想要点歌的，想要通过我们的电话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让更多的朋友能够了解你的，都可以在现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刚刚结束端午的小假期啊，然后在端午节期间呢，我也是不停的在和我们的一些听众朋友们聊天，也收到了一些私信啊。有些朋友就说谈恋爱啊，总容易一头就扎进去，等到相处了很久才发现两个人根本就不合适啊，感觉是在浪费时间消耗情绪。问题的根源在哪儿呢？根源其实就在于很多年轻人在一起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啊，就只聊天、只吃喝、只玩乐，而从来不敢去问一些现实的或者是深入核心的问题。所以针对这个情况啊，咱们今天这期节目也给大家这个分析分析啊，不给大家讲空泛的大道理，而是整理了一套能够怎么说呢，直接让你提问的具体问题，帮助你从对方的三观、情绪、家庭、金钱、异性的边界、未来的规划，还有包括个人底线这几大维度逐条的拆解。每一个问题我都会告诉你为什么要这么问，这么问的目的在哪儿，对方什么样的回答需要警惕。所以不管你是刚加上微信开始接触对方，还是热恋期准备谈婚论嫁，这些问题啊我们早晚都要聊透啊。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节目了。首先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你要通过哪些问题去了解对方的三观与人品的细节。我们先来说一说

0: 有哪些问题啊？第一个问题，你可以问他，如果你现在工作不顺心啊，收入不太稳定，你是会选择摆烂躺平呢，还是会选择想办法提升自己呢？哎，这个问题问给对方，为什么呢？你要看清对方遇到低谷是内耗逃避，还是积极的解决。如果说他回答，哎呀，没钱就这样凑合呗，努力也没用，混一天是一天，那就代表着他是一个长期负能量的人，并且毫无上进心，和他在一起只会拖累你的生活。当然他说的话术不一定是我的这个话术，但如果是这个意思，你就要小心，就要注意避雷了。我们也可以稍微婉转一点啊，问问他，空闲的一整天如果没有工作安排，你会怎么度过呢？通过这个问题，我们来判断对方自律的程度，是自我提升，还是沉迷短视频、沉迷短剧、沉迷游戏、熬夜通宵，甚至出去喝酒，啊，甚至出去这个天天蹦迪，哎，是不是？所以通过这一个问题，你大概能够了解他平时的日常生活习惯是怎样的。这就是生活里的小细节。还有一种问题啊，是了解对方的这个处事价值观的。你可以举一个例子，你甚至可以模拟，甚至虚构一个场景。哎，你说外卖员，我点了个外卖，这个外卖员把我的这个餐品弄脏了，啊，或者说这个外卖骑手迟到了，啊，又或者说我今天去一家馆子吃饭，这家饭店服务员上错菜了。你用这个话题入口，然后你再问问他，如果遇到这个情况，你会怎么处理？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因为人对待弱者的态度，就是婚后他对待你的态度。如果他的回答是动辄就投诉，大声的指责，那说明他就是一个本性很刻薄的人。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有一天朋友找你借钱了，但是呢，这个人他花钱大手大脚的，没有，就是不确定他能不能按时还你钱，你还会借给这个人吗？你可以问他这个问题。为什么呢？你要看清对方有没有底线，是否不懂拒绝，是否是心软无边界的。如果是，那这个人婚后很容易被亲友、被身边的工作所过度的消耗。被消耗了之后呢，那可能受伤害的除了他之外就是你。还有一个灵魂问题，你可以问他，你觉得善意的谎言算不算欺骗？通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你可以来了解他是否能够区分坦诚和习惯性的撒谎。只要涉及钱财、异性往来就隐瞒，那就是重大隐患了。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2: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3: 可以加个微信吗？
4: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
2: 锁定 FM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5: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本节目由慕贤婚恋独家冠名。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聊的话题是如何让你通过一些问题去判断对方的这个人是否能够好好的相处。因为有很多年轻的朋友在刚认识对方的时候不知道该如何看清一个人，今天我们这些简单的问题啊来教给大家。刚才已经提到了有两个方面哈，包括这个人人生观方面、处事价值观方面的一些小问题。我们再来告诉大家，你还可以问对方什么问题，去了解这个人的矛盾处理观。比如说你就可以很直接的问他，如果说我们俩未来发生了一些小矛盾、吵架，产生分歧了，你能够接受当天把问题沟通完吗？还是想先冷静几天，或者说冷战呢？看他的回答，你可以通过这个问题去直接筛除掉习惯性通过冷暴力去解决问题的人。冷暴力非常的伤感情，非常的伤人，这个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就聊过。所以如果他的回答是先冷静几天，大家想清楚了再沟通，我觉得你要适度的考虑你是否能够接受和这样的一个人在一起相处。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也可以很坦诚很直接的问他，就如果吵架了，尤其是女孩，你可以问男生，如果未来我们俩吵架了，明明是你的错，你会主动低头

0: 一些情绪性格方面的专项的具体问题了。来，我们来列举一下啊，首先呢，就是情绪失控的一些相关问题，你就可以问他，什么时候你会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看他怎么回答。啊，是在受委屈的时候呢，还是在被欺骗的时候，还是动不动为点小事就会发脾气？另外还要搞清楚他在生气之后是否会摔东西，说伤人的狠话。像这样的问题，其实你都要问的有技巧啊。你可以去套他的话，把他之前生气的一些故事让他说给你听，然后你再来判断他生气之后到底是怎样的，是会到处摔东西的，是会说狠话伤人的，还是会经常发小脾气的。如果是，敬而远之。第二个问题啊，你可以问他，假如说我无意之间做错了一件小事儿，让你受到损失了，你是否会一直揪着这件事情烦？三个问题啊，关于情绪失控的这个相关的问题啊，就是你可以问他，如果工作受了委屈，你会把负面的情绪带回家发泄在另一半的身上吗？这个问题除了可以问之外，你也可以通过自己的观察来了解和确定。如果有一天你知道他工作不太顺心了，你要看一看他回家之后是如何对待你的，或者约会的时候他的情绪是否还和往日一样，是否会对你产生一些负面的不良的影响。另外，两个人在一起呢，这个占有欲与控制欲其实也很关键啊，也可以通过几个问题你大概的去判断和了解。第一个问题，你可以问他，比如说我和朋友出去聚餐了，里边可能不光是这个同性啊，甚至可能还有异性的好友，我们出去聚餐，我是否需要时时刻刻给你报备我的位置，时时的发照片？有一些男生啊，如果说女孩子问到这个问题，然后男生回答的时候，他可能会站在一个我关心你，然后我放心不下你的角度跟你讲，我当然需要了，这样我才能知道你在哪里，这样我才能确保你是否安全，你如果需要我了，我才能第一时间出现在你身边。听好啊，姑娘们，不要相信男生这样的花言巧语，他只不过是对你不放心和不信任啊。现在这个法治社会，对吧，你出去吃饭能遇到什么问题？如果说你出去吃个饭都能遇到危险的话，你也要考虑考虑你身边的人值不值你相处，对吧？那这个问题就不是对方的问题了，是你自身的问题了。第二个问题呢，就是看一看对方啊，你要问他，我的手机你是不是会随意的翻看，你能不能够接受我保留一点私人空间？这个其实很重要啊，两个人的信任呢是如果是真爱是无条件的，如果说建立在互翻手机才能够获取对方信任的话呢，那这个感情不值得你们去珍惜的。然后你可以试探他一下，或者试着直接问，如果我和异性的同事正常聊工作，或者是聊一聊工作以外的吐槽啊，吐槽老板，吐槽同事，你是否会生气？或者说我和异性的朋友聊天，聊一聊生活里的小趣事，你是否会要求我删掉对方的联系方式？来看看他是怎么处理的。因为未来的这个包容度啊，包括说这个占有欲和控制欲，其实也会决定你们未来矛盾的多与少，或者大与小。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你们互相磨合这个方面呢，比如说你可以问他，如果我的喜好你完全不感兴趣，你愿意陪我去体验吗？比如说我就喜欢女孩啊，假如说你是个女孩，你说我就喜欢逛街啊，就喜欢这个做美甲，就喜欢做美容，你没事的时候是否可以在旁边陪着我啊？或者说男孩说我就喜欢打篮球，你是否愿意过来这个跟我一块运动，来看一看你们在未来的生活方面是否能够达到完美的契合啊，也包括生活习惯，包括作息的时间，包括吃饭的口味，可以了解一下对方是否愿意配合你，相互的迁就，相互的磨合。如果对方不愿意啊，你玩你的，我玩我的，你过你的，我过我的，那你们也将来也过不下去。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

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业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0: 五月，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

0: 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0: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8: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9: 可以加个微信吗？
10: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
8: 锁定 FM 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11: 18:0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本节目由慕贤婚恋独家冠名。听到了特别欢快的节奏开始了是吗？来自王力宏，《不可能错过你》，开启我们后半段的节目。

我记得这首歌曲当时在那个《西红柿首富》当中啊，然后王力宏本人出镜的时候，哇，一下在电影院里就炸掉了。我当然是在电影院观影，是连云港的第一场，哇，真的非常非常的震撼啊。所以这首歌曲呢，不仅仅说是因为王力宏出镜了，更多的是这首歌真的真的超级好听，而且还是王力宏非常早期的一首音乐作品，是收录在了他2002年的专辑当中啊，24年的时间了啊。 24年之前这么好听的歌曲，不知道现在来听是否还会让你心动啊。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来抓紧时间吧，我们继续来聊聊今天的话题，来告诉你我们可以通过哪些问题去认清对方，这个是否和你适配，是否值得你跟他相处，甚至完成人生。 刚才是问到了一些情绪方面的啊，还有这个三观方面的，来，我们接下来到具体的一些家庭方面了啊。首先你一定要问他，要跟他聊清楚，你要仔细的去问他，他的爸爸妈妈平时有没有矛盾啊，要看一下他原生家庭的氛围。另外你要了解一下的就是，如果他的父母平时吵架了，是会坐下来好好沟通，还是吵架，还是冷战，还是这种比较 大的争吵或者互相的指责，因为孩子呢，一般情况下也会遗传父母的性格特点。如果爸爸妈妈遇到事情了，经常在家里吵啊、打呀、闹啊，那你们俩未来的婚姻当中，如果出现问题了，他也可能会延续这种模式。我想这一定不是任何人想要的答案，对吧？另外呢，你也要去问问他，就是家里的大事小事啊。 是他的爸爸妈妈一起商量着啊去做决定，还是其中的一方说了算？就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男生，你问女孩这个问题，如果女孩的答案是在家里我妈妈说了算，那她也有可能会延续这种大女主的性格，看看你自己能否接受。如果她说是爸爸说了算，妈妈呢怎么样都行，那她一般也会参照妈妈这样的一种生活，所以她未来可能就会指望你来帮她做决定。 如果是男生也同样是如此，如果男生的家庭里是爸爸做主导，所有的事情是爸爸来承担，爸爸来做决定，那你相处的这个男朋友大概率也会是如此。如果他的家里是妈妈是女强人啊，妈妈是占绝对话语权，遇到事情了是妈妈说了算，那这个男生有可能身上的这个责任感，就身上的这个肩膀或许还不够硬。 啊，你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去了解一下他父母的相处模式，也顺带着了解他担事的能力。然后就是家庭观念与养老了，这个问题是必问的。

一定要跟他说清楚，也聊清楚，也问清楚婚后双方父母的养老该怎么去分担，如果有兄弟姐妹了又应该如何分担。还有呢，就是你要问他，如果你的父母对我有意见，你是会站在客观的角度去调和，还是完全听从你父母的情绪来指责我。你也可以大概的去了解一下，你未来在家庭当中的一个地位到底是怎么样的。还有亲子的边界，比如说你要问他，你每个月的收入是否需要上交一部分给家里，就是补贴给爸爸妈妈或者补贴给兄弟姐妹，这个是一定要问的，来帮助排查妈宝男呐、伏地魔。另外呢，重大的决定你会优先自己做主，还是必须要征得父母的同意才能做。第三个的话，就是家里长辈如果重男轻女，那家里咱们如果生女儿了，家里人又有意见该怎么处理啊？通过这几个问题呢，去了解一下亲子边界。

0: 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1: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2: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0: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1: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0: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4: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0: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1: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2: 可以加个微信吗？
3: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
1: 锁定 FM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4: 来吧，各位，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了，18:20啊，现在天色依然非常非常的明亮啊，看来还有一会儿才能够真正进入到夜生活，我们也抓紧时间，在节目结束之前，继续来帮助一些年轻的朋友去盘点一下，在相处的时候，有哪些问题一定要跟对方问清楚。刚才问到了一些，关于原生家庭的问题，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很关键，就是金钱消费观。这遇到这样的问题就直接问。你们在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我觉得你可以比较直接的去问他每个月的固定工资大概在多少，每个月能够固定储存下来的钱能有多少。这个问题非常不适合在刚刚认识的时候去问，太功利了。但是你们如果已经进入到恋爱的状态了，那这个问题就一定要问清楚。如果他对你的回答还模棱两可的话，那说明他对你还没有完全放心，或者说没有真的打算未来就笃定的和你在一起。当然你也要通过这样的情况真正的去了解他的财务状态，还有要了解他有没有信用卡，有没有网贷，有没有花呗等等分期的负债。如果有的话，欠款总额在多少，你好做到心里有数。我之前真的是遇到一个女孩，我大学同学，我们俩之间关系蛮好的，我们也经常会在一块聊天，突然间有一天跟我说离婚了。我说为什么？她说因为这个男的在婚前就隐瞒他欠了50多万的赌债啊，而且后来还是死性不改，依然在赌钱，所以他不愿意再去帮助他填这个烂坑。因此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去聊清楚，你一定要了解清楚你的另一半他的财务状态是什么样子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他的一个日常消费观，比如说过节送礼物，你可以问他你觉得是心意更重要还是价格更重要，会刻意的抠搜敷衍另一半还是会怎样啊？过节送太昂贵奢侈的礼物其实不合适，但如果很抠很搜啊，然后这个很敷衍，这当然也不合适，所以这一点你也要了解清楚，这也可以看得出他对你的一个重视程度和消费的观念。另外呢，就是出去约会吃饭游玩开销，你可以问他是倾向于完全的 AA 制，还是相互轮流付出，还是一定是要固定某一方出啊，这一点也要了解清楚。尤其是做，说实话，尤其是做男生的啊，男孩子在外面其实也要自我保护，这不是一个梗，而是也要避免自己去遇到一些说难听一点叫捞女啊。第三点呢，也要问清楚，就是买东西的话，你是只看性价比，量力而行，还是会透支超前消费去追求名牌，或者追求一些你自己特别喜欢的东西，要了解一下他的一个消费观念。如果他凡事都是超前消费，只顾自己喜欢而不顾自己的实际能力，那未来他也可能会去买一些完全超出你们家庭支付能力以外的无用的东西。第三个关于金钱呢，就是婚后的财务规划。两个人谈恋爱了之后，一旦开始进入到谈婚论嫁的状态了，就要问清楚结婚之后两个人的工资是各自保管还是统一存到共同的账户啊，这一点也要聊清楚，避免婚后发生矛盾。然后就是未来买房首付呀房贷呀打算怎么去分配承担。另外就是每年是否他会预留一笔应急存款来应对生病啊失业啊这类突发的情况，这些问题都要问清楚。最后一个板块呢，就是这个感情史了啊。首先要了解对方的上一段感情啊，过去的感情史，你要问他上一段感情到底是为什么分开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分开之后是否还会和前任取得联系。但这个问题你光问他，光问对方不一定能问出一个很真实的答案，你也可以通过身边的共同好友去大致了解，你看到底是因为性格不合，还是因为某一方出轨，甚至有一些恶习。第二点呢，就是你要问他是怎么样去看待恋爱无缝衔接这个事儿，也就是分手没多久就和别人谈恋爱这个事儿，你要看一下他的一个边界感， 如果是真的很爱一个人的话，绝对不可能说刚结束一段感情就迅速投入到另外一段感情，那他只是在玩弄感情。还有你要问他，如果前任回头找你，你是会直接拒绝还是会犹豫纠结啊？要看他的第一时间的反应和状态，不要只听他的答案。另外就是异性的边界，这是一个高频的矛盾点，你要一定要问清楚你是否有长期单独聊天的异性好友，然后呢深夜是否会和异性一对一的聊天谈心，然后也要去问他你是否能够接受我单独和异性同事朋友两个人吃饭看电影，或者说你如何看待这个事儿，你是否会这样。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有异性主动对你暧昧甚至对你表白，你是会划清界限还是享受被人喜欢的感觉。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实际应用的一个问题哈。这个我身边有一同事，他呢是一个老好人，不知道怎么拒绝别人，很优秀的一个小伙子，很帅很年轻，然后他刚来台里的时候也是吸引了很多小姑娘的目光，然后其中就有一个女孩，我们的共同好友，然后经常呢就会去撩拨他，然后也会制造一些肢体方面的接触。但这个男生他有女朋友，我就问过他，我说你难道有女朋友了不该跟这个女孩保持距离吗？你是对他还有点想法还是什么呀？他说完全没有，我只是觉得大家都是朋友，人家也是好心，我不好意思拒绝别人。哎，这就是问题了，可能男生或者说其中某一方他真的只是觉得不太好意思拒绝别人的好心好意善意，但是呢就会给另一半造成很大的困扰，甚至给第三者啊带来可乘之机啊。其实还有很多问题啊，我们明天节目再聊吧啊。今天的时间的关系呢就先分享到这里，还是跟各位说一下我们节目的互动方式，如果想脱单或者在情感方面遇到一些问题了，可以随时添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码是 FM902JJ 小写的英文字母 FM902JJ。 另外呢就是可以来打开我们的一个软件，打开我的连云港，找到连上美好的小程序，就在首页正中间的位置啊，点开了之后您就可以自主的去相亲了。我们继续再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就结束今天的节目啊！我是主持人晶晶，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连上美好不见不散，听一首超经典的情歌，来自张靓颖《终于等到你》。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1: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0: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
2: 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原。端午节与春节、清明节、中秋节并称为中国民间的四大传统节日。这一天，全国各地的人都要吃粽子、划龙舟，而在海州地区流传下来的特色过节习俗也不少。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通过民俗专家崔月明的文章详细了解一下。稍后的海州文物志板块，给您介绍一座具有传奇色彩的山——鸡鸣山。一碑藏北宋，一山载千年，转自《江南墨迹》。
1: 沿河鲁声，遥碎一池月色，老街魂腔唱暖几度寒窗。那是游子背包里珍藏的童谣，是作家笔尖下流淌的新篇。海州乡音乡情，让乡愁萦绕着电波回荡。

0: 端午节海州民俗俗称五月端，是一个大节，习俗很多。过去这一天天刚蒙蒙亮，家家户户都要在门窗上插两根艾草、菖蒲或桃枝，以避妖魔鬼怪、瘟神恶邪。在太阳出来之前，大人们拿着盆罐，小孩子也跟在后面拿着手巾，到山坡野外采集百草烧上的露水，用来洗眼。据说五月端的百草露洗眼能治眼疾，整个夏天都不会生眼病。这些习俗现在城里基本上看不到了，可能受一些客观因素的影响而无法传承吧。每年端午，我都会到乡间走走，寻找那些淳朴的民风，看到那些我小时候亲身体验过的风俗还在，感觉很亲切。我和主家攀谈，你相信插艾叶菖蒲能驱邪吗？主家回答得很干脆，能的，妖魔鬼怪已经挡在我们的心外了。多么诚实而又智慧啊。是的，我只是看一看，不是也驱除了心中积郁已久的乡愁了吗？颓废和苍凉的心情不是也一下子清爽起来了吗？端午节的早上，家家都要吃粽子，这个习俗千余年来一直没有改变。过去海州民间粽子一般都是在端午前一两天包好，外面用鲜嫩的芦苇叶子，里面多用糯米，有的在其中掺点豇豆或红枣，晚上就开始煮。在煮粽子的锅里要放上鸡蛋、鸭蛋，有钱人家还会放几个鹅蛋，此时家家户户都飘溢出清香。一大早，父母都会大声地喊孩子吃枣粽，不管里面是否包有枣子，意为将来孩子枣中状元。吃过粽子要再吃一两个鸡蛋，叫做鸭顶，保整个夏天不会生疮子。吃鸭蛋、鹅蛋能治眩晕、头痛等病，吃时要坐在堂屋的门槛上，背对着门外，最后每人都要喝几口煮粽子的水，这样夏天就不会伤食了。剩余的粽子水都泼到房子的墙根，用以除灭蜈蚣、蝎子。现在蜈蚣和蝎子在城里是不存在的，在乡间即使有，也不会用这种方法灭除，而是用专门的灭虫剂。吃粽子的习俗不但传承了，而且有了大大的发展。粽子的品种口味多种多样，我猜想全国至少也有百变百味的吃法。北方粽子多以红枣、豆沙做馅儿，黏韧而清香，南方粽子以咸为主，用料丰富，内馅儿有咸肉、蛋黄、火腿、香菇、虾米等等，风味独特，油润不腻。海州一带是南北兼容，甜的、咸的、肉的、素的都有。豆沙粽香气扑鼻，鲜肉粽油润清香，想吃什么就有什么。小孩子最迫切的就是近午时洗百草汤，这百草汤是用香艾、草蒲、益母草等中药材放在一起煮水，用来洗澡，浑身清爽，防病强身，不会害疮子。洗完澡要在孩子的口鼻、耳根、肚脐、肛门等处涂上雄黄，再戴上老虎肚兜，可防各种毒虫的侵害，然后在颈部、手腕、脚脖扣上五彩丝线，叫做扣花绒。这花绒是神仙锁，扣上它就能逢凶化吉，神鬼都带不走的。再接着就是在胸前戴上香荷包，这香荷包是用各种彩布做成的，里面装着香料，一个一个串起来，有三五个、六七个不等。小伙伴们这时会聚到一起，互相比着看谁的好看，最漂亮的一定会让大家围着观赏，一个个羡慕不已。现在的香荷包已经产业化了，成为一种非常时尚的饰品，商店街边的小摊都有买的，各式各样的品种令人眼花缭乱，非常逗人喜爱。内装的香料也门类繁多，有装香料的如冰片、丁香、藿香，有装香茶的类似于口香糖的作用，有装嗜好品的如槟榔、痱子，有装香饼、素香的，有装香药的或生津降暑一类的，香气清新淡雅，醒脑明目，有的放在衣柜书橱里还能驱虫防蛀，香味几年都不散。 过去海州一带家家在端午正晌午都要做黄瓜矾、红糖萝卜，这几样做起来也很简单，将黄瓜内瓤拿掉，放上明矾，将萝卜切成薄片，拌上红糖，放在正午的阳光下晒干，以备治疗口疮、喉炎、饱胀之用。现在这些习俗也基本消失了，可能有人家偶尔会晒红糖萝卜，我估计也只是为了回味一下那种味道。在所有的传统节日中，我认为端午节是最浪漫、最有味道的，不仅因为此时拥有初夏的典雅与温情，也不仅因为它有着美食的诱惑和滋润，以及各种龙舟赛事的欢愉，而是因为它储藏着时光的记忆，托载着无尽的温馨，继承了传统习俗中的精华，并添加了时尚元素，使人们游离的魂魄有了归宿，漂泊的精神有了依托，虔诚的信仰有了赖以生存的家园。
1: 陶片上的鱼纹仿佛仍在游动，简牍中的字迹隐隐透着书香，沉睡千年的故事在博物馆的晨光里苏醒。海州文物志，让文物诉说，讲述海州埋藏的星河。
0: 在花果山之侧，大圣湖畔西北，牛磨王民

宿西南50米处，静卧着一座灵秀古山鸡鸣山，海拔约115米，不是巍峨，自成峰谷。鸡鸣山最早古称灵鸡山，宋代已有记载，清代曾叫鸡岭山，后因一段姑嫂仙话广为流传，定名鸡鸣山，成为海州山水间极具诗意与传奇的文脉地标。千年以来，山中流传着动人的山海传说，古时姑嫂二仙相约比试神力，一夜之间，一人造跨海长桥，一人筑通天高塔，以鸡鸣破晓为限，天明便停工。小姑勤勉聪慧，通宵劳作，九层通天高塔即将圆满落成，大嫂心急浮躁，跨海长桥尚且残缺，迟迟未能完工。眼看破晓时限将近，大嫂心生执念，不甘落败，快步登上山顶巨石，仿作鸡鸣之声。山野群鸡闻声和鸣，夜色未散，却已然谎报天晓。小姑听闻鸡鸣，以为天光已至，无奈怅然停手，苦心修筑的高塔功败垂成，未能圆满。大嫂目睹自己投机取巧，辜负约定，心中满是愧疚悔恨，最终化身为山间金鸡，岁岁黎明准时啼鸣，守山自省，护佑一方百姓安宁，此山便得名鸡鸣山。山顶鸡鸣报晓的巨石即为鸡鸣石，一声啼鸣穿越千年，凄美婉转的故事在海州大地代代相传。山中就有古刹天仙玉女庙，后称鸡鸣寺，旧时为规整的四合院落格局，殿宇齐全，设有正殿与偏殿，至清代嘉庆年间为简易草寺，后荒废损毁。鸡鸣石位于鸡鸣寺废址西北约40米处，一石卧于山间，酷似鸡形，石长4米，高2米，石上刻有鸡鸣石古鱼子题7个字，竖写楷书面天，字径32厘米，落款字径14厘米，现存完好，为清嘉庆虚寅年间海州名士古鱼子朱照所题。传说古时有金鸡立其上长题，一山藏仙画，一石载文脉。在鸡鸣寺废址东侧约25米处崖石上，崖壁还留存有朱照童年题诗刻，刻面高0.45米，宽0.75米，字径0.06米，楷书保存完好。诗曰：山不高兮水不深，山田半亩欠农耕，山中草似无中谷，山上金鸡报五经。笔墨简淡古朴，写尽山野清幽，百年前的风月诗意至今可感。这片山水最早的文字印记来自北宋柳峦记业，俗称柳峦记碑，碑刻于天圣元年青石方碑，碑文19行，每行约17字，虽碑面漫画过半，仍为海清寺阿育王塔现存最早纪年碑刻，由寺院维纳柳峦领衔镌刻，记载建塔缘起与信众捐资。1975年修塔时加固保护，是研究苏北北宋佛塔营建史的珍贵实物。碑文明确记载，海清寺阿育王塔坐落于古灵鸡山东南，盛赞此地山水奇绝，上观似从天而降，下看似从地涌成，道尽鸡鸣山千年不变的山川灵秀，一山一塔一湖相连，文脉与风光共生，自古便是海州山水格局中的灵河。今天登临鸡鸣山，山体形似昂首抱晓的雄鸡，枕湖望山风光绝佳，远眺花果山层峦叠翠，南览大圣湖碧水寒烟，东望千年古塔巍然矗立，古今相望，一山之内有仙画柔情，摩崖诗韵，古诗遗踪清泉流响。山不在高，有韵则名。鸡鸣山是海州千载传奇之山，是藏尽诗痕古意的文脉之山。一声鸡鸣醒山海，一方灵地藏古今。静卧港城一隅，用千年时光诉说着连云港独有的山海温柔与岁月悠长。

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1: 一步演演是读到了奋斗，一场户外海戏读到了悠久，读青青绿绿山水，读大大小小河流，早读曲阳门，晚读钟鼓楼。

0: 海中怎么
1: 排戏可以重来，电影可以 NG， 但生命只有一次。据统计，我国60%的火灾原因是因为缺乏对消防的认识，而80%的火灾伤亡原因是他们缺乏自救的知识。在公共场所，您花1分钟的时间了解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查看一下消防器材，就能为您增添10分的安全。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就会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抽出一点点的时间来学习一下消防知识，这将会使我们受益终生。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恩情，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现在时刻19点整。
2: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

0: 不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人生在世，很多人想争个高低上下，也想论个成败得失，殊不知高与低，上与下，成与败，得与失，都是人生中的况味。争来争去，最终都是过眼云烟。功名利禄都是来来往往，颜良荣辱都是浮浮沉沉。人生需要的是一份平和与宁静，淡泊明智，不争一日之短长，不争一言之褒贬，保持一颗平常心，安宁平和地过好每一天。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王菲的《人间》，歌词中有一句话是：你一脸无辜不代表你懵懂，长大成人以后，我们走的每一步路都是由自己负责，不是一句我不知道我不懂就可以逃避所有的困难和阻碍，不是所有的挫折都毫无征兆，也不是所有的意外都是听天由命。生活教育我们的时候，本以为我们会懂，会及时吸取教训，吃一堑长一智，你忽视了这些，就等于错过了成长的机会和宝贵的人生财富。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2: 有位哲学家说过，人活着的第一要务就是要使自己幸福，而幸福的生活往往取决于自己的选择。在遇到不愉快的事情时，你是选择满身戾气，赔上自己的心情和健康，让生活陷入恶性循环之中，还是选择平心静气，化干戈为玉帛，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当你心里装满了愤怒怨怼，便装不下欢笑和幸福。你只有释怀那些是是非非，才能感到由衷的快乐。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人得到幸福最好的方式就是善待自己，而善待自己不肯让自己快乐的心，就像古人说的，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遇事之时先静下心来想一想，发火之前先吐口气缓一缓，别急着争吵，别动不动气上心头，有些事无需去计较，时间会证明一切。有些人无需去懊恼，道不同不相为谋，学会不生气，学会善待自己，静而不争才是处世正道。我是小青，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开饭了，开饭了！
1: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0: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啊？
2: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0: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1: 小公筷，大关爱。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朋友问你最近怎么样，你鼻子一酸回了句挺好的，丢了钱包明明很心疼，别人淡淡地说了句破财免灾，你故作洒脱地笑着应和，终于鼓足勇气说出不开心，却怕扫了对方的兴，赶紧加了句你说我是不是有病啊。有人说所谓成长就是把悲伤调成静音模式，情绪不动声色，明明害怕冷漠却假装淡定，明明心灰意冷却强颜欢笑，看着镜子里面无表情的自己，你会不会觉得很陌生？你有多久没有大胆的哭过，认真的笑过，真正的快乐过？你假装的快乐比流泪还让人心酸。

生活像一面镜子，微笑是面对生活最好的样子。开心了就笑，不开心了就过会儿再笑，不管生活多苦都要笑着面对。微笑的力量在任何时空都直抵心灵。三毛说，我笑便面如春花，定是能感动人的，任他是谁。无论生活有多少挫折，请用嘴角上扬的弧度，当你笑了，全世界都会爱你。

0: 暖心歌。
1: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侵蚀一枚落叶，将自己安放在秋日的时光里，闻着光阴的味道，心怡然而静。阳光澄澈于一段如水的光阴里，氤氲于流连的记忆，在风的眉梢自有一抹诗意在心间轻舞，沁出一朵花开的芬芳。

0: 花的微笑最美，无需矫揉造作，因为心里有个世界。水的微笑最近，无需风花雪月，因为心里有个梦想。心的微笑最真，无需刻意，无需伪饰，因为心里有一首歌，有一片时而宁静时而澎湃的大海。岁月在无憾中微笑才美丽，人生在眼泪中微笑才多。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3: 现在时刻20点整，
4: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5: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它奠定了新疆纳入中国版图的基础。它是黑暗历史中的一盏明灯，它是晚清非科举制度下第一良臣。正所谓担心报国不畏死，台趁入江第一功，它就是左宗棠。请听有声小说《西方烈》，作者温亚军。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第十一集，
2: 李鸿章来见袁宝恒，先是客气了一番，有吾啊，何出此言？高堂是少权昔日平捻的同僚，虽不在一个战场，但是一个目标，都是为朝廷出力。我来贵府畅谈，理所应当嘛。袁宝恒见状，忙说：“中堂大人高抬，错爱家父即卑职了。快请进，快请进。”李鸿章也做了个谦让的动作。随后挽上袁宝恒的左手，使袁宝恒激动的双膝都软了，差一点就跪了下来。俩人一同进到屋里，袁宝恒唤下人上茶，请李鸿章高坐。中堂大人，毕设狭小，望大人海涵。又来了，再这样说，少权我就要走喽。李鸿章欠了欠身，做了个样子给袁宝恒看。袁宝恒慌忙上前按住：“大人见怪，见怪，卑职口见。口见，这就对了嘛。我们同为朝臣，一家人嘛，何必见外呢？”袁宝恒毕恭毕敬地点头，在李鸿章的示意下坐到了一旁。李鸿章打量了一下屋里的摆设，中堂挂一上山虎图，从山石底衬至虎形，金木之间似有唐寅之风。但若细瞧，虎额之上的王字飘飘浮浮，减了虎威，是绝对的仿制品。也难怪，一个刚提升的左侍郎家里不可能有江南怪才的真迹。李鸿章心里想着，又看了一边的屏风， 屏风之上绘的是郑板桥的墨竹图，这幅临摹的就更不敢细看了，倒是两边题的五言诗：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引起了李鸿章的话题。郑板桥爱竹如命，才落下千古绝句和流芳佳城。尤物也喜爱竹啊，哪里哪里，我这是随便摆设的，只是个装饰，别无他用。爱竹高雅，何必掩饰？李鸿章故意的把元宝横往雅处引。竹品性儒雅，满身清脆，宁折不弯，又节节相扣相连，直线上升，为岁寒三友中之贵。它无松之高，无梅之媚，乃赏品中之雅物。木秀于林，竹立于行，光洁清亮如江南仕女，挺拔如江南秀士。爱竹者皆才识过人，智慧超群，故尤物乃恃才博慧之人，心性儒雅之高人也。一席话呀，听得元宝恒心里那个舒坦，比刚提升为户部左侍郎的时候还要兴奋。更重要的是，大学士翰臣领班在评价他，这个附庸风雅的无知之徒快要醉了。中堂大人，百闻不如一见，卑职今听大人一言，对大人的才识和学问算是领教了。大人乃当今第一奇才奇人，叫卑职一生一世也说不出这么高的话来。元宝恒奉承着，想找出一些深奥的话来应对，无奈肚中无货，只好遗憾一回了。都啊，过奖了，少荃哪里是当今第一奇人奇才？李鸿章含而不露地说呀，论当今第一人是西北的左宗棠，这是恩师曾帅在世时说的。少荃也认同，左继高才识过人，智勇双全，今后成为你的上司，你就会亲眼目睹到的。元宝恒神色变了一下，随即恢复说道：中堂大人过谦了。这么一句立马打住他，不敢妄加评说，这官场之中说东道西可是要吃亏的。元宝恒摸不着深浅，便顺着李鸿章的话换了话题。这次卑职去西北帮办粮草，托圣上的福，卑职可以锻炼锻炼，多学些东西。李鸿章说呀，由去西北肯定会受些苦，但西北是你今后的基础，少荃指望你日后飞黄腾达，达官显贵时别忘了少荃。元宝恒吃了一惊，这个李中堂何出此言？愣了愣，便说：原来是中堂大人在暗中提携卑职，卑职祖上积了阴德，让卑职沾了中堂的光，像发现了登山的云梯。元宝恒往上靠去，有误，此言差矣。李鸿章不动声色地说道：那天皇上太后问少荃，谁可为西北凉台？少荃想到了你，就保了。谁让你是袁家三等？

和少全有着一杆子呢。元宝恒一挺，站起来要拜，被李鸿章给扶住。有无啊，你我算是世交，我今儿个也给你交个底儿。西北赴任非同一般，古语道时势造英雄，如今时势在西北，你要好自为之。往下李鸿章就不说了，元宝恒就再蠢也能明白，于是他感动的差点涕泪俱下，腿软的撑不住躯体了。李鸿章看在眼里，心中喜极，元宝恒便表达内心的

0: 真迹。东堂大人，卑职有今日，权杖大人错爱，日后定当犬马相报。大人，卑职有个请求，不知当讲不当讲？
1: 哦，你说说看。
0: 卑职想拜大人为师。
1: 这个
0: 李鸿章犹豫了一下，
1: 暂时不妥，我刚保了你，你就拜在我的门下，难免叫人非议，日后再说吧。
0: 李鸿章没想到袁宝恒会来这么一下呀，可见此人乖绝，日后必得提防。像这么一个要财无才、要智无智的蠢材，想拜李鸿章为师，简直是异想天开。想当年，李鸿章由其父引路，拜到曾国藩的门下时，曾才是个左侍郎。李鸿章心高气傲，还看不上曾国藩。其实曾国藩也有点看不上李鸿章。曾国藩用人一向主张德才兼备，而更偏向于德，认为德若水之源，才若水之波，德若木之根，才若木之枝，德而无才则近于愚人，才而无德则近于小人，二者不可兼施。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勿宁无才而近于愚人。李鸿章有才无德，一直使曾国藩隐隐心痛，但李鸿章倚靠这个恩师达到了仕途的顶峰。西北总督府接到商议，左宗棠召来张耀，布置出关增援九连的事儿，同时召来的还有金顺。张耀字朗斋，浙江钱塘人，统帅松武军，是河南的地方部队，陕甘平战乱时调入西北，共有16营的兵力。张耀和金顺机智，左宗棠制止住两人要行的大礼，挥了挥手说呀，两位将军辛苦了，请坐。因为金顺不是左宗棠的部属，左宗棠特别客气地先对他说，金将军，你这次出关帮办新疆军务有何感想？金顺打工说道，承蒙左大人的厚爱，大人前期参调成路，学我有兵无粮之耻，我定当奉命出关征伐匪帮，归附新疆，救黎民出水火。左宗棠抚须道，有此志气甚好，不过金将军，你部现有30营，有并程路的17营，共47营，将军有何打算？金顺略作沉吟后说，大人有何高见？金顺这样说时，心里暗暗佩服左宗棠的精明，对他的部署情况了如指掌。左宗棠说呀，自古兵在精而不在多，万全胜时筹甲兵，即先筹厨力。如汉赵充国，古称名将，其驻军宿州，所陈兵士，众屯田而罢其兵，留兵10000，即省大费，三奏立臣，行之足效。而今沿西北兵士者，莫能外也。先朝臣赵惠苦守伊犁数月，为时西北兵阻不前，其深入者仅精兵数百，足能力解重围，宣威绝域。当时北路人马不过数千，然出关之道远。

右肩不能用重，即古今长平无事，官司充足时已可以亦可知矣。金顺听罢，心里头称赞左宗棠果然不凡，用兵之事头头是道，且知古论今，是个帅才，便说大人一席话令卑职敬佩，卑职太弱刘强，并成三十营如何？多了25营还多。金顺一听心里咯噔一下，便反问道，那依大人之高见呢？左宗棠抚须道，20营。金顺心想，大敌当前，兵力第一，怎么要减一大半的人呢？便说，大人是不是少了点？左宗棠说，20营足矣。金将军，你想想，景莲大人常驻8里坤，程路不攻粮草，屯兵营每营按500人计算，10000余，百夫长、哥什哈、随员等200余人，骑兵还有战马，如按每族每日配给净粮1斤10两，战马每日每匹支粮4-5斤，草12斤，按万人计算，每月供需粮食487000余斤，马料5万斤上下，还有草料。宿州居玉门360里地，玉门至哈密1500里地，用骆驼运粮草的话，每峰骆驼负重500斤，光需骆驼1000峰，200多名驼夫，还得备上骆驼驼夫的口粮。除此，还要把营帐、军装、弹械负载上，一路开拔，亦非易事。金顺听着，心里更叹服左宗棠，用兵行军，他都算得如此精确，自己还有什么话说？便点头说：“好，就依大人调遣，我即刻精简到20营，整装待发。”好，左宗棠说：“将军果然明智，不过将军到关外第一先干什么呢？”金顺说：“卑职一到哈密，径自直奔乌鲁木齐，先取下这乌鲁木齐，领了这头骨。”左宗棠摇着头说：“不可，乌鲁木齐匪情尚且不知，哈密距乌鲁木齐又有1000多里地，地广人稀，路途遥远，行程疲惫不说，敌早闻你有所动，必防备之，故你去攻必败无疑。大人有何高见呢？”将军一到哈密，先和8里坤的景大人会合，稍事休整，派探马前去探听虚实，将乌鲁木齐四周的敌情给摸清，然后再做打算。见朝廷已下谕旨，我将派人前去援助，待援军一到，再商定攻陷之事。现兵没出关，即我从图册上分析的情况来看，归附新疆首先进兵北疆，造成居高临下之势，再收复南疆，消灭阿古柏匪帮，收复1里以外的全部新疆失地，然后再向沙俄交涉归还1里。不可先收1里的原因是，新疆与沙俄交界线太长，如开战与我不利，且阿古柏匪帮未破，会腹背受敌，西征非败不可。金顺听着受益匪浅，便说：“今听大人一席话，才知卑职渺小至极。大人是

0: 当今罕衰，请大人再给卑职讲一下收复新疆的用兵方略。张耀等人也说呀，想听左宗棠讲一下用兵新疆的方略。左宗棠喝了口茶，笑了笑，说：“兵马未动，嘴皮子先动了。好，我就先纸上谈兵了。”新疆整个地形是北高南低，从北疆攻入南疆，而从南疆攻北疆南。西征军先攻下乌鲁木齐，就在战略上占据了有利的位置。乌鲁木齐城南有福寿山耸峙，城东南三里又有红山屏蔽，易守难攻。该城雄踞东西天山的结合部，西控昌吉、呼图壁、马纳斯，东通哈密。城东南有200余里的博格达山峰，路通吐鲁番，为军台孔道。过岭凡齐上拔下，山峰南有达板者，是通吐鲁番的要道。如占据乌鲁木齐后，即卡住了南北疆咽喉。从阿古柏匪帮兵力分布上看，其南路为阿古柏的巢穴和主力所在，且西洋枪炮颇多。而北路除伊犁由沙俄控制外，乌鲁木齐一带是叛匪流寇白眼虎的乌合之众，没什么战斗力。如先打阿古柏主力，要花费大力气，势必减后进之军，添前敌之贼，非计之得也。反之，如果先用兵于北路，可使急战有必胜把握，并可诱使阿古柏分兵驰援，而相机予以歼灭。且先收乌鲁木齐一带，不仅敲断了阿古柏深入北疆的触角，建立了一个巩固的后方立交点，同时也给伊犁东面安下一个钉子，防备沙俄在我军攻打南疆时威胁我后方，致力于北而收攻于南，用层次推进的战略。新疆地广人稀，水草缺乏，这对打仗极为不利，处处都受限制，故新疆的仗得缓进速战。所谓缓进，即在第二个关键战役开始之前用足够时间兵力，特别是要筹集和储运足够的军火粮饷，为战役做好充分的准备。必须分起蓄进，就是大军进战一地后，先用营中的军驼将后方的粮料逐渐搬来储存，随后二批大军跟着驻进，如此层地衔接转运，必似兵源和给养充足后，方可对选定的目标发起攻击。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街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

0: 马长辉，欢迎您继续收听。他奠定了新疆纳入中国版图的基础，他是黑暗历史中的一盏明灯，他是晚清非科举制度下第一良臣。正所谓担心报国不畏死，台趁入江第一功，他就是左宗棠。请听有声小说《西方烈》，作者薇亚军。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十二集，
0: 李鸿章纸上谈兵，说的是头头是道。他说呢，我们这么做虽然很费时，但可使我立于不败之地，还可迷惑敌人，在敌人不备之下速取目标，在最短的时间里用最少的消耗一举夺城，而不能打旷日持久的消耗战，那样会拖垮人马，以缓进保证急战的成功，急战之后复以缓进，可养精蓄锐，百战不殆，方能百战百胜。左宗棠的一番高论完毕，众将领还沉浸在他的急战缓进的战略之中，都在静静地等候着，谁也不想打破这种气氛。左宗棠喝了一口茶，说：“诸位将军，怎么了？我的纸上谈兵有不妥之处，还请指出来。”张耀先道：“大帅之谋略，我等如听天闻，皆精彩实用之上乘战法。”佩服都来不及呢，哪敢妄言呢？金顺接过来说呀：“左大人的高论令卑职佩服得五体投地。请问大人，您是怎么将新疆地形和敌人情况掌握得这么精细的呢？”左宗棠哈哈大笑，于少南替他说道：“左大人是当今诸葛亮，从小读兵书，研究余地，抄录基辅通地、各省通志，以及西域图志与山川河流，他哪里不晓？金顺是奇人，从没听过这么多带兵打仗的知识，今天算是饱了耳福，也看到了左宗棠的大将风度。左宗棠对金顺这个奇人也有好感，不狂妄自大，以满人亲贵而自居，便越发喜欢上了这个奇人将军。”左宗棠想了想，说道：“金将军，我在这只是纸上谈兵，真正打起仗来还得仰仗你等大将军出生入死呢。”金顺拱手说：“大人过谦了，以大人之将才之风范，这些

0: 并将归附指日可待。左宗棠高兴说，朝廷指命本都办粮草，本都尽力为诸将搞好供给以保前方。金将军，本都今见你有大将之才，故配给将军开花大炮一门，并派懂操作的总兵邓增带炮手随你调遣。金顺一听，遂起身跪到地上，谢大人，这份知遇之恩日后定报。金顺一走，张耀对左宗棠说呀，大帅，金顺不是大帅的部属，为何要配给他开花炮呢？左宗棠说，郎斋，归附新疆，众望所归，何以翻彼此？据传阿古柏匪帮之所以能在新疆如此猖獗，主要是英俄两个帝国给撑着腰，他们给阿古柏提供了大批精良的火器，基本取代了冷兵器，而大清军械除少量火炮外，依然是长矛大刀，怎抵得住洋枪洋炮？郎斋呀，你这次带兵出关关系重大呀，本都配给你德国造的后唐开花大炮一门，连架劈山炮十尊，七响后唐枪一杆，你还满意吧？张耀大喜，连说没满意。这等精良炮械一下子配给这么多呀，这张耀自然是满心的欢喜。他便道，承蒙大帅错爱，郎斋绝不辜负大帅之期望，将阿古柏匪军歼灭，复我大清疆域。左宗棠高兴地说，好好好，郎斋，本都再给你调些人马，将凉州副都统额尔庆额的马队一营和总兵桂希珍马队一营一起调配给你，加上你的部队十二营马队二营，可谓是精兵强将，再配给桂希珍德国后唐开花大炮一门，随你前使。张耀再也坐不住，起身往地上一跪，多谢大帅。一旁的约少男看看，哈哈大笑了起来，到底是自己人，就是不一样，方才叫金顺精简步兵，这会儿给郎斋又增加了四营步马队，手心手背还是有差别的。左宗棠笑着一边示意张耀起来，一边对约少男说，少男，不可乱语，本都处事向来公正，那金顺为人心性平和，失之宽缓，虽有时即便成立而纠之福善，无忌极之心，故意为众情所负，平时周周无能，带队临阵尚能分娩，比起其他的满族将领，天上地下不可同等，然所部多贪财纳贿，作威作福的无用之徒，又有成路的熏陶，良族精勇少矣，不太若刘强，就多些个草包，临战必溃无疑。郎斋的部署就不同了，平时军纪严明，训练有素，非一当十用，然一当五用不是夸口。张耀连说，大帅过奖了，他心里高兴，自己治军有方，训兵有力，大帅心里都有底，这对带兵之人是莫大的鼓舞。左宗棠突然话锋一转， 直指张耀。郎斋，本都唯你重任，你可要挑起重担。
1: 哎，一定一定，
0: 郎斋绝不叫大帅失望。这就好，左宗棠抚着胡须说道。不过我要告诉你，郎斋，你回去之后即做出关动员，凡不愿出关者不可勉强，应预资遣回籍，这是收复失地需要忠心爱国之人才能士气饱满，蕴藏巨大的战斗力，一往无前，冲锋陷阵。因为关外呢。

商量着的，难免某些意志不坚者临阵脱逃，坏了军心。张耀打公道，大帅教导，朗斋毫不含糊。还有，左宗棠想了想，又说道：“到了关外，你要听景琏调遣，他乃钦差大臣，绝不可分庭抗礼，给朝廷留下口实。朝廷不命我不西征，已有疑义。你也是大将军，不可能失大将军之风度。”说到这呀，左宗棠忽然想起张耀的一件趣事，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朗斋，听说你

刻了一个目不识丁的图章，用来明月文书。自西北平息战乱后，在宁夏任省还住了一座胡生山色楼，来读书吟诗，可有此事啊？张耀一听脸就红了，说还不是那个臭御史给逼的。原来呢，张耀西北建功，被左宗棠保到布政使，眼看就要批了，有个叫蔡运明的御史却弹劾张耀乃一介武夫，目不识丁，怎能任文职？不明真相的朝廷官员便将张耀降到了左宾。张耀得知后很生了一阵子气，他虽没有中举，但也精通文理，练就一手书法，却蒙此大辱，便刻下了一个目不识丁的图章，前阅文书以示冤屈。左宗棠笑过之后对张耀说呀，本都文朗斋饱读诗书，精通文墨，何不趁今给本都亮上一手，好叫本都为你鸣不平。张耀说呀，在大帅面前朗斋怎敢造次。左宗棠说无妨，我好作证你并非目不识丁。张耀便不推辞，说道德经言，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素问经上说，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灵枢经说，五脏也成，神气舍心，魂魄必聚，乃成为人。太史公说得好，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计，为体躺非常人之称言。盖世伯居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绝有国语，孙子鬓角兵法修炼，不为千属世传吕览，韩非求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朗斋还熟记着大帅年轻时，面对林文忠公被奸权所害，给林文忠公做的怀念诗：爱水昏波沉大化，积石污俗起还淳，兴舟有号居蓬亲，汉策元谋喜积心，一怒勇为天下右，三年忠敬鬼方人，何容自惜非长算，为尔豺狼不可驯，司马枕边白发生，岭南千里此长城，英雄驾驭归神武，时事艰辛仗老成，龙护周恒萧不水，虎关潮落小归营，书生岂有封侯享，魏博天威左太平，王氏殊荣杨角窟，沿江何意诗雄台，痴儿何意看蛙怒，遇鬼翻干倒虎来，借鉴愿仙青子贵，请缨长盼是中才，群公自有安壤略，慢说幽时稻草来，海邦行事略能言，俱尽福天借汉帆，西伯远遇狮子国，南明雄倚虎头门，纵无墨守中平险，况性扬来自处翻，欲笑边愁必妙略，一尊山管共谁论。好了好了，朗斋果然好文才，不但一口气儿能背这么多的经典，还能将本都30多年前的烂作熟记于心，真叫本

0: 劲道很足，日后本都定再保你。就复生，果然，后来左宗棠上保张耀，奏明张耀精通文理书法，能文能武，被授任山东巡抚。这是后话呀。张耀领命，率部于宿州起始，经过半个月的行程，出关到哈密，金顺也到了八里坤，与警联部会合。这样一直拖延的归附新疆大计终于有了些行动。左宗棠急召各部统领到宿州议事，各路将领从四面八方赶到宿州，一时间宿州城人欢马叫，旌旗飘扬。早点赶到宿州城的将官先去给左宗棠请安，叙叙旧情。左宗棠谈笑风生，和蔼可亲，俨然以一个长辈的身份问些家里妻小，不说一句军情上的事儿。有人按捺不住，便问大帅，为何朝廷不让大帅挂印西征呢？左宗棠爽朗地大笑着，只说了句，朝廷自有朝廷的主张，不可妄议，便只谈家常。许多人都不知道，左宗棠多次上书朝廷据理力争西征的事儿，还多了个海防塞防的争议。左宗棠也不明告，他不想让部署知道朝廷里的勾当，以免心寒。当他看到这些跟随他多年的旧部跃跃欲试的劲头和宿州城的沸腾景象，他心里感慨万千，私下对于少南说呀，少南，西征归附大计非我左宗棠莫属啊。于少南故意地说道，你不是前段时间说你老了吗？左宗棠哈哈大笑，我是老了，可一看到这些个将领心里就年轻了不少，你看他们一个个生龙活虎的样子，何愁临战决一高下呢？哎，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这话不太正啊。自古有多少能征善战的名将攻城沙场却被和平拖垮了，将士有仗不战非英雄也。于少南说，快别发感慨了，小心乱了军心。于是升帐议事，众将领分坐于两旁，静等主帅到堂。亲兵都立大喊了一声，左大人到。诸将哗地站起，看着左宗棠健步从后堂而来。左宗棠今天装束非常的正规，身着九蟒袍服，缀着干色丝绣锦旗褂子，束一根金方玉板中嵌红宝石腰带，头上当然戴着装有起花珊瑚的顶带，后缀双眼花翎，脚穿粉底黑超靴，显得格外的威武庄重。左宗棠的脸上没有往日的慈祥，此时目光灼人，扫了一眼众将领，挥手道：“请坐。”众将领唰的一声坐下，挺胸抬头，目视着左宗棠。左宗棠又扫了一眼大家，提高嗓门说道：“诸位，本都奉上谕，为新疆军务督办粮草。”这是朝廷的决定。
1: 人美，情美，情更美。

0: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如今一些00后孕妈已生育了二胎乃至第三胎孩子，与传统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等观念生育多子女的家庭不同，这一批愿意生育多胎的00后往往有更多物质资源来承担多孩家庭的开支。同时作为独生一代长大的新手父母，也看重孩子成长过程中的陪伴感。对00后群体，特别是妈妈们来说，许多人生育时还未断开和原生家庭的经济脐带，对于婚恋和育儿尚是懵懂。他们早早进入母职的探索，肩负家庭和养育孩子的责任。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拼二胎的00后。

在方婷生产二胎当天的记忆中，自己是笑着出的产房。方婷觉得这个孩子体贴，因为她生这个孩子时很顺利。预产期临近，方婷在家发现羊水破了之后，旋即带上准备好的备产包直奔医院。到了医院，打了无痛分娩的药物和催产针，她就被推进了产房。

在一位接生医护陪伴和指导下，15分钟后，方婷还没来得及感受到太多疼痛，她的第二个孩子就降生了，是个女孩。方婷是第一批00后，出生于2000年，今年刚24岁，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和丈夫共同养育着三岁半和一岁半的女儿。生二胎时的平顺实际上和方婷生一胎时积累的经验有关。2020年夏末，方婷生第一个孩子当天波折陡生，到医院的时候，方婷腹中的羊水已经快流干了。前一天，她和丈夫从老家到长沙备产，预产期临近，他们准备第二天到医院住院生产。来长沙的高速路上，她就感觉身体有些异样，到暂时落脚的地方后，她发现内裤上有些分泌物，并未在意。后来结合医生判断，她才意识到那些分泌物实际上是破了的羊水。当时方婷刚20岁，也没有过生育经验，错过了身体的这一暗示。第二天到医院准备住院时，医生才在例行检查中发现了这一迹象。很快她开始宫缩，疼得哭出来。有医护人员为她戴上了红色的手环，之后方婷躺在病床上被推进了产房。麻醉医生在她的背上插入一根细长的注射针，为她注射无痛分娩所需的药物。5-6个医护人员围在她身边陪伴指导她生产。混乱和疼痛中，她听到医生跟她说现在要用力，事先没有长辈教过她产房里该做什么，孕期她也不知道可以去学习相关的知识，产床上她不知道怎么用力，只能凭借本能。最后她阴道撕裂严重，流了很多血，诞下了第一个孩子。事后她在医院待了近一周，好在最后母女平安。生一胎的经验让方婷在生第二个孩子前十分在意破羊水的征兆，在内裤发现了分泌物，她就会用羊水试纸测试分泌物是不是羊水。为了稳妥起见，她提前准备了不同品牌的试纸。生育当天，方婷确定羊水破了后，立刻前往医院顺利产下了第二个孩子。在中国，第一批00后已经进入育龄期，这代年轻人碰上了开放多胎的政策，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生育了二胎乃至更多胎。他们成为父亲和母亲之时还十分稚嫩，是在生育的过程中逐渐习得生育的知识，学习如何成为一个家长，照料孩子。2002年出生在云南曲靖乡村地区的阿兰也是一位二胎妈妈。生养两个孩子不是一道简单的算法，一个孩子加上一个孩子并非仅仅要付出双倍的精力。丈夫和公公婆婆都离家工作的时候，阿兰独自照顾两个孩子，她的时间和精力全部被占据，一加一等于正无穷。一天早上起床后，阿兰的两个孩子都想跟着妈妈去上厕所。在卫生间里，阿兰拿了个洗澡盆给妹妹坐在里面，让大孩子在一旁看着她。洗澡盆旁边接有一盆冷水冲厕所用。阿兰正上厕所时，大宝不小心把冷水弄翻了，一盆水全倒在了妹妹身上。阿兰还在上着厕所，怕妹妹着凉，一心只想赶紧把她抱出来，却一下子擦不完屁股站起来。处境一团乱麻，阿兰心急之下情绪崩溃，开始责骂大孩子，问他为什么要带着妹妹玩水，为什么要把水弄翻了倒在妹妹身上。大孩子被吓到了，赶忙用稚嫩的声音跟妈妈道歉，我不是故意的。阿兰瞬间冷静下来，自责起自己不应该情绪失控，觉得自己太凶，不应该对不懂事的孩子发火。阿兰和丈夫成为母亲和父亲时，自己也是经济上还未完全独立的孩子。阿兰和丈夫是初中同学，初二时恋爱，在职高读了一年辍学后，两人互见了家长。订婚后不久就意外怀孕，
丈夫得知后没有让阿兰去把孩子打掉，而是第一时间和家里商量两人的结婚时间，这让阿兰觉得丈夫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便没有想很多，被爱情冲昏了头脑。她说自己当时和丈夫都在外打零工，得知怀孕后她停掉了工作，只是想着把宝宝生出来和我们一起长大。那一年她还未满20岁。住进丈夫家之后，在阿兰的公公婆婆主持下，一家人坐下来正式探讨如何重新分配家庭成员的工作。待产的阿兰需要人照顾，养育孩子和支持阿兰备孕需要足够的资金。那时阿兰的公公和婆婆还不到50岁，都在工地干活，还很年轻。他们提出可以由他们继续在外地工作，资助两位新手父母，而阿兰的丈夫则留在家中照顾阿兰和未来的新生儿。由公公婆婆供养的模式持续了2年，孩子大点之后，阿兰和丈夫重新出门打工，不到1年，阿兰又回家生育2胎。

0: 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生育三胎对2000年出生的钟曼来说，是对曾经失去的那个孩子的弥补。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关注搭上辉玉早班车的一些00后。

18岁那年意外怀孕，在家里大人的建议下，她在懵懂无措中生下了第一个孩子。我文化学历低，没读过什么书，出社会早，没有得到全方面很好的教育。她说，如果我是个大学生，

可能我也会选择不生孩子。怀胎十月，感受着孩子在子宫内从胚胎发育成婴孩，经过苦痛的分娩来到世上，周曼有了对生命的感知。从另一方面，这也让他对生命夭折离去的感受十分强烈。原本周曼和丈夫计划生两个孩子，生下第二个孩子之前，她的子宫还曾孕育过一个生命，但孕期途中，那个胎儿不知因为什么原因突然胎停夭折了。后来她也时常在梦中见到那个未曾谋面的孩子。2023年年初，已经有两个孩子的钟曼得知又怀孕时，她几经犹豫，觉得是那个离开的孩子又回来找自己，于是最终还是决定积极备产，生下这个计划之外到来的孩子。人口与健康杂志发表的生还是不生的困境，当代青年生育意愿及生育支持措施需求分析显示，在接受调查的20到39岁的育龄青年的观念中，理想子女数为2的占比最大，51.1%。相比80后90后，第一批00后对孕育多胎的意愿更高。在过往，中国家庭愿意生育多孩，更多来自于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的观念。而对于第一批拼二胎的00后来说，生育二胎的原因发生了变化，认为两个孩子是最佳生育人数的年轻人中，很多人考虑的是孩子一生中所需求的陪伴和同辈支持，想象的是孩子们可以共同成长，互相陪伴，彼此支撑。2021年，方婷的丈夫在老家买了房安顿妻女，之后就回到外地打拼事业。全职带娃的方婷回到丈夫的老家，在新房安顿下来。在小区里，方婷认识了很多带娃的宝妈，平时交流带娃生活，她总是看到其他的母亲带着两个年龄相近的孩子出来玩，哥哥牵着弟弟手的画面其乐融融，让方婷心里渐渐酝酿出自己家也变成二胎家庭的温馨画面。一个普通的傍晚，方婷饭后带孩子到小区散步，遇到住宅区里其他住户的小孩成群结队的游玩。大女儿正是渴望和同龄人一起玩的年纪，她跑到一个年龄相仿的小男孩面前问道，跟你一起玩可以吗？男孩立刻凶巴巴地拒绝了她，不要。面对来势汹汹的拒绝，方婷的大女儿哭起来，她刚学会走路，转头跌跌撞撞地跑向妈妈要拥抱，把孩子拥入怀中，方婷只觉得心疼。小时候大人外出打工，方婷独自一人留守在家，原本她有个妹妹，但从小姐妹俩就分开两地，妹妹被妈妈带在身边，而她小时候则独自跟着奶奶生活，没有什么同龄人玩伴。她自小养成了内向的性格，加上意识到自己和其他同龄人不同，没有父母照料，酝酿出他自卑的性格。小时候他跟其他人交流总是很紧张，也不敢和陌生的小孩子玩。他还记得小学时有一天放学回家，他在街上遇见邻居的小孩相约着出门玩，在一起丢沙包。方婷很想加入，但他只敢远远站着，没有勇气提出加入。那天他跑回家，趴到楼上窗户边上，一边看他们玩，一边内心想着，要是有个好朋友或者亲人能带着我一起玩就好了。童年的经历让方婷对孩子孤独的心绪感同身受。回到家中，她跟丈夫商量，家里经济条件允许，能不能再要一个孩子。某种程度上说，她想用这样的方法让孩子避开和自己童年一样被孤独笼罩的处境。

男留在家中照顾孩子，还要喂养家里的两只猪和一群鸡。阿兰嫁人后住在乡村，家靠近山，家家户户散布在山林地带，彼此之间离得遥远。每天她要照顾孩子起居饮食，养猪喂鸡，没有时间带孩子出门玩耍。平日里她在地里割喂猪的猪菜，背着猪菜就抱不动孩子。稚嫩的孩子刚学会走路，牵着母亲的手在菜地里来回走动，阿兰感觉孩子没有玩伴太孤单了。后来孩子长到两岁左右的时候，阿兰愈发笃定自己的孩子胆子小，而且情感细腻，需要同龄人的陪伴，与他交流并提供理解。有几次他带着孩子出门玩，遇到多孩家庭几个兄弟姐妹一起玩耍时，阿兰想让孩子试着去结交朋友，孩子总贴在他身上，表现出胆怯的模样。妈妈，为什么只有我是一个人？为什么其他小朋友有弟弟妹妹，为什么我没有？有时候孩子只是一个人沉默地坐着，也不自己一个人玩，这些迹象看在阿兰眼里，他感受到的是孩子散发出强烈的孤独的气息。阿兰离娘家人住得很近，和六个表兄弟姐妹亲如手足，她喜欢人多热闹的家庭氛围，时常带孩子去探亲。每次去孩子舅舅家的两个孩子都会围着大宝转，大宝也很快乐。有一次牵着妹妹的手来找阿兰，妈妈，我好喜欢这个妹妹。孩子问阿兰，可不可以把妹妹带回我们家？阿兰觉得孩子是想要一个弟弟和妹妹了，他自己也相信二胎的家庭孩子比较幸福，因为都有玩伴。就算孩子内向，在外面朋友不多，也能有一个确定的小伙伴。越想越深，阿兰后来时常想，如果孩子再多一个伴就好了，等他大一点，两个孩子也会有依靠。他向家人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公公原本觉得一个孩子挺好，顺其自然就行。婆婆则和阿兰看法相似，觉得孩子一个人太孤单，最后把决定权留给阿兰夫妻二人。决定生育二胎之后，为了缓解养孩子的经济压力，2022年，阿兰和丈夫一起出门打工，约定如果怀孕就回家待产，否则就继续挣钱。工作了七个多月，阿兰发现自己怀孕了，于是她回家待产，生育了二胎。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

0: 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和我互动。在我们提到的这些已经生育了二胎的零零后母亲中，很多人成为母亲之时还十分稚嫩，决定生下第一个孩子时没有太多计划和准备。在母亲的角色中成长多年，他们心中的一些人决心离开这片领域，去探索人生更多的可能。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拼二胎的零零后。

生第一个孩子时，方婷20岁。这个跑在婚姻前到来的孩子，催化了一个新家庭诞生。当时方婷和后来成为丈夫的男友相恋半年，已经订婚。原本方婷觉得丈夫的事业处于发展期，自己和丈夫也还年轻，订婚后不着急结婚生子。孩子到来后，她认为自己和未婚夫还稚嫩，觉得自己负担得起未婚妻住月子中心和请月嫂的开销，所以她鼓励未婚妻生下孩子，和自己正式进入婚姻。老公说 OK 那就 OK， 方婷说她最后听从了丈夫的建议。方婷看重来自伴侣的意见和支持，她父母恩爱，但父亲早亡，家庭的担子落在母亲一人身上，也将方婷的母亲变成了一个强势而缺少交流感的家长。方婷从小跟随奶奶生活，中专起便开始自己赚生活费，职校毕业后就进入社会，一路走来养成了独立决策的习惯。她在深圳打工时认识了后来成为她丈夫的男人，在方婷看来，她能力比自己强，喜欢也擅长到处跑，张罗着创业和投资，跟在她身边她学到很多东西。正式在一起后，她发现丈夫会把心思放在她身上，做决策和思考生活时会把她的感受和需求考虑在内，还全力支持她创业，情感上以自己为中心。丈夫在情感上的关注弥补了她自小缺乏的安全感，她是少有能为她提供强有力情感和物质支持的亲人，这是她从小渴望的，所以在所有的亲人中，丈夫是方婷最信任的人。方婷提出想生二胎的想法后，丈夫问她，你确定吗？你带一个宝宝这么累这么辛苦，终于熬到这个时候了，你要再来一个吗？由于之前跟婆洗脸要给两个宝宝洗，吃饭喂两个宝宝吃，什么都是双份的量，一种感受达到了顶峰。那是儿童房，一手推着手推车，带着他们挂号。

排队、抽血、取药，安抚生病难受的孩子们，陪他们打点滴，穿梭于不同的楼层之间，回家后做饭、喂药，关注病情变化，方婷感到独木难支。方婷有时会想，自己是不是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她有了只为了孩子而活的感觉。她感到迷茫，不知道这么累是为了什么，这辈子难道就这样过了吗？她回想起自己很久之前跟着老公到处跑，想到在他身边学习创业知识的日子，那时他也想有份自己的事业，最初的人生计划清单里还有开一家店的打算。想有自己事业的念头越来越强烈，方婷觉得这样生活下去不行，决定着手重新创业。下决心行动起来是在2023年底，方婷的大女儿3岁，小女儿1岁。过年期间，方婷在和婆婆的相处中缓和了关系，她希望婆婆帮忙带孩子，得到了婆婆的同意。后来她请婆婆帮忙带小女儿，自己去学习调研时把大女儿带在身边，因为考察地临近老家，她的妈妈也帮忙带孩子，方婷有了充足的时间去学习，创业的底气也愈发充足。2024年春节后，方婷在丈夫资助下盘下一间店面，做起了自己的事业。即使孩子的时间，方婷偶尔会有愧疚，但又觉得不可以全部都为了孩子而活，于是如今每天回到家里，她会多多陪伴孩子。婆婆的分担给了方婷时间和空间追求自己的事业，方婷知道这一点，还曾向婆婆表达感谢，我最该感谢的人就是你。某种程度上说，孩子给方婷带来了幸福，每次方婷回到家，他们一看到母亲就会冲过去拥抱她，用嗲嗲的声音说，妈妈我爱你。在那样的时刻，方婷觉得自己的两个孩子像天使，很治愈。跟小孩子在一起，方婷感觉自己都会变成小孩子，老公会把孩子们扛到肩膀上玩，两个宝宝加起来都有40多斤，丈夫天天都要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对阿兰来说，她愿意放弃自己的前程来陪伴孩子度过童年，她认为这是孩子最需要自己的时候，觉得自己不能缺席。这个想法在生育二胎后愈演愈烈。第一次意识到孩子需要自己，是在大孩子上幼儿园前。阿兰当时尝试过到县城工作，将孩子留给奶奶照顾。没几天，她接到了孩子爷爷的电话，喊她回去带孩子，说孩子每天晚上不睡觉，一直看着门口等妈妈回来，奶奶一个人带不了。不得已，阿兰放弃工作，回归到全职宝妈的生活。阿兰的公公常常安慰阿兰，钱什么时候都可以挣，人才是最重要的。这几年就算再苦再累，为了养孩子，他们借钱也会帮助小家庭，以后慢慢挣了钱再还。平日里，阿兰和丈夫一直为了孩子省吃俭用。阿兰结婚到现在，为自己买的新衣服不到五套，每套不超过500元。刚一起外出打工时，阿兰跟老公盘算说，两人加起来一个月就能赚接近7000块钱，这已经很多了。但一次孩子生病，一家人借了1000多元才给孩子治好了病。阿兰发现大孩子似乎有了他的年龄本不该有的早熟和敏感。丈夫上夜班很累，每晚一个人要处理10多吨料，蓝色的工作服洗涤时总轻易地把水染成黑色。有一天，阿兰洗衣服时，3岁的大宝在身边问，为什么爸爸的衣服是这个颜色的？阿兰回答他说，爸爸去挣钱养我们，他干活的时候就把衣服弄脏了。孩子说，我以后还是少买一点玩具，爸爸挣钱太辛苦了。在像这样的时刻，阿兰能体会到孩子带来的喜悦和欣慰。在这位00后二胎宝妈的心中，年轻依然是自己手里的一张好牌。孩子很快会去上学，她就可以去工作。而那时她还算年轻，钱可以重新挣，工作可以继续找。但孩子的童年只有一次，陪他长大的机会错过就再也不会有了。最好不要当全职宝妈，会感觉自己有点被消耗。方婷说，她相信自己还可以去做很多事情，不是说有了孩子

没有了青春。一度已经拥有了完整的家庭和起步期事业的方婷觉得自己的人生进程有点过早了，她希望再多读点书，多看看世界，多爱自己，以后再和相爱的人步入婚姻。年轻时的一系列选择意味着放弃很多其他同龄人的经历与生活，在县城长大和生活，方婷身边几乎没有像她这么年轻就生孩子的人。渐渐的，她感觉到自己和朋友之间有了代沟，聊天时的话题内容不再一致。方婷以前身边的朋友都很会玩，他们现在大多在上班，有自己的娱乐圈。微信朋友圈里的姐妹们下班后会叫上圈子里的好友约饭旅游，十分潇洒。而方婷早早生育，与小区里的宝妈为伴，和同龄人度过了不同的青年时光。有时方婷也会想，是不是自己的选择有问题，但她很快自洽，人的路怎么走都有遗憾，如今生命已经开花结果，不如多想想好的方面，每个人的人生不一样，也没什么好后悔的。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懂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关注了搭上婚育早班车的00后群体。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联。

有一句话，我只问这一次，以后都不会再问，为什么是我？答案很长，我得用一生去回答你。准备好了吗？爱一个人，需要用一生去呵护，去陪伴。漫长的一生，朝夕相伴的爱恋，怎是几句话？

0: 就能说得明白的。情谊是不需要反反复复强调的，天天挂在嘴边的不是爱，沉淀在心里，久不发声，才会情暖三生，终生无悔。欢迎收听朱云桥的小说《情暖三生》，林徽因和梁思成的爱情往事。
1: 清钱牌迪克莱茶是以珍稀植物清钱柳叶为主要原料，辅以药食两用的黄芪、山药和绿茶，运用传统的保健理论精心研制而成的保健饮品。本品经检测含有多糖、氨基酸、黄酮等化合物，还富含人体必需的锌、硒、锗等微量元素。本品经动物试验和数百例二型糖尿病人群适时试验，证明具有降低血糖和血脂、甘油三酯和胆固醇的功效。本品口味清香，饮用安全可靠，保健功能明确。咨询热线400-6365-112。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2: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3: 现面向全国各大区域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互联网时代，有声书已经成为一匹黑马，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9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
2: 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4: 第八集。
0: 但唯独对林徽因，他是喜爱的，而林徽因也像一个邻家大姐姐一样宠着切尼，开导切尼，跟他一起读书做作业，听他讲述自己的烦心事。诚然，在老师和同学们的眼里，林徽因是善良的，是有爱的，是温柔的。然而，就是这样如水般的她，却也有柔情的风骨，不屈的意志。她把她的另一面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了诗歌里。激昂，我要借着一时的豪放和从容，灵魂清醒地在喝一泉甘甜的仙露，来挥动思想的利剑，舞他那一瞥最敏锐的锋芒，像皑皑赛野的雪在月的寒光下闪映，喷吐冷气的灰烟，斩断着时间的缠绵和猥琐罔顾的纠纷，剖去一个无暇的透明，看一次你纯美，你的裸露的庄严，然后踩登任一座高峰，攀牵着白云和锦祥的霞光，跨一条长虹，看临着澎湃的海，在一穹云静的城栏里书写我的惊讶与欢欣，献出我最热的一滴眼泪，我的信仰、至诚和爱的力量，永远膜拜，膜拜在你美的面前。相比较与林徽因的学习生活，另一边在哈佛大学的梁思成似乎并不顺利，他的研究似乎进入到了瓶颈。到了哈佛大学，梁思成才发觉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建筑是非常不了解的，关于中国建筑的资料书籍也十分的稀少，这让梁思成的研究没有了头绪，像是进入死胡同一般，没有了出口，看不到光明。研究进行不下去了， 无奈之余，梁思成找到了自己的导师，提出了自己要回国收集资料并准备博士论文的要求。导师同意了梁思成的请求。而此时林徽因也即将结束自己的舞美设计专业。时间真的是快得让人惊异。细细想来，从林徽因与梁思成一起漂洋过海到美国求学至现在，已经有了近4年的光景了。4年是一个什么样的时间概念？它不似百年那样让人觉得如此的悠长，如此的遥远。4年的时间，我们每个人都曾经历过，比如大学时代那段美好又茫然的岁月，总是能勾起我们的回忆，让人刻骨铭心，无法忘记。4年对于某些人来说就是转瞬之间的事情，也许你不会觉得时光的流逝，可是等你回首过去的时候，就会恍然大悟，原来4年的时光已经过去了，不复重来，只能感叹岁月不饶人。而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短短的4年却让他们度日如年，无比的漫长日子让他们备受煎熬。回想10年前，他和他两小无猜，青梅竹马，一句父辈们的情近之言，成就了一段让人羡慕的佳话。女子聪颖美丽，男子博学潇洒。梁思成是林徽因生命中的一盏温暖的明灯，在林徽因最无助最寂寞的时候不离不弃的陪伴。林徽因是属于梁思成的一朵娇美柔情的莲花，毕生的美丽都只为梁思成绽放。这段自由恋情简直就是天作之合，才子佳人情意绵绵，成就了中国现代史上一段令众生羡慕不已的佳缘。还记得两人的初次见面吗？都是如花般的年纪，都是让人艳羡的容貌。林徽因的娇羞美丽，梁思成的风流倜傥，都让彼此羞红了脸。那时候的他们怎么会想到，经过了共同留学的岁月，经过了不离不弃的相伴，经过了亲人逝去的痛苦，他们会由最初的情窦初开到现在的关系这般忍熟。爱情总是来得太快，也进展得太快，奔放热情的年轻人似乎总是控制不住感情的脚步。于是在那样青涩的年纪，那样美好的岁月，林徽因与梁思成坠入了爱河。仿佛那道情感的大门一旦被爱情冲开，便再也无法关闭。深深爱恋着林徽因的梁思成有了对林徽因无尽的思念，他开始和林徽因频频的约会。情到浓时，梁思成甚至一日不见林徽因就会心烦意乱，也无心思去读书做事。寂静的夜晚，调皮的星星在夜空中闪烁着他们神秘的眼睛，博爱的月亮将那皎洁的荧光洒向大地的每一个角落，月光透过树梢落在他们的身上。在这片凝密的树林里，有着这对恋人的身影和那低语的甜蜜情话，直羞的弯弯的月亮躲进了云朵里。也许时间恰好，一切都该尘埃落定。你是我的港湾。

我是你的归宿。一对爱人，不论他们的感情多么的深切真挚，不论他们曾经许下过什么样的海誓山盟，似乎只有成家结婚才算是真正的完满。就像是鸟儿，虽然可以展翅在蓝天下自由翱翔，但是总有飞倦的那一天，他们需要一个可以让自己栖息，为自己遮风挡雨的鸟窝。而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家是心灵停泊的港湾，因为生命不能承受心灵四处飘忽和到处游走的重负。无论是在外面怎样的漂泊，怎样的委屈，怎样的荒凉，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家，一切便都得到了抚慰，一切又重新温暖起来。成熟的爱，其高潮就是共筑爱巢，和努力避免日常生活的局域导致爱情的破裂。不成熟的爱是不接受妥协，而一旦我们拒绝妥协，就踏上了迈向终点的不归路。学业既已完成，林徽因与梁思成也准备好回国发展，那么一直拖延着的订婚仪式也是时候该举行了。对于订婚，梁思成的父亲梁启超要求严格遵守所有的中国传统习俗。他请了一位朋友对了两人的生辰八字，并找出两人的出生地点和时间，以及上三代的名字。作为二人订婚典礼的礼物，梁启超还买了两块名贵的玉佩和一对玉英。所有的一切，梁启超都在细致认真地准备着，生怕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尽管当事人还远在遥远的大洋彼岸没有回来，但这却丝毫不减礼仪的隆重。作为父母，对于儿女的婚事总是那样的看重与焦急。订婚过后没多久，梁启超就开始张罗结婚的事情了。在寄给梁思成与林徽因的信中，梁启超说得很清楚，因婚礼十有八九是再没举行，所以此次文定礼特别庄严慎重些。晨起夜足告聘，男女两家皆用全帖遍拜长亲，午间宴大宾，晚间家族欢宴。随后梁启超将一份祭告祖先的帖子寄给了梁思成，由他保管。梁思成是梁启超的长子，林徽因又是梁启超所喜爱的孩子，是自己好友的女儿。况且林徽因的父亲已经不在了，所以作为长辈的梁启超为他们的婚事做了详细的安排。因为林徽因和梁思成身在国外，所以婚礼会按照西方的规矩进行，在教堂举行婚礼。婚后二人去欧洲度蜜月，同时也对外国的建筑进行实地的考察参观，然后回国。一切婚事都由大女儿思顺和女婿周希哲

0: 好吧。
1: 亲事一定，林徽因与梁思成也将携手走进那神圣庄重的教堂，心中那句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他们对爱情不朽的誓言。爱情只有甜蜜才显得美丽，只有欢欣才显得强烈，只有庄重才显得严肃，只有细腻才显得神秘。如此的爱情，一生只有一次便足矣。波心倒影，相守最美的爱，一生之约。桃花，那一树的嫣红，像是春说的一句话。朵朵凝露的娇艳，是一些玲珑的字眼。一瓣瓣的光质，又是些柔的云的吐息。含着笑，在有意无意间生姿的顾盼。看，那一颤动在微风里，它又留下淡淡的，在三月的薄唇边，一瞥，一瞥多情的痕迹。出自林徽因《一首桃花》。爱情总是让人春风得意，似乎就连那娇羞桃花也因为爱情的感染而分外美好。神秘的爱情啊，总是可以让人不顾一切地去寻找，去放弃，去改变，只因为爱情带给人们的美妙滋味是那样的让人向往。一生只要爱过一次，倘若彼此不曾相逢，也许心绪就永远不会沉重。可是如果真的与之擦肩而过，恐怕一生也不会轻松。爱人的一个眼神便足以让自己的心海掠过清风，在贫瘠的土地上让

己更深地懂得风景的美丽。一次远行便足以憔悴了一颗羸弱无助的心，只望一眼秋水微澜便恨不得泪水盈盈。爱是每个人的心灵寄托，是人们心中的一种情感依赖。爱是生命历程的和煦阳光，它能够温暖一个人的寂寞，照亮一个人的忧伤。婚礼前的忙碌让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已到了春意盎然的季节。阳春三月本就是万物复苏的光景，悄无声息的草儿染绿了大地，曾经光秃秃的柳条也发芽了，漫山遍野的花朵开得灿烂多姿，一切沐浴着春晨的阳光，在春风中摇曳轻摆，仿佛娇美少女的轻歌曼舞那样楚楚动人。此时坠入爱河的梁思成和林徽因正在加拿大渥太华举行他们盛大的婚礼，终于这对恋人如愿以偿地结为人生的伴侣，从此共度漫漫时光。虽然婚礼是西式的，但是林徽因却不愿意穿西式的婚纱，可是当时加拿大根本买不到中式婚服，于是心灵手巧的林徽因就为自己设计了一套婚服，长长的裙摆拖地显得佳人妩媚多姿，领口和袖口都绣有中国古典的盘花纹样，衬托着女子的秀美典雅。而最惹人注意的还是婚服的头饰，洁白轻盈的绢纱配着秀气的冠冕一般的帽子，帽子中间的红色璎珞美得摄人心魄。美丽优雅的林徽因就穿着这件自己设计的别致的婚服，在动人的婚礼进行曲中慢慢走向了爱人梁思成。代表着神圣与庄重的牧师早已站立在台上，他神情肃穆，穿着黑色燕尾服的书记则站在他的一旁，乐队奏响了那优美的曲调，代表着甜蜜的音符在婚礼现场的每个人的心中徘徊。牧师跨前一步，把手伸向了新郎新娘，开始阐述婚姻的誓词。你们即将经过上帝的圣宴所允许，从此结为夫妇。上帝必然在你的心中对你说，每个灵魂对另一个灵魂都是他神圣的圣地。人的心灵有他的安息与喜庆之日，你们的婚礼与欢乐世界一般都是曲曲连歌。现在我要求你们在一切心灵的秘密都要宣布出来之时，需要回答，你愿意娶这个女子作为你正式的妻子，爱她并珍惜她，无论贫富或疾病，至死不渝。是的。你愿意接受这个男子作为你的丈夫，爱她并珍惜她，无论贫富和疾病，至死不渝。我愿意。新郎朗声回答，新娘轻声回答，声音落下，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了。只见梁思成把一枚闪亮无比的戒指戴在林徽因左手的无名指上，然后温文尔雅地亲吻了林徽因。这饱含深情的一吻让爱情的花朵更加摇曳多姿，妩媚动人。当一颗天生就怀着浪漫多情的诗意的心与爱情碰撞时，就连那原本没有实体的

0: 幸福感都可以变得触手可及，仿佛一如既往的真实存在。世间的一切都是偶然的，美好的爱情也是偶然的。珍惜这份美好的爱情，并让对方感知，是一件幸福的事情。曾在婚前，梁思成问过林徽因这样一个问题：有一句话，我只问这一次，以后都不会再问。为什么是我？答案很长，我得用一生去回答你。准备好听我了吗？这样的回答真是让人甜蜜无比。是呀，爱一个人需要用一生去呵护，去陪伴。漫长的一生，朝夕相伴的爱恋，怎是几句话就能说得明白的呢？其实真正的情谊是不需要用话语反反复复地来强调的。天天挂在嘴边的不是爱，那沉淀在心里的才是爱。人生在世，我们哭过、笑过、看过、感受过、体会过，遇见千千万万的人，遭遇千千万万的事，无论怎样，我们仍然是我们。
1: 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满园，导演加以尚德，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人美，情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0: 有一句话，我只问这一次，以后都不会再问。为什么是我？答案很长，我得用一生去回答你。准备好了吗？爱一个人，需要用一生去呵护，去陪伴。漫长的一生，朝夕相伴的爱恋，怎是几句话就能说得明白的？情谊是不需要反反复复强调的，天天挂在嘴边的不是爱，沉淀在心里，久不发声，才会情暖三生，终生无悔。欢迎收听朱云桥的小说《情暖三生》，林徽因和梁思成的爱情往事。
1: 清前排迪克莱茶是以珍稀。

0: 青锦柳叶为主要原料，辅以药食两用的黄芪、山药和绿茶，运用传统的保健理论精心研制而成的保健饮品。本品经检测含有多糖、氨基酸、黄酮等化合物，还富含人体必需的锌、硒、锗等微量元素。本品经动物试验和数百例二型糖尿病人群适时试验，证明具有降低血糖和血脂、甘油三酯和胆固醇的功效。本品口味清香，饮用安全可靠，保健功能明确。咨询热线400-6365-112。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2: 现面向全国各大区域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互联网时代，有声书已经成为一匹黑马，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9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
1: 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3: 第九集。
4: 这样的回答真是让人甜蜜无比。是呀，爱一个人需要用一生去呵护、去陪伴。漫长的一生，朝夕相伴的爱恋，怎是几句话就能说得明白的呢？其实真正的情谊是不需要用话语反反复复地来强调的，天天挂在嘴边的不是爱，那沉淀在心里的才是爱。人生在世，我们哭过、笑过、看过、感受过、体会过，遇见千千万万的人，遭遇千千万万的事，无论怎样，我们仍然是我们。只不过岁月匆匆，那些曾经经历过的事情已经模糊罢了。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今天的自己是什么样子，或者是什么想法，想要去做什么。过去的事情那么多，想要完全记起来是不可能的事，也是没必要的事。我们不需要刻意去忘记，也不需要刻意去记住，顺其自然，你就会发现那些随着时光的流逝却依然清晰印在脑海里的，就是你这一生最珍贵的。而那些已经模糊了的，就算是你努力记住也是毫无意义的，这就是自己心愿的决定。思想宛如走马，而心愿则是方向。让思想跟着心的方向去走，就变成了人生的路。于此，林徽因的心是清楚的，她明白自己将来要走的是怎样的一条道路。对她来说，生活固然是枯燥不得的，但也不必过得轰轰烈烈。他渴望的只是平平淡淡、安安稳稳。毕竟，平平淡淡才是真。对于男人来说，人生一大快事就是红袖添香，身边有家人时时刻刻左右相伴，因为懂得，所以珍惜。此时在新辉的梁思成心中，满是对于命运与上天的感激。他始终觉得自己的心灵因为爱情得以有了稳定的居所，又因为爱情的慰藉让他解去了许多孤寂孤单，从此安心。而对于林徽因来说，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因为安心，林徽因又幸运地得以在浊老的生活中品出另一番感觉。如梁启超所安排，婚礼之后的欧洲参观古建筑的游历，对于这一对年轻的新婚夫妇来说，不仅仅是一段终身难忘的蜜月之旅， 更是一段游学经历。为了使梁思成和林徽因的蜜月旅行顺利进行，梁启超还特意给梁思成寄来了十几张名片，嘱咐他说，到欧洲往返各使馆时可带着，投我一片，问候他们，托起招呼，当叫方便些。你在欧洲不能不借使馆做通信机关，否则你几个月内不会得到家里人之子了。你到欧洲需格外多寄些家信，令我知道你一路情况。这就是中国传统的父母舐犊之情啊。即便是子女长大成家立业，为人父母的还是放不下自己那颗牵挂之心。春季里的雾都伦敦像一幅色彩明艳的风景画，泰晤士河水缓缓流淌，静谧安详，两岸的建筑展示他们特有的异国风情。这里的阳光似乎也因为春天的到来而变得温暖和煦。看着眼前的美景，林徽因忍不住扬起嘴角微笑起来。在阳光温暖的春天里，任由自己的发丝飘扬，清风拂面，静心感受着生活的美好。位于伦敦泰晤士河北岸的圣保罗大教堂是他们瞻仰的第一座圣殿。梁思成拿着相机不断地拍摄着圣保罗教堂的每一个角落，林徽因则仔细地欣赏着教堂的巴洛克风格。告别了圣保罗教堂，二人又去参观了带有东方情调的布莱顿皇家别墅，以及别具古典内涵的英国议会大厦。最使他们倾心的还是海德公园的水晶宫，它摒弃了传统的建筑材料和构造，是一个以钢铁为骨架、玻璃为主要建材的建筑，是19世纪的英国建筑奇观之一，也是工业革命时代的重要象征物。

夜晚来临，月光和灯光互相映衬，晶莹剔透，就像是真正的海底水晶宫一样。看着这座美丽耀眼的建筑，林徽因和梁思成同周围的人一样，发自内心的赞叹着。尤其是林徽因，她对这座辉煌璀璨的建筑喜欢得不得了。不得不说，在历史悠久的英国伦敦，多种多样的建筑风格并存，有的典雅，有的华美，有的庄严。就像在春天的原野中，各种各样的花草争芳斗艳般的存在。那些美丽辉煌的建筑，就像一个永远不会褪色的梦，深深地烙印在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心底。同样深深住进他们心里的，还有彼此心灵之间的爱情。它就像是一壶陈年的老酒，时间越长，越耐人寻味。它的甘甜纯正，清冽辛辣，总是让人回味无穷。塞纳河畔，幸福常常在两个相爱的人之间有迹可循，那是一种心与心之间的契合，是一种瞬间的感动，在一刹那间化为永恒。幸福的爱就像是流星，每一个爱过的人，每一段付出的感情，都是浩瀚银河中闪亮耀眼的流星，划下自己曾经用心寻觅的幸福轨迹。还在蜜月中的林徽因和梁思成游历了英国后，从威尼斯走水路，经马赛上岸，沿罗纳河北上，来到了横跨塞纳河的巴黎。巴黎的春天鲜明而清扬，走在香榭丽大道上，看着大道中央车水马龙的繁华，和大道两旁被浓密法国梧桐树遮盖下的悠闲，体会着巴黎人的生活和浪漫，华丽、优雅、闲情、美丽，俨然成了他的代名词。人流中，有的衣着光鲜，有的整洁素雅，也有的青春热烈，也有的简单随意。但相同的是，他们都没有丝毫的矫情与做作，置身其中不禁让人轻松惬意。林徽因挽着梁思成，看着巴黎街头的自然风情，深深地沉浸在这异国他乡的幸福之中。如此的美景，如此的美人，让梁思成情不自禁地在林徽因的耳畔轻轻说道：“我觉得幸福，因为有你，在这一刻。”曾经一度觉得，多情对于女子而言，是闪动着明亮的双眸，深情凝望心爱男人的眼神，是娇羞，是人性，是杨过之小龙女，是三毛之荷西。而于男子，多情是舍己，是永远无法弥补的痛。固然林徽因与梁思成是性情中人，但却没有小说中浓浓缠绕的愁情。如此一对才子佳人，都对建筑有着热忱的痴心，让彼此在你侬我侬之余，还有这一份难得的琴瑟和鸣。二人游览了数个地方，但旅行最精彩的一站，无疑还是法国巴黎的塞纳河畔。由于它横穿半个巴黎，这一条充满着诗情画意的河流，它不但洗去了巴黎城内的乌烟瘴气，还给这个城市带来了一股特别的自然气氛。摆设在河畔上的旧书摊儿，三三两两临河描绘的画家，还有络绎不绝的书画爱好者，将法国巴黎点缀成了一座艺术城。而坐镇河流两岸的那些如城堡般的建筑物，
那一座又一座横亘在河面的大桥，却大气十足地摊开了它们在历史上的价值。那时候的巴黎已经是世界的国际文化名城了。有时候哲学家们会告诉我们，人活着的意义是为了全人类的延续和发展，是为了将最古老的生命无限次地延续下去，然后去实现那个最古老的梦想。林徽因与梁思成携手来到巴黎，在凯旋门前留影，又一起来到了埃菲尔铁塔前参观欣赏。埃菲尔的设计非常高明，在2年多的施工过程中从未发生过任何伤亡事故，在组装部件时钻孔都很准确地合上，这在建筑史上是很了不起的。铁塔共有4层，每层有一个平台，站在铁塔塔顶便可以观赏到巴黎全城迷人的景色。随后他们来到了巴黎圣母院，这座代表着早期哥特式风格的建筑在阳光下显得大气恢宏，它高耸挺拔，辉煌壮丽，庄严和谐。它的建造全部采用石材，也正因为如此，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将它比喻为石头的交响乐。站在塞纳河畔远眺高高矗立的巴黎圣母院，巨大的门四周布满了雕像，一层接着一层，石像越往里层越小。告别了气势雄伟的巴黎圣母院，梁思成和林徽因来到了世界上最古老、最大、最著名的博物馆之一——卢浮宫。宫中典雅、华美、亮丽，路易十四时代的昔日繁荣仿佛从未随岁月流逝而消退，那100多根文艺复兴时代风格的立柱骄傲地托起长长的走廊。这一段比罗曼蒂克小说还浪漫的爱情之旅，让一对新婚爱人彼此更深地了解了对方。在林徽因的感染带动下，梁思成也没有了往日沉浸在学术里的一脸认知模样，而是渐渐变得活泼风趣起来。这段难忘的蜜月游学经历让梁思成深深地体会到，原来人生并不是枯燥乏味，而是可以如此的多姿多彩，如此的诗意浪漫。原来在他那漫无边际的学术海洋之外，还有着自己所不知晓的广阔天际。那些风花雪月的故事是用铅笔勾勒出的梦幻，在青春岁月里肆意驰骋着想象，任由时光的橡皮不停地擦，依旧抹不去曾经激情飞扬的印记。虽然这一段时间里梁思成与林徽因忙着婚礼与远行，但他们仍然没有忘记和父亲梁启超保持书信来往。对于林徽因这样的儿媳，梁启超是非常满意的。他曾在信中写道，家里的长子已完成了这一重大的仪式，你可以想象老人们该有多高兴。特别使我欢喜的是，我一向偏向女孩，而现在有了一个和自己的女儿一样亲的儿媳。我想给你们计划一下未来，但要你们知道其中的困难。即使你们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也别灰心丧气，这还不是人生中最可怕的敌人，我们不能让这种事来压倒我们。现在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完满结合，也可以告知那昔日的老友林长民了。只可惜斯人已去，林长民没有能够等到这一天便离去了，还是有些遗憾的。梁思成与林徽因

0: 因旅行了这段时间，作为父亲的梁启超每一封信都充满了嘱咐与叮咛。你们的信实在太少，老人都爱他们的孩子，在康复期中最大的快慰是收到你们的信。我真的希望你能经常告诉我你们在旅行中看到了些什么，这样我躺在床上也能旅行了。我尤其希望我的新女儿能写信给我。此时的梁启超身体的情况真的是每况愈下了，他很清楚这一点。对于疾病的缠身，病痛的折磨，他不曾退缩过半步。他只怕自己的身体撑不到他们回来，只怕自己没有机会再见到这两个让他朝思暮想的孩子了。不得已，他才发去了敦促他们回京的电报。见字如面，最后一句，我尤其希望我的新女儿能写信给我，袒露了老人急切的心情。这个时候的他已经4年没有见过林徽因了，心中怎能不想念，怎能不惦记，又怎能不牵挂？尤其是一个年迈的老人，如若是看到他人儿孙绕膝，可自己的孩子却远在大洋彼岸，那该是怎样的一种心情？每当秋叶落下，夜幕降临，黑暗的深沉笼罩着周遭的寂静与孤独。当梦被一三更的鼓声惊醒，更是觉得黯然神伤。收到了梁启超的电报，梁思成和林徽因决定放弃西班牙、土耳其等国家的旅行计划，由水路改到旱路，从巴黎乘火车去到波恩、柏林、华沙、莫斯科，横穿西伯利亚，经伊尔库什克回国。不管塞纳河畔多么让人陶醉沉迷，不管国外的生活多么悠闲惬意，梁思成和林徽因始终还是喜欢北京城内特有的中国式安逸。国外那些形式各异的建筑让他们大开眼界，可是在他们的心里，中国的亭台楼阁、屏风瓦当才是最完美的建筑。红透的夕阳收起了白日那坚硬耀眼的光芒，懒散地挂在天边，任那晚霞飘过，任那鸟儿回巢。那青砖灰瓦、砖木结合、混合建筑的北京四合院里，总是能传出朗朗的笑声。狭窄冗长的小巷两边，爬山虎青葱依然，茂密依然。洋车夫按着铃铛，飞快地在巷子内自由穿梭。街坊邻里之间的句句寒暄也是京味十足。这才是自己的家，自己的根。落叶归根，无论自己怎么的在外漂泊，回到了家，这颗漂泊流浪的心才有了依靠，不用再去害怕那些动荡和不安。新婚的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归来让梁家人很是高兴，尤其是病重的梁启超，着实给他带来了莫大的安慰。相比国外的西餐甜点、乳酪咸肉，家里的小菜和白粥更合林徽因的胃口。那些诱人美味的西式餐点终究还是浮夸了些，让他怀念已久的中餐清新淡雅，其中还夹杂着浓浓的家的味道。这味道让人安心，让人舒适。外面总归不如家里，无论是富有的家还是贫穷的家，都没有拘束，没有漂泊，只有家人的疼爱和关心。
1: 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潘，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

0: 站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生活本就充满起伏与喧嚣，不必困于一时得失，始终保持向前的脚步，带着热忱与从容奔赴每一段旅程，把热爱藏于心间，用笑容面对日常，在属于自己的节奏里稳步成长，尽情释放独有的光芒，向着心中的目标坚定前行，相信每一步努力都不会被辜负，终会抵达想要的远方。在平凡日子里活出热烈与自在，让每一天都充满向上的力量。

0: 这前路未必坦荡，仍愿把满心欢喜都交付，在意对方的每一个情绪，珍惜着相处的每一个瞬间，哪怕只是默默陪伴，也觉得足够温暖。喜欢本就是一场心甘情愿的奔赴，不问结局，不计回报，只愿这份心意能被妥善安放，在漫长岁月里守着这份执着静静珍藏，即便隔着距离，也依旧满心牵挂，温柔以待。
1: 喜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爱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人总在不断失去与寻找中认清自己，曾困在情绪里反复纠结，被过往牵绊着不敢向前，后来才慢慢懂得，与其沉溺遗憾，不如学会与自己和解，不必强求所有人理解，也不必刻意迎合世界，遵从内心的选择，勇敢接纳不完美，在孤独中沉淀，在清醒里向前，慢慢找回真正的自我，活得坦荡且自在，让每一次经历都成为成长的底气，从容面对往后的每一天。

有些感情走到最后只剩沉默，当初掏心掏肺的付出，到后来只剩满心疲惫与说不清的遗憾。曾以为真心能换真心，却在反复拉扯中看清现实，太多情绪堆积在心底，想说却无从开口，想忘又始终难忘。那些未说出口的委屈与不舍，都化作一声轻叹，时光慢慢冲淡了热烈，只留下一段一言难尽的过往，在回忆里轻轻盘旋，提醒着曾经认真过心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驻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

0: 答，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分开之后，日子依旧向前走，可心底总留有一处柔软，悄悄装着从前的点滴。路过熟悉的场景，听见相似的话语，都会不自觉地想起那段时光。不必时时相见，也不必频繁联系，只是在某个寻常瞬间，忽然就生长出远方的人平安顺遂。即便各自奔赴不同人生，这份惦念也会一直安静存在，温柔绵长。

0: 感情里总绕不开爱与亏欠，越是用心越怕被辜负，越是靠近越觉得不安。很多时候付出并非为了回报，只是情到深处身不由己。那些没能兑现的承诺，未能周全的陪伴，都慢慢变成心底的歉疚。爱与亏欠常常纠缠在一起，让人欢喜也让人难过。即便结局不尽如人意，也曾真心相待过。那些遗憾与温柔都成了岁月里无法抹去的印记，藏在往后的每一次回想里。
1: 亲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它是欢乐群英会

0: 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心事如同悄然落下的细雨，不声不响侵蚀心头，许多情绪无从诉说，只能任由它在心底慢慢蔓延。旁人看不见这份潮湿与落寞，唯有自己在安静里体会着难言的惆怅。那些未曾流露的牵挂与失落，都藏在无声的氛围里，伴着朦胧的思绪轻轻飘散。岁月悄然走过，留下淡淡感伤，也让心事在沉默中慢慢沉淀，化作一段温柔又略带

屏幕成了人与人之间最遥远的隔阂，指尖轻触触屏，能够翻遍彼此的动态，却触不到真心的温度。我们沉溺在线上的寒暄点赞，隔着冰冷屏幕假装亲近，把心里话藏在输入框又删掉，明明近在咫尺，却宁愿对着手机沉默，少了面对面的眼神相拥，淡了心底最真挚的牵挂。触屏拉近了距离表象，却疏远了灵魂的交集。原来最遗憾的是我们败给了虚拟，弄丢了现实里温柔的相处与真心的陪伴。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4: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5: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3: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蒙氏教育是由意大利幼儿教育家玛利亚·蒙台梭利博士所开创的一种备受推崇的幼儿教育方式，一经提出就风靡了整个西方世界。生活中周边的很多幼儿园也实行了蒙氏教育，而提到蒙氏教育，就不能不说到敏感期一词。敏感期是指特定能力和行为发展的最佳时期，比如语言敏感期、动作敏感期、秩序敏感期等等。今天的节目中分享的就是蒙台梭利的文章《爱的领悟》，让我们一起通过他的文字去感悟他的教育理念。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爱不是行为的缘由，而是行为的反应，就像星星反射太阳的光芒一样，本能才是行为的缘由，是激励生命前进的创造力。但在创造的过程中，爱无时不在，因此儿童的意识之中充盈着爱，在爱的鼓舞下，他们努力实现自我发展。

实际上我们可以将儿童在敏感期对外界环境产生的不可抑制的冲动视作爱。这种爱不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爱，而是指这个字所包含的情感。这是一种对智慧的热爱，在爱的感召下，儿童去看，去观察，去领悟。用但丁的话说，这种引导孩子观察四周的推动力叫做爱的领悟。儿童的智慧在于以爱的目光感触世界，而不是冷眼旁观，因此才能看见他人看不到的风景，对爱主动的、灼热的、细腻的、持续的汲取，是童年的一大特征。儿童的爱是纯粹的，他的爱是为了领悟世界、融入世界，因为天性教他如此。儿童将汲取的养分消化吸收，化为身体的一部分，供给自己成长。纵观外界环境，我们发现儿童的爱主要奉献给了成人，成人给予儿童物质上的帮助，儿童则满怀爱意地接受了成长路上的必需之物。在儿童的眼中，成年人是高高在上的，从成年人口中蹦出的词汇就像从不洁的喷泉中涌出的水花一般，儿童咿咿呀呀地模仿成年人的话语，以构建自己的语言系统，而成年人用自己的行动向一无所知的儿童展示做人处事的行为规范。模仿成人的行为意味着儿童开启了自己的生活。成年人的言谈举止吸引着儿童的注意，它甚至转换为一种暗示，渗透在儿童的言谈举止中。但当成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要求孩子放弃那些推动成长和创造的不可动摇的规则和法令时，孩子便不能从命。这就好比大人在儿童长牙的时候阻止乳牙的萌发。儿童的任性、不听话是一种表象，这种表象的内核是儿童对成人的敬爱与创造性冲动之间的摩擦。当儿童发脾气的时候，成年人应当考虑冲突发生的原因，意识到儿童的反抗实际上是为了维护自我成长而必须进行的自卫。成年人应当知道，儿童愿意服从我们，而且坚定不移地爱着我们。儿童爱成年人胜于一切。然而我们却常常听到相反的说法，父母是多么爱他们的孩子，或者有些老师会说，老师是多么爱他的学生。人们坚称孩子需要学习去爱，爱母亲，爱父亲，爱老师，爱所有人，所有动物，所有植物，爱宇宙中的一切。但究竟是谁在教育儿童呢？谁是爱的导师呢？难道是那些将幼儿的一切行为称作任性，又时刻提防着孩子侵入自己私人领域的成年人吗？这些人不可能成为爱的导师，因为他们并不具有爱的领悟。正相反，儿童才懂得爱的真谛。儿童希望成人陪伴在他们身边，希望获得成人的关注。他们总是对成人说，看看我，到我这儿来吧。到了晚上，当孩子钻进被窝的时候，他会呼唤所爱之人，央求爱的人不要离开。当我们去吃饭的时候，尚在吃奶的孩子仍希望和我们在一起，这不是因为他想吃点什么，而是因为他想看着我们，和我们待在一处。成人对儿童的隐秘爱意毫无察觉，甚至不以为意。深爱着我们的小家伙总有一天会长大，会远走高飞，等到那时，谁还会像他们那样爱着我们？
谁还会在睡觉之前呼唤我们，饱含深情地对我们说，和我待在一起吧，而不是冷漠地说一句晚安。谁还会在我们吃饭的时候黏在我们身边，只为了看着我们。我们抵挡孩子汹涌的爱意，殊不知这份独一无二的爱再也不会重来。我们不耐烦地说，不行，我没有时间，我还有一堆事要做呢。但我们心里想的是，要纠正孩子黏人的习惯，不然总有一天我会沦为他们的奴隶。我们想摆脱孩子，做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安稳地待在自己的舒适圈里。孩子一大清早便去叫醒爸爸妈妈，这让大人们伤透脑筋。保姆的任务之一就是阻止孩子扰人清梦，守护父母的赖床时光。但是如果不是爱，又是什么让孩子一起床就去寻找爸爸妈妈呢？清早旭日初升，孩子从小床上一跃而下，例行公事一样跑去寻找仍在熟睡的父母，仿佛是在告诉他们，你们要学着健康生活呀，天亮了，已经是早晨了。或许父母的房间此时光线昏暗，窗帘紧闭，因为炽热的阳光并不受欢迎，但孩子还是克服了内心对黑暗的恐惧，摇摇晃晃地走上前，甜蜜而温柔地依偎在父母身边。然而父母却低声埋怨道，我告诉过你多少次了，早上能不能不要来吵醒我们？我没想吵醒你们，孩子答道，我只是想来亲你们一下。他仿佛是在说，我不是想来叫醒你们的肉体，我是想来唤醒你们的灵魂。没错，儿童的爱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父亲和母亲终此一生昏昏沉沉，麻木不仁，他们需要一个新的生命来将他们唤醒，赋予他们夜已流失的新鲜氧气和炙热血液。这个新生命的一举一动与他们如此不同，每天早晨都会对他们说，该起床迎接新生了，学会更好的生活吧。对，更好的生活，感受爱的一呼一吸。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蒙台梭利强调通过为儿童提供适合的环境、自主选择的工作及自我纠正的机会，来促进儿童的自我发展和学习。蒙氏教育的侧重点是在儿童阶段，而苏联的苏霍姆林斯基则把研究重点放在小学和中学阶段。他主张教育不应局限于知识传授，应培养智力、健康、情感、兴趣、劳动能力的全面发展。节目的下半时段，让我们通过苏霍姆林斯基的文章，再认真观察一下他的眼睛，了解他的教育理念。把时间交给我的同事，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
4: 我始终认为，教育的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让孩子们学会用心灵感知世界，用心灵了解周围的人，不仅是自己的亲朋好友，还包括人生道路上遇到的每一个人。教孩子们感受所遇之人的内心状况是沉重还是悲痛，是最为细腻的教育技能。春天来了，校园旁边是一个甜菜种植场，平日有很多农妇在田间干活。每天清晨，当太阳在地平线上露出红彤彤的面庞时，妇人们就已经陆续来田间劳作了。一年级的孩子们也在这时来到学校的花园里。蓝天白云之下，有一间由茂密的葡萄藤搭成的天然教室，浓密的葡萄叶子将炙热的阳光遮挡住了。这就是我们的美之房，我们经常在这里欣赏日出。干活的妇人们经常从我们身旁两三米远的地方经过，我们能看见他们，不仅能看清他们的面容和眼睛，如果屏息静坐，甚至还能听到他们的呼吸声，他们却看不见我们。我引导孩子们去观察，仔细看看妇人们的眼睛，尝试去感受体会每个人的内心状况是安详宁静还是乌云密布。每天我们都会见到这些姑娘和妇人，其中有一位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有着蓝蓝的眼睛、浅褐色的头发、粗粗的大辫子。我们已经习惯见她哼着歌去上工，也时常在小山丘上驻足，望望蔚蓝色的天空，听听百灵鸟的歌唱，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他对生活满怀热爱，他很幸福。我对孩子们说，看到别人幸福满满的样子，我们大家也都由衷的开心。另一位妇人每次拐到那条田间小路时，都会顺手摘几朵野花，从他的眼神中我们能感受到他的开心幸福。田间有处泉眼，缓缓流淌出的泉水灌溉着草地，有两位姑娘走到泉水边，以水为镜，整理梳妆，欣赏自己的芳容。孩子们，你们看，他们的眼中充满了对美好的向往。 还有一位眼睛黑黑的妇人，她摘了好多野花，坐在树桩上编了一个小花环。当然，这么小的花环也只能是给小女孩戴。亲爱的同学们，你们仔细观察她的眼睛，一定会感受到母爱的温暖。但是，同学们，你们看，那儿还有一位满头银丝的老妪，她的眼睛充满了悲伤，目光中夹杂着烦恼和痛苦。这会儿她突然停了下来，抬头看了看骄阳，又看了眼掩映在一片绿荫中的小村庄，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你们看，她不是去田里，而是走上了通向村子的那条大路。她在路边摘了一些野花，来到反法西斯烈士纪念碑前，一边献花一边啜泣起来。孩子们，你们现在目睹的是人类最伟大的悲痛，一位母亲的悲痛。她现在往回走了，又路过咱们的美脂房。你们再认真观察一下她的眼睛。孩子们屏息静坐，周围的一切都静止了，连小草和树叶都一动不动。我们又一次目睹了这位母亲悲伤的眼神，她转过头，依依不舍地看着墓地，发出阵阵叹息。此时，任何话语和解释都是多余的。孩子们已经明白，这位母亲的孩子在战争中牺牲了。我给孩子们讲了这位母亲的不幸，她的丈夫和两个儿子都牺牲了。后来，我一节又一节地上了很多堂课，教孩子们用心识人。我们去田野里，坐在乡间小路旁，身边经过的人络绎不绝，看着一个人的面庞和眼神，孩子们就能感受到他的内心世界。有的人对生活很满意，有的人在追求着某种令人兴奋的美好，有的人看起来好像只是很疲惫，还有一点冷漠，不，他内心的情绪也不太好。还有的人心事重重，可能是被日常琐事拖累，也有可能因为某件重要的事焦虑。快看，这个老爷爷一副很悲伤的样子。孩子们精神一振，紧张起来，他们还从未见过如此悲伤的眼神。他很痛苦，一定是遇到了什么不幸的事情，要去问一下怎么才能帮帮他吗？孩子们七嘴八舌地说着。他们走到老爷爷身边问道，有什么能帮您的吗？老爷爷用温暖的手抚摸着吉娜的小脑袋，沉重地叹了口气道，亲爱的孩子们，你们帮不了我，我的妻子刚刚在医院里去世了，我现在要去找一辆车，我们一起生活了47年呢，你们帮不了我，但我现在心情轻松一些了，你们都是善良的人。孩子们的情感素养就是这样被培养起来的，这是一个长期而微妙的过程，要求教师行事有分寸，心思细腻，善于思考，熟知每个孩子的内心世界。
3: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至于道，聚于德，依于仁，游于义。这句话是说，以道为志向，德为根据，人为依靠，而游于六艺之中。求也退，故进之；游也兼仁，故退之。这句话的意思是，冉求总是退缩，所以鼓励他；仲由好勇过人，所以约束他。翻开《论语》，2500多年前的孔子就已提出过全面发展和因材施教的先进教育思想。无论是孔子、蒙台梭利，或是苏霍姆林斯基， 他们的教育思想都在启示着每一位教育工作者，每一位家长，尊重孩子的个性发展，让每一个灵魂都能绽放独属于他的光彩。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2: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1: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0: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3: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3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 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零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零二一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十二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四十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十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五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

0: 重新四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1: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3: 现在时刻7点整。
4: Morning。
5: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在清脆的小鸟欢唱中，把昨日的疲惫统统打包，全新的一天就要充满活力。
6: Are you ready? Go!
5: 在这里，你我都是都市上空的精灵。嘿，早上好，这里是 Play FM 90.2，活力清晨，唤醒每一天，发现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你。这个频率有你相伴，一路有爱。
7: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

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露营有多糟心。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都知道啊，这每逢假期结束，每个人都会在自己的朋友圈里刷到不少精致的露营九宫格。这照片的主人不同，但场景呢，大部分都是相似的。天幕下摆一圈折叠椅，三五好友一围坐，烧烤支架在一边，鲜花蛋糕都属于标配。背景呢，大多数在什么山腰啊或者湖边，再不济呢，也是冒了清茶的这种阔草地。帐篷上呢，还要缠两圈星星灯作为装饰。这宅家人士是一边点赞一边点头，不错，符合我对露营的全部想象。于是呢，终于下定决心把刷屏已久的露营踢上日程了。然而呢，从下定决心到默默收回只需要三分钟。打开各种 APP APP 啊，短视频平台，原本呢是想看看攻略，但是刷了一会儿啊，就发现了自己突然懂了，这哪里是什么露营啊，分明就是回到了大学澡堂吗？确实是这样，自从露营火了之后啊，这露营场地需求暴涨，但城市里的公园它是有限的呀。不少人到了地方呢，才发现露营地的密集程度已经堪比了夏天游泳池下饺子了。这不到10平米的草地上，横七竖八的啊塞了6-7顶的帐篷，3套桌椅，外加一个中型天幕。原本呢是因为在楼房里待久了，想到这广阔的自然风光里透透气，结果发现这人口密度更高了，反而变得更无聊了。这人一多嘛，这绿化呢也就不够用了，每个人呢大概只能分到几个树枝，加上这个帐篷太密了，坐姿呢它还有要求。本来想着在天空下躺成一个大字，但是对不起，要么头碰到别人的鞋子，要么自己的鞋也被路过的人跨踩过去。伸懒腰呢也需要特别注意方向和力度，哪怕你是坐在自己的帐篷里活动筋骨，但是要是你一个不小心一掌拍上了隔壁帐篷的小朋友，又偏偏遇到比较暴躁的家长，那又会没完没了了。人一多孩子也多，这孩子多呢哭声也多，家长劝的更多，反而你听的呀脑袋更大了，更烦躁了。但是呢，即便你不在城区公园凑热闹，而是专门赶去郊外著名的景区露营地，也可能呢会面临失望。拨开网图的滤镜，再赶上季节呀、天气呀这种区别或者不好，露营地甚至看不见绿色的草皮，你想铺一个野餐垫你都没地方下手。然而即便是这样的环境里，还是人满为患的，让本就不亮丽的风景呢更加不亮丽了。对在大自然中露营的期待呢，本就是远离人群，没想到大家心照不宣呢，最终都只能在人群中去露营。结果呢，是哪怕满地枯叶、荒草丛生的这个山林里，那也都会看到遍地的餐盒啊、纸巾呐、塑料袋，你就说糟不糟心吧。直到这太阳下山，收拾完东西，冲出重围回到家之后，你终于忍不住打开手机，这么一搜索，露营为什么突然这么火？确实，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开始火了。这曾几何时啊，这露营呢也是一个逃离世俗的小众运动，只有真正的户外爱好者和小资文艺青年才会去尝试。现在变了，露营是彻底接了地气，火的呀是全年龄段都给你覆盖。首先积极加入露营体验套餐的就有这个带娃的家庭啊，野外空气清新，环境开阔嘛，平时热衷于拆家的娃们终于有了足够的空间去追逐打闹了。之前呢在这个视频平台上搜索过一些露营攻略，看到的呢还是这年轻人在篝火边上喝酒，星星灯下蹦迪。今年或者这一两年再来看啊，这娃娃呢已经成为了露营笔记的主角了，他们呀在草地上打滚，把果酱抹到身上，哎呀想想后面洗该多麻烦呢。当然除了这个家庭聚会，露营呢也越来越成为公司团建的热门项目。相比于轰趴 K 歌的传统团建活动，露营呢确实在环境上看起来敞亮多了。只不过呢，要是在周末团建露营时还接到老板的

任务，那就很不敞亮了。更糟心的是呢，是和同事们住在一个帐篷里，平时办公室里啊远远的看着都烦，现在是抬头不见低头见，还舔着脸朝你借各种洗漱用品，你也是无言以对。实在是人在帐篷下不得不低头啊。不光是家长和公司，现在啊露营也成了大学生的穷游新选项了。露营呢看起来需要有钱有闲还得有车，但没关系，经济不够呢创造力来凑嘛，拼车转轮渡再转游客车，完美规划最省钱的路线，提前跟学校的社团借帐篷，躲避营地倒被宰，食物和水呢全部自带，只需要付烧烤架的摊位费。哎，你看，哎，这账算的还挺不错的。但是装备可以从简，拍照就不能将就了。营地的条件有限，就用卡其色、工装风啊，把这种氛围感拉满，保留美好的相片记忆的过程，也是十分重要的出游体验了。更有大神呢，哪怕封校啊，也能在操场、楼顶这些地方来一场青春校园限定版的露营。只要搭起帐篷，仰望星空，哪里都有森林湖泊。当然是在这个学校允许的前提下啊，不然那可能这老师要找你谈话了。其实呢，仅仅还在几年之前，露营呢都不算是这么被大众化后的这个户外活动，也没有什么成熟的产业链。你想一想，第一步，光自己搭出一个户外专用帐篷，就已经让很多人望而却步了。而搭帐篷呢，只不过是基本操作。为了完成一场过夜露营，你需要特意购买携带很多很多的东西，堪比一次小型搬家。不过呀，如果不是有定期露营的爱好呢，买全这些东西就像是买回一头大象，昂贵没用占地方，何况呢要存放搬运它们，那你必须也得有固定的居所，还有这个宽敞的一些车嘛，对不对？你车空间你还得搭。但现在啊，这露营浪潮来了，你不会买，有人可以租给你；你不会搭，有人可以交给你。无论是想要房车还是小院，轻奢法式还是印第安部落风，你不用自己搭了，选择消费就完事儿。要是对这个帐篷没有太高要求，只想和家人一起体验一把，也有经济实惠的款式啊，从3000到100，那总有一款适合你嘛，对不对？只是观赏性极强，实用性不大而已。说到这个吃饭啊，也不需要露营者特别购置一些什么卡式炉什么的啊，连餐具啊、锅呀什么的都不用带了，只需要带钱就行了。这营地里面火锅、烤肉、海鲜、奶茶是应有尽有，美食街呢也不过如此。不光吃喝，还有玩乐，下沉式酒吧、KTV、草坪飞盘、鱿鱼游戏，不仅是种类多样，还是紧跟这个影视潮流的。那么在商家的策划下呢，露营家也可以搭配出无数的组合。露营本身呢反而变得没那么重要了，露天扎营，手动搭个帐篷，然后里面睡一觉，不再是露营的必备过程。想体验露营可以，你人来就可以了。于是呢，很多人他来了，毕竟旅游太麻烦，露营野餐这些平替呢也是不错的选择。其实露营呢也是为了放松嘛，只是想在草地上吃火锅唱 K， 没什么过分的。对只是想换个地方休息的职场人来说，是不是亲手搭帐篷也没有多大的意义了。那么如果你想要和家人孩子一起搭帐篷的人的话，就算到了公园发现没地方，小区楼下搭那也可以享受一下嘛，对不对？那也是亲自合作的一个乐趣，甚至你在家里的客厅也能创造出露营的氛围。那露营这件事儿从来没有标准的模式，毕竟呢我们更在乎的是那份露营的心情和那些去露营的人。节目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今天呢和大家演绎到的是一个说走就走的露营，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露营有多糟心，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

0: 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各位家人们，现在天气很好，不冷不热，特别适合出游。
1: 吴总又有啥想法了吗？
0: 咱们公司今年是不是还没出去过？是不是
1: 出去过了，上次不是去公园团建了吗？
0: 哎，那个不算，那都没走出城市呢。这最近呢，大家特别辛苦，特别劳累，眼睛也花了，腰也直不起来了，腿也僵了。吴总呀，都看在眼里，疼在心里的。说真的啊，看到大家为了公司的未来这么努力，我呢是非常感动的。
1: 那感动就涨工资呗。
0: 公司的情况大家也都知道，现在它难呐。
1: 啥时候不难呢？
0: 但是再艰难也不能让大家难过呀，再苦不能让大家苦啊，所有的压力和痛苦都得让我一个人，让吴总来替大家分担，来承担。是不是我这个耳朵不太好啊？这大家鼓掌我都听不太清楚了呢。
1: 哦，对对对对对对，吴总是太为我们着想了。
0: 所以啊，咱们应该深度的拥抱一下自然，来一场说走就走的露营。
1: 露营啥时候呀？
0: 现在。
1: 什么现在？我什么都没有准备呀，而且工作还没做完呢。
0: 露营啊，需要的一切装备吴总都为大家准备好了，你们只需要把电脑带上就行了。
1: 那是应该叫露营呢，还是叫换个地方工作呢？
0: 一举两得，一箭双雕啊，不影响啊，
1: 何乐而不为呢？
0: 小丽啊，之前去过露营吗？
1: 没有。
0: 为啥没有啊？
1: 没钱。
0: 这露营啊，其实花不了多少钱的。我跟你讲啊，首先住宿它就省了，对不对？
1: 那帐篷也得花钱买呀。
0: 那不是一次性投资吗？再说了，你不要买太贵的嘛，买个普通的，一两万就搞定了。
1: 一两万，这还普通吗？我这个收入怕是没资格露营了。
0: 你努努力不就有了吗？事在人为嘛。总之这住宿呢，一次投入可以反复使用。这吃饭也简单，可以带点什么寿司汉堡之类的，也可以买食材现场来继续做。总之啊，比你在外面吃还是要划算一些的。
1: 嗯，是是是。
0: 平时咱们在办公室，在闹市区，这到处都是人啊，出来看看这宽阔的地方，心情嘛也会舒畅很多的。
1: 那吴总，咱们这是到了吗？
0: 没有吧，外面这么多人。
1: 那我看导航显示已经到了。
0: 啊，不会吧，怎么这里到处都是帐篷啊？我上次来的时候明明很开阔的。
1: 今天可是像下饺子的呀。
0: 哎，这个热闹嘛，对不对？人呐是群居动物，大家呢还可以相互帮助。
1: 嗯，说的是。
0: 这样吧，我们先搭帐篷吧。
1: 哎呀，帐篷搭好了，累死我了。我怀疑吴总叫我们来露营就是为了免费的劳动力。哎，总算可以清静的写方案了。
2: 各位帅哥朋友们，跟着音乐扭动起来，咱们现在是斗舞环节，没准一曲过后大家就可以成双成对了。想脱单的让我看到你们的双手。
1: 完了，有开 party 的。
0: 小丽啊，你们年轻人嘛，可以去参加参加。
1: 吴总，我有男朋友了，不用脱单了。
0: 那你去凑凑热闹嘛。
1: 算了算了，我还是好好写方案吧。
0: 啊，对了，说到这个方案啊，我突然有一个想法。
1: 啊，什么想法呀？
0: 就是最近呢，我们公司新接了一个产品宣传，跟露营有关。哎呀，这需要拍一点露营的照片，正好呀，今天咱们出来露营，就把它拍了吧。
1: 那我没带单反呢。
0: 我带了，哈哈，有困难来找吴总就行。
1: 原来说走就走的露营是早有预谋的。
0: 这不叫预谋， 这叫未雨绸缪。
1: 哎，
0: 那个小丽啊，快点抓拍几张。
1: 吴总，您看行不行啊？
0: 哎呀，这大家呢要面带微笑嘛，干嘛苦着脸呢？难得出来玩一次的。
1: 可是大家都有工作要完成，没有心情玩嘛。
0: 来，小丽，你给大家带带节奏啊，你先笑一笑，就像那个影楼里的摄影师那样。
1: 好吧，来，大家笑一笑，大家现在最缺什么呀？钱。
0: 好了，都这么晚了，小丽，你就快休息吧。
1: 吴总，今天下午拍的照片我还要修图，您先休息吧。
0: 小丽啊，你看看能不能把大家的嘴角啊都修成往上翘的那种，看起来像在笑那种。
1: 我尽量吧。
0: 那就辛苦你了啊，忙完赶紧睡啊。
1: 好的。我的天哪，秒睡啊。哎呦，这帐篷挨帐篷的全是脚臭味儿。这都是什么呀，这边打呼噜那边也打，此起彼伏的，我怎么睡呢？
0: 哎呀，好痒，这哪来的蚊子呀？小绿，小绿。
1: 怎么了吴总？
0: 这帐篷里怎么有蚊子呢？
1: 吴总，可能是您的帐篷太大了吧。
0: 这蚊子太烦人了，你快点帮我抓住它。
1: 好，那我过来。但这话说，这蚊子该怎么抓呢？
0: 这你不把它抓住我没办法睡觉啊。这你看，你看
1: 哪里呀？
0: 飞到那边了。
1: 哪儿啊？
0: 快打快打。
1: 飞了。
0: 哎，又飞过来了。
1: 哎呀吴总，在你的脸上。
0: 快打呀。
1: 这我也不能打您的脸呢。
0: 没事没事，打蚊子咬你赶紧打。
1: 那我真打了。
0: 别犹豫，快打。哎呦，
1: 吴总，你没事吧？
0: 哎呦哎呦哎呦，没事，这蚊子打死了吗？
1: 不好意思，吴总，那蚊子刚才又飞了。
0: 哎呦，接着站啊，那就接着找啊，各位家人们，赶紧起来了啊，抓蚊子了，
1: 好像飞那边了。
0: 哪儿呢？快说清楚哪儿呢？
1: 那边，
0: 那就打死他呀，你别犹豫呀。
2: 语音送各位一段话，我们一直在旅行，一直在等待某个人可以成为我们旅途的伴侣，陪我们走过一段别人无法替代的记忆。在那里呢，我们特有的记忆、亲情之意、友情之花、爱情之树以及遗憾之泪。节目最后呢，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在露营当中揣着一口袋开心满载而归，而不是满满的遗憾与失落。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交流互动，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清甜凉意漫过心头时，总忍不住想起那些温柔细碎的瞬间。时光缓缓流淌，心事被悄悄妥帖安放，满心都是柔软与欢喜，脑海里反复浮现着熟悉身影，连呼吸都带着甜，想牵着手挣脱所有束缚，奔赴一场无拘无束的浪漫，把心意坦诚诉说，用温柔旋律安抚低落情绪，让爱意与美好

处荒芜与绝境，心虽经历破碎与煎熬，却从未熄灭对信念与真理的追寻。纵使岁月更迭，悲喜交织，也愿以脆弱为壤，于灰烬之中生长倔强，于绝望深处点燃希望。任凭宿命难测，前路苍茫，人以灵魂的锋芒对抗所有迷惘，让意志如花朵般傲然盛放，在粉碎与重生间绽放出永不后悔的光芒与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雨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

0: 站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情爱里总藏着说不清的纠缠与忐忑，明明靠近时满心欢喜，转身却又被不安缠绕，猜不透真心，也握不住缘分。那些欲言又止的心事，辗转难眠的牵挂，都化作心头解不开的疑惑，在岁月里反复盘旋。越是投入越怕落空，越是在意越显笨拙，明知深情易伤，却依旧甘愿沉沦在爱恨交织的情绪里，守着一份执着，也藏着一生难解的怅惘。

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长，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4: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喜欢一个人的心情总是柔软又忐忑，会偷偷在意对方的一举一动，会在平凡日子里生出许多浪漫期待，也会因为一句回应而雀跃许久，心里藏着说不出口的温柔，既怕太过主动惊扰了这份美好，又怕太过沉默错过真心，在靠近与试探之间反复徘徊。那些小心翼翼的欢喜，笨拙又真诚的在意，都是青春里最动人的模样。愿每份含蓄的心意都能被人看见，